创新强需的总体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六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带动全面创新为根本路径，以数字赋能、人才引领为核心动力，系统提出建设创新强区的目标定位、实施路径，以10204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抓手载体，重塑创新体系，厚植创新动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全会提出到2030年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承载区，全市领先的科产双优的创新策源地，全市枢纽经济领先的创新平台集聚区，全市一流的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地，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活力区，全域普惠的创新利民惠民实践地，基本建成区域科技创新活力显著提高，对市内外高端创新要素的吸引和承载能力显著增强，科技创新实力稳居全市前列，部分领域达到全市领先水平的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全会对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重点任务做了部署，要平衡处理好系统布局与聚焦重点，焕新升级与向心攀高，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单点突破与生态协同四对核心关系，推动全域创新从零散突破向系统跃升，从资源优势向竞争优势全面转变。要迭代优化创新布局，集聚科创资源，聚力打造10+战略引领创新平台，集中攻坚20+关键突破方向，加快产出40+重大标志性成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施主导产业能级跃升、支柱产业提质发展、特色优势和未来产业集群加速壮大三大行动，提升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建设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拓展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场景应用，培育人工智能领域产业创新生态，营造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体推进，梯次培育创新主体，提质创新平台建设，深度融入成渝中线科创走廊建设，完善快速高效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强化科技对重点领域的支撑引领，构建涉外法治枢纽服务体系。全会要求要加强党对创新工作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健全党建统领科技创新领导体制机制，构建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市场支撑的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和法治保障，强化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人才引育，全面提升科学素养、创新思维，让崇尚科学、追求创新蔚然成风，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全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有关规定，批准邹云生、刘峰同志因工作调动或退休辞去15届区委委员职务。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锐意进取、锚定目标、久久为功，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将心力量。好，继续来看新闻。8月24号，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6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与双福工业园分别举行。重庆汉工密封材料有限公司内燃机密封电高分子材料生产基地2期项目，重庆菲尔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及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超1亿元，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亿元。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松宝区管委会与重庆汉工密封材料有限公司正式签约。汉工密封于2018年入驻园区，此次签约的2期项目总投资1亿元，用地约19亩，新建福硅金像板密封材料生产线，并配套冲压、数控切割、智能裁剪、视觉检测等生产及检测设备。

0: 项目主要生产摩托车发动机、通机、农机、汽车发动机、全系列密封垫，以及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防水绝缘密封垫。依托长春蓝天密封、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等技术支撑，企业具备冲压、切割、折弯、嵌装、铆接完整工艺能力。2025年获评重庆市科技型企业。
1: 江津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枢纽节点，区位优势突出，产业配套完善。过去八年的发展，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江津优质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政务服务。27项目瞄准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密封需求，我们有信心依托江津的产业生态和枢纽优势，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0: 在双福工业园，双福工业园发展中心与重庆菲尔数智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及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基地项目建设。此次签约项目总投资超千万，计划于今年四季度建成投产，2027年预计产销定制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约500台。
2: 双福工业园地处重庆主城郊，周边聚集了海康机器人、龙芯等我们的核心客户。项目从签约到投产呢，仅需要几个月时间。这种签约即进场的效率让我们印象深刻。我们将立足江津，为客户提供从传感器检测到信号传输的全套解决方案。
0: 本期签约的两个项目共同指向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补短断长和产业能级的持续提升，反映出枢纽之城金商会平台正推动江津从通道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向高质量发展实际加速转化，为枢纽之城建设积蓄更强后劲。为了破解城区部分区域停车无序、管理松散、缴费不便等难题，在区城市管理局统筹指导下，近日重庆金鼎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城区13个重点停车点位规范化围蔽升级工作，共计规范泊位316个，同时优化了路内停车收费时段与计费标准，以智慧化、规范化、惠民化的升级举措，让城市停车更有序，市民出行更舒心。本次改造点位覆盖小区周边、医疗政务、商圈交通等核心便民区域，区城市管理局立足城市精细化治理职责，强化规划把关、业务指导与监管督导，结合城市交通现状、群众停车诉求，对点位遴选、泊位设置、设施改造、收费政策优化等环节严格审核把关，推动停车资源科学布局，切实把民生实事办事办好。本次改造同步优化了停车收费服务细则，让收费规则更贴合市民出行的习惯。全新的路内停车收费时间调整为每日的早上7:30至晚上的8:30，夜间全部免费开放，充分保障市民夜间居家停车的需求。同时延续了暖心惠民政策，所有的路内停车均可以享受30分钟免费时长，极大降低了市民日常出行的成本。为了保障收费公开透明，升级后的智慧停车系统实现全程精准计时计费，杜绝传统的人工计时误差、错算、漏算问题。同时本次改造全面落地无感支付服务，车主无需下车扫码排队等候，车辆入场自动识别，离场自动扣费，有效规范了停车秩序，缓解静态交通压力。
3: 本次我们主要对顶山大道、西街大道13个区域共计316个泊位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围蔽后的停车场，第一，规整了围蔽设施，统一外观，改变闲置地块的杂乱感，城市市容环境得到改善，契合城市精细化治理要求。第二，实现了人车分离，避免车辆乱开乱停带来的磕碰剐蹭纠纷，提升了场内行人行车安全。第三，实现了无人值守、无感支付等快捷方式，降低了人工成本，同时使停安易平台数据顺利接入市级停车应用余畅平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下一步，区城市管理局将持续发挥监管指导职能，联合重庆金鼎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续优化停车资源配置，不断完善智慧停车服务体系，持续破解市民停车难、停车乱、缴费烦的民生痛点，以精细化治理赋能城市品质提升，为市民营造更加有序、便捷、舒心的出行环境。

0: 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严格健全落实135快速应急响应机制。近日，慈云镇伊水村在镇林业站的指导下，组织村级应急分队护林员和十户联防群众代表等20余人开展了实战化应急演练。
1: 演练模拟村民焚烧杂草，不慎引燃林下枯枝落叶，造成火势快速蔓延的突发场景。护林员发现烟点后，1分钟内完成了火情核查，通过基层自治平台上报镇级指挥中心。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拉响手摇警报，各应急小组迅速集结，携带水泵、灭火器等应急装备奔赴火场。抵达现场后，灭火人员从火场两端背风区域同步扑打，利用各类灭火设备压制火头，遏制火势扩散。扑灭了明火，清理小组对起火点位开展地毯式翻查排查，严格落实无烟、无火、无热气核查标准，安排专人定点留守观察，彻底杜绝火情复燃隐患。演练尾声，县长指挥组织全体人员集合，逐一清点人员装备情况，全面复盘演练流程，针对暴露的细节短板逐项梳理，补齐漏洞。
2: 当前天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偏高，我们通过实战演练落实135快速响应机制，锤炼村级扑火队伍处置能力，切实把风险关口前移，筑牢基层防火防线，守护好森林资源，保障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全力守住辖区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1: 此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村组群众三级联防联动处置机制，全面提升应急队伍协同作战与科学避险能力。下一步，该村将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不断夯实基层群防群治工作基础，为守护辖区森林生态资源、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坚实的安全防线。
0: 8月1号，区融媒体中心80后工作室的一则报道，让白沙镇一名10岁男孩凌晨陪伴环卫工爷爷扫街的暖心故事广为流传。他质朴的孝心与担当也打动和感染着社会各界和众多市民。
1: 新闻播出后，团区委迅速行动，启动青暖小屋帮扶项目，为孩子翻新房间、添置床品、书桌等全新家具，补齐生活物资，为他打造整洁明亮的成长小天地。半个月后，工作人员再次上门走访，与孩子贴心谈心，拉近距离，并留下了联系方式，随时为他排忧解难。
3: 下一步，团区委将整合资源，积极推动困境儿童居住环境改造项目，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拥有一个明亮整洁的专属小空间，能够更加自信，更加开朗，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安心学习，快乐成长。
1: 据了解，团区委将持续深化精准帮扶，以硬件改造加暖心服务，守护困境儿童向阳成长，让善意与温情在城市持续传递。
0: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感谢收看，再见。

0: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奖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2: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永春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三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3: 校长他最初那样就是

0: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唉，总算刷完了。
1: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2: 哟，没扎到手吧？
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2: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0: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2: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3: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4: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5: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6: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7: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3: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7: 骗子。
3: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7: 骗子。
3: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7: 还是骗子。
3: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7: 还是骗子。
3: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7: 骗子骗子骗子。
3: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7: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

0: 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哎，那么今天哈，我给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要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和同学们。你家孩子的暑假作业做完了吗？
1: 我相信哈，很多朋友啊，听到这个问题就觉得哇，这真的是灵魂拷问，
0: 打脑壳。
1: 哎，对，不知道你们家孩子哈，现在是不是啊，正在啊补作业、写作业啊？前面都没有怎么写啊，开始写的时候，最开始暑假刚刚来临的时候啊，可能那几天是非常认真的在写作业。
0: 哎，对，
1: 好，之后就开始了啊，哎呀，今天作业哎不是很想写，哎，明天我再写吧。明天哎，到了明天，哎，今天好像又有点什么事，哎，我又不想写了，又不写。好，就假如说这又一周过去了，发现哎，一页都没有写。好，明日复明日，对，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哎，这个作业就一直都没有写完。我觉得哈，真的全国上下真的有很多的家庭哈，都在啊上演啊这个赶工暑期大片。
0: 必须的呀。必须哈。
1: 是的。
0: 其实八月底的中国哈，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速度在开学前夜集中爆发，嘣嘣嘣啊！不是什么高铁提速哈，不是5G、6G 的建设，而是补暑假作业的速度。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奇迹啊！这就是中国学生开学前夜的这样的一个常态。
1: 是的啊，也有网友哈是总结过这个暑假作业的进化史。哎，就是小时候一支笔一个晚上就能创造一个奇迹。
0: 对。
1: 哎，中学的时候只需要两支笔外加一个台灯一个通宵啊，到了高中可能是需要三支笔了啊，外加一杯咖啡一盆冷水一个不眠之夜。到了大学哎就不一样了。没有暑假作业了，
0: 对，
1: 但是你可能要赶别的东西了，比如说实习报告，

0: 啊，还有啊，这个毕业论文其实就是慢慢写，除非你真的很拖沓，很拖沓，就是拖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啊，可能
1: 我就是这样。
0: 真的吗？你就是赶毕业论文的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哈，你看一支笔、两支笔、三支笔哈，真的太真实了。
0: 对，
1: 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好好的聊一聊那些年我们赶工的暑假作业。
0: 嗯，
1: 怎么说呢？就是从为什么写
0: 啊？
1: 哎，先给大家讲清楚哈。
0: 嗯。
1: 为什么写？
0: 嗯，
1: 然后呢，再到什么呢？再到叫什么？怎么糊弄过去？
0: 对，
1: 好，然后呢，从父母的虎视眈眈到最后的生死时速啊！就这不仅是作业的故事，更是我们共同的青春回忆。
0: 哎，其实说到这个青春回忆啊，我觉得真的这个赶作业啊，不管是暑假还是寒假作业，对于我们来说，哇，都是一场大战。
1: 对，
0: 要现在想想啊，我们之前那种时候哈、
1: 啊，
0: 一个寒暑假就两本作业，对不对？
1: 对，
0: 一本语文，一本数学，英语一般都是没有作业的。
1: 那个时候，其实我给大家说哈，那个作业的名字是取得相当好听的。
0: 你还记得叫啥名儿吗？
1: 叫暑假生活。
0: 哦，我已经记不得叫啥名儿了，但是我记得有两本。
1: 它不会叫暑假作业，它就叫暑假生活。
0: 它是让你生活中啊，去增长见识。对，
1: 没错没错。
0: 啊，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是两本，一本语文，一本数学。
1: 对，
0: 啊，
1: 那个时候因为年纪还小嘛，小学可能就语文和数学。
0: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我发现现在的小学，就不止了。
1: 怎么说？
0: 我那天看到哈啊，我们有个同事的小孩，也是啊，在啊之前也是不好好写作业，这也是开始已经在开始赶作业了。他的作业光带来的作业就有七本，然后我就问了一句哈，
1: 什么？
0: 这个作业啊，怎么这么多？
1: 啊，
0: 我说我小时候就两本作业，一本语文，一本数学。
1: 这么能赶工，
0: 有的
1: 七本，
0: 真的很厚厚的七本。然后我就问了一嘴，然后他说有的是自己家里啊家长布置的，有的是学校布置的哈，有的是啊别的一些啊，比如说奥数啊各种啊班儿
1: 布置的
0: 啊，对对，他们布置的，啊，就发现哇，这小孩真的，关键是写一天，你知道吗？真的是写整整一天，就是再加上赶工嘛，真的就看他一天都在写作业，三不时会休息一下眼睛嘛。
1: 啊，真的要这么卷吗？
0: 真的写太多了，关键是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哈，就是赶作业到最后了，赶作业不想赶了，我就听到过一个笑话。
1: 怎么说？
0: 他不会全写完，前面写几页，后面写几页，中间写几页，然后剩下的。
1: 反正老师也不会全部翻开查，
0: 对，他就不觉得全，他觉得反正就翻头尾或者是中间啊，就是老师一弄过去，哎，看看中间
1: 啊。
0: 但是其实以前
1: 我们老师是很负责的，每一页都要看的，
0: 都要检查吗？
1: 对，
0: 哇，那边老师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老师到底有没有看我们的作业，但是我真的每一页都写了，但是不是认真写的呢？
1: 再说，
0: 再说吧，
1: 对吧？其实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我觉得我先要给大家来一首歌曲。
0: 那，
1: 这首歌曲呢的这个节奏
0: 啊
1: 和赶作业的这种紧迫感
0: 哦，
1: 我给大家说是如出一辙的
0: 哦，完美的契合了，对不对？
1: 完美契合
0: 啊，
1: 副歌一响，我跟大家说，听到真的就想奋笔疾书，完全就是狂写，
0: 狂草，还写的是狂草，可能
1: 来自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
0: 嗯，
1: 我们一起先来聆听一下。

0: 好的，那听到这个歌确实、这个写起来的时候感觉真的很可以很仓促
1: 狂草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孩子哈、都已经学会了一种书法，就是狂草。
0: 对，这咱们先来聊一下这个暑假作业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啊？
0: 它可不是自古就有的传统。
1: 那还是咋来的呢？
0: 暑假作业的历史其实并不太长
1: 啊、
0: 现代意义上的暑假作业是伴随着现代教育制度而确立出现的。最初呢，是为了防止学生在漫长的假期里把学的东西还给老师
1: 啊、
0: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
1: 暑假作业。
0: 暑假作业，对喽、
1: 因为暑假哈、真的时间非常长哈、两个月。其实如果不布置一些作业哈，其实很多孩子哈，开学之后很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0: 来适应，
1: 对，来适应找到这个学习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布置暑假作业的这个初衷，其实真的就是啊，温故而知新，就保持学习的一个状态、啊，巩固一下上学期的一个知识，也为下学期，哎，你在入学的时候，哎。马上就可以进入这个状态哈，
0: 做好
1: 一个准备。
0: 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长哈、也会就是在这种暑假的后面的时候，后面的这一段时间、就会帮助孩子去找到这种状态。因为两个月时间说实话真的太长了，很多孩子就是七月份的时候会让他稍微写下作业然后好好的玩啊，八月份的时候就会让孩子开始写作业了、就有的是会专门的守着他啊，有的就是像现在一样的奋笔疾书了。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哈，刚才妍希提到，其实暑假作业布置真的就是为了
1: 温
0: 故
1: 而
0: 知
1: 新。对
0: 对
1: 对，
0: 但是理想是很丰满的，现实是相当骨感的、其实暑假作业的理想模型就是什么样呢？每天写一点，两个月呢、正好写完。开学的时候呢，哎，知识那咱们也是巩固了的，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呢？状态也保持了
1: 啊、状态也非常的好。
0: 到了现在，那是前一个月、前一个半月，甚至是完全放飞自我。后面三天。

0: 来垂死挣扎。
1: 哎，我要稍微好一点点，我原来都是最后一个礼拜，
0: 最后一个礼拜
1: 还多留了四天的时间。
0: 好吧，
1: 啊，就开始就开始奋笔疾书啊。
0: 哎，
1: 其实这个现实这个模型哈，真的精确，太精确了啊，精确的让人就觉得有点心疼了。
0: 对，
1: 哎，有一个网友朋友哈，就是说啊，说他小时候写暑假作业的时候，就是啊，一本这个暑假生活啊，他是薄薄的一本，他就是拖到最后一天才开始写，开学的前一天晚上，他还一边哭一边写。
0: 哎呀，有啥哭？
1: 然后他妈就会在旁边骂他，你早干嘛去了？是不是？然后呢，他爸就会帮他偷偷写解，就是很多的。我觉得这个很多现实的这个例子都是这样子，就是妈妈在旁边骂，爸爸在后面偷偷的帮忙写，或者有时候是父母帮忙一起写，
0: 对，
1: 都有过，真的
0: 有这样的，就是父母齐上阵。
1: 对，其实他们那时候感觉也没有想过哈，这个字迹是完全不一样的呀。
0: 哎，确实是这个意思。其实家长帮忙写作业哈，可能是很多很多人的家庭传统。
1: 对，我都有过。就是原来上学那会儿哈，但是不是寒暑假的时候哈，就是上学那会儿被罚抄试卷，因为试卷没有考好就被罚抄。我们是没有达到多少分哈，就得抄试卷，
0: 就得，
1: 然后
0: 你就得把它抄下，
1: 抄一遍，抄一遍做完。还有次数哦，比如说你没达到，
0: 什么叫还有次数、哦、
1: 就是假如说你只啊没离，比如说他让你考80分
0: 啊，
1: 你没有考到，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就抄一遍。你考了75分呢、啊，或者是啊70分以上，反正就是这种区间，又抄几遍。我有一次被罚抄，你知道罚抄了几遍吗？
0: 几遍？
1: 我记得是前面先是抄了3遍，然后到了规定时间内我没有交上去
0: 啊，
1: 又加了2遍，我就抄了5遍试卷，根本抄不完。你知道那试卷那么大张纸，根本抄不完。而且那时候老师就让我们在教室里面，老师陪着我们，我觉得那时候老师也好闲哦。
0: 真的、
1: 啊、还是在教室里面，就放学了，别人都放学了，他就在讲台上面坐着，
0: 守到你，
1: 守到我们几个人就在那抄试卷，真的抄不完。后来可能也是太久了，还是抄不完，老师把我们放回去了，放回去让我们第二天交。真的，那就是真的是奋笔疾书，抄不完。我就让家长帮我抄，主动说的，我抄不完，帮我抄一下呗。
0: 关键是
1: 帮我抄，
0: 家长也同意了，
1: 同意了、
0: 嗯，
1: 帮我抄了1遍嘛，2遍试卷。
0: 嗯，
1: 哇，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太痛苦了，抄试卷真的
0: 确实抄不完，你
1: 真的抄不完。看着本来你想嘛，又是语文作业，那是字多少啊得，然后那个阅读理解的那个字，真的就是一大篇课文
0: 啊，
1: 想想那个时候真的太痛苦了。
0: 确实，
1: 嗯，
0: 就是让你自己来完成抄这个作业哈，一直让你写，你可能内心也是极度崩溃的吧？
1: 对对
0: 对
1: 对，真的，因为抄不完。如果是啊，本来就只抄一遍哈，可能我慢慢抄就抄完了。
0: 抄一遍也还好，
1: 真的是写到晚上12点钟。你想那时候才小学，晚上12点钟，第二天早上还要，小孩子的睡眠是需要，就是有那么多的、
0: 那你们有哭唧唧一下？
1: 我就是因为家长帮我写了、那个时候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家长还三不时真的要帮我写一下作业、包括上初中了的时候、有一回也是、作业真的很多，然后他们会帮我先在书上把那个题目就是答案找出来、让我自己写在卷子上面。
0: 那其实也挺好的，
1: 就是会帮我，因为真的完成不了太多了，晚上要睡觉，早上要早起。
0: 确实哈、你看我们有朋友已经开始在跟我们来分享这个话题哈、他说我想推荐一首歌，这首歌也特别适合赶作业，大家就边赶作业边听一下，但前提是你不怕被旋律带跑神哈，来自周杰伦的晴天。把这首歌我们也送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吧。

晨光洒遍聚焦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是不是这种秒针滴答滴答的声音，就像时光流逝，在看着还没有完成的暑假作业，大家心里面可能泛着困惑。
1: 是的啊，好紧张哦，我的作业还没完成。
0: 对啊，其实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哈，我觉得前面我们跟大家说了有一些就是特别有意思或者搞笑的一些内容，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那笑完之后，我们得聊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总是把作业拖到最后一天呢？
1: 我觉得一个啊，就是啊，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有的一个症状吧，叫做拖延症
0: 啊。对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借口啊，这是人性，就是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哈，叫做时间贴现，就是啊，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及时的快乐，而需要把付出的努力的事情就会往后排。然后暑期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哎，反正还早，暑期的时间还多得很嘛。那等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都去哪儿了？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呢？
0: 对头啊，确实，拖延症是很多人都会有的，
1: 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但我觉得如果有合理规划。对吧，
1: 就看你能不能
0: 先后顺序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我觉得不叫拖延症，
1: 但是我觉得你能不能遵守啊，这又再说了。因为其实我之前也会啊，就是暑期的时候也会给自己哈，规划这个啊，这样嘛，就是每天我要做些什么。可能我坚持了个两三天就开始明日复明日的拖延了，
0: 对头，
1: 就不想再按照我的计划表来了。包括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孩子这么拖延，其实我觉得哈，家长也有一部分的原因。因为如果你每天都会给孩子检查作业，认真负责的每天给孩子按照他的这个规划表来给他检查作业，孩子一定不会拖延。
0: 对头。
1: 但是就是说明孩子有拖延症，这家长也有拖延症，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就包括哈，在暑期最开始的时候，我给我的孩子也布置了非常多的作业。哎呀，因为啊，马上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我就会给他布置一些作业哈，让他在小学的时候，哎，就可以，我也不那么累，他也不那么累。然后前面几天我们都坚持得非常非常好。
0: 对。
1: 然后到了坚持了一周多，他拖延，我也拖延。啊，就然后就会发现，真的，如果我不拖延，其实他也不会拖延的，因为我每天就会守着他，或者是会每天会要求你要把作业给我看，
0: 对，
1: 其实他真的不会拖延了。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缺乏内在动力。
1: 内在动力，
0: 对，

0: 很多暑假作业哈、啊、是为了做而做，不是因为我想做而做，如果一件事你没有内在动力，就很难主动去完成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孩子玩游戏可以废寝忘食，写作业却拖拖拉拉的原因了。
1: 是这样子，就是刚正说的，就像比如说你让孩子哈出去给你旅游，然后让他自己收拾行李。保证他非常的快速，
0: 对头。
1: 然后当你跟他说，你去写下作业，或者是啊，你去洗个碗，你去干个啥哈，可能就不想干的时候，他就拖，就是不停的在拖，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拖拉，
0: 拖延，
1: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微习惯，写作业的任务太宏大了，孩子不知道哎要如何下手。如果我们把每一本暑假作业就是啊分成每天写两页，就容易很多了。
0: 对头。
1: 但是很多孩子哈、啊、没有这种分解能力，家长也没有教他。其实这就像我们开始说的这个写这个计划表，我每天啊每哪一本作业写。写几页，每一本作业写几页，有的孩子会规划的非常的详细，比如说我哪个时间段我要干什么，哪个时间段我要干什么。其实真的，如果你坚持个一个礼拜，每天都这么干了，孩子家长坚持的都非常好。其实慢慢慢慢的，每个寒暑假孩子可能都会坚持的非常好。
0: 对，
1: 真的，其实就是啊，家长不去拖延，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努力的去完成这个计划表。其实真的就不会啊出现。这个啊，后面两三天啊，奋笔疾
0: 书赶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或许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会有，就是完美主义。
1: 完美怎么完美？
0: 有些孩子他不是不想写，而是想写好，但觉得现在的状态不好，等状态好了再写，结果等了一个暑假状态都没来。
1: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不是状态没有来，他状态就来不了，是不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借口哈、啊，有可能啊。其实真的就像啊，我们啊，就是除了这些孩子的一些因素哈、啊，真的前面也说了，还家长的一些因素啊。如果有一些家长就是一个暑假都在催哈、啊，快去写作业，孩子会产生这种逆反心理的。啊，他就你越催我越不写。如果哎，孩子父母从来不问，孩子可能又会觉得哎，反正都没人管，那我就更不写了。
0: 对头，
1: 是不是？
0: 对，
1: 反正就是你还要顾及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还会顾及他的逆反心理。
0: 对呀、啊，你看很多心理的因素哈、啊就是反正有的孩子觉得哎，反正你又没管，对吧？
1: 对，你又没管我啊，你也不检查我的作业，那我就拖着啊，
0: 其实
1: 等到后面再说。
0: 其实还有一句很扎心的话，就是每个赶作业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放纵的暑假。
1: 哎，是的，
0: 这句话不一定是全对，但值得反思。暑假作业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是家庭、学校、孩子三方共同的事情。
1: 是的啊，其实啊，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哈，他说拖延不是懒，是情绪调节出了问题。就是孩子在面对庞大的作业量会产生一些焦虑，那玩手机看电视就可以暂时的去逃避这些焦虑，所以啊，越焦虑就越拖延，越拖延就越焦虑，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对头，对头，
1: 是真的。就是假如说哈，就像我们小时候也一样，比如说我每天暑假啊，要求你每天必须需要写完十张卷子，你一看这么多，
0: 对，
1: 我真的写不完，
0: 对，
1: 好，就开始拖拉了，拖拉。
0: 但其实你算一算，其实十天你每天写一张卷子，或者二十天每天写半张卷子，其实也还好，对吧？
1: 也还好，但是有的孩子还会出现什么？哎，这个比如说我今天不想写，我明天直接一口气写完一张卷子，或者第二天我又一口气写完两张卷子，
0: 那就不会再写了，对吧？
1: 可能你这十张卷子等了暑假过完了，哎，你还是没有写，就是拖延了。
0: 对，其实我觉得帮助孩子克服拖延，不是简单的催促快去写，赶快马上，而是帮助他分解任务，降低焦虑感，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真的就是帮他，真的要去降低他的觉得这个作业为什么那么多哈啊，慢慢的我们就一天天的计划着慢慢来。其实可能写到啊前面就是真的这些暑假作业真的就一个半月的这种量。如果可能写在一个月的时候啊，哎，比如说我们出去玩一圈 啊然后回来半个月，剩下的半个月我们再来写，其实可能哎孩子的心理的调节，我也出去玩了，就跟家长开始就可以商量好啊，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可以一起出去。

0: 玩的，但前提是啊，你必须得把哪一部分作业必须得全部写完哈，我们就可以出去玩。
1: 没错，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奖励嘛，嗯、这种孩子都是
1: 奖惩机制，
0: 对，奖惩机制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哈，更实际的一个问题，哎、嗯，怎么办啊？假期要结束了、
1: 嗯、怎么样来赶工？
0: 对，我们怎么来赶工？哎，怎么啊？现在开始改变，其实啊。一切都是来得及的，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个寒暑假。
1: 哎，没错啊，其实首先我们得接受现实，
0: 嗯，
1: 承认赶工只是普遍的现象、
0: 嗯、
1: 不是你一个人，
0: 对，
1: 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和你一起赶作业，承认这一点，你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焦虑。
0: 对，
1: 反正大家都是这样、
0: 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
1: 对头对头，
0: 是这样的哈、
1: 嗯、
0: 还有又可以盘点一下啊，剩余的一些任务哈、啊、制定一些啊、
1: 嗯、
0: 冲刺的计划啊、
1: 嗯、
0: 拿下这种暑期作业哈、啊、就是算清楚啊，虽然要是我的话我真的不会去算，因为我觉得太累了，
1: 嗯，
0: 因为我还不如就赶快赶工算了，所以每个人这个计划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可以明年的暑假我们就把暑假的任务一天天的把它规划好了啊，不要像现在这样了又去赶作业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要设置一个微小的目标哈，去降低门槛啊，不要想我今天要写20页啊，这会让你还没有开始就觉得好累，比如说你写了2页还有18页，哇怎么这么多，写了半天还有15页、
1: 嗯、
0: 是不是你就在一直在看怎么还有那么多还有那么多，太累了，我们可以哎，就是降低一下门槛，
1: 哎，
0: 就是比如说哎，我现在先写几页，写了 我休息一会儿，别先写个2页3页啊，写了休息一会儿，我再来写2页3页，是不是要稍微好一点点？就没有一口气非要写到啊20页30页，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哎，对啊，
1: 还有、嗯、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0: 啊、
1: 就是什么呢？嗯，创造适合写作业的环境，
0: 啊、
1: 把手机嘣丢远一点、
0: 嗯、
1: 电视关掉，然后平板拿开，桌面还清空、
0: 嗯、
1: 只放作业和文具，环境安静了那心才能够静下来，
0: 对对对，
1: 说的好就叫案头积要少、
0: 嗯、
1: 就是在那个伏案工作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要、嗯、
0: 都把它弄开，
1: 对、
0: 哎、桌面清空，
1: 对、哎、对
0: 啊，只要作业笔和啊擦子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啊、嗯、家长的这个角色要调整一下啊、
1: 嗯、
0: 从监工你可以变成队友、嗯、啊，不是哎你怎么还没写完，而、啊、是哎需宝贝需要我帮你检查一下吗，啊不是你天天玩手机，而是哎我们先写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我们再休息一下啊，我们再继续写好吗，
1: 对头对头、
0: 嗯、
1: 会有这样的一些内容，
0: 对对，
1: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接受不完美，我觉得如果实在写不完、
0: 嗯、
1: 那就诚实的告诉老师，老师也是从学生过来的，他们理解比写不完更糟糕的是为了完成这个暑假作业而养成的撒谎啊、
0: 嗯、
1: 抄袭啊这样的一个坏习惯，
0: 对，其实暑假作业真的不是我们的敌人、
1: 嗯、
0: 它的本质是让你想让你要保持这种学习的状态，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合理的规划，既能够写完作业又能够好好享受你的暑期假期、嗯、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嗯，
1: 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叫什么呢，内心有一个
0: 调整，计划我觉得 对,
1: 对，
0: 也要有一个计划，真的，因为暑期真的时间太长了，
1: 对，
0: 真的孩子有时候你等到第二个学期你再进就是开始上学的时候你真的进入不了这个状态，就像我们上班一样、
1: 嗯、
0: 啊，比如说放个七
1: 天，调整一下，
0: 对，放个7天假期啊，觉得时间长了已经玩疯了，
1: 嗯，
0: 然后再来上班真的就会有一点点进入不了那个状态，
1: 对头对头、
0: 嗯、是啊，
1: 其实还有哈，你看我们也有家长哈就说了这样一句话，都是有的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骂不是催促，
0: 嗯，
1: 而是帮助，教育不是批评是帮助，不是控制是陪伴，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呢，你看我们有这位朋友我觉得还说的还挺好的，
0: 嗯，
1: 今年高3，哎，暑假作业特别多，前几天还在赶，写到了凌晨，然后突然觉得好累、
0: 嗯、
1: 但是想到这是最后一个暑假作业了，明年就没有了，哎，感觉又有点舍不得，
0: 嗯，
1: 原来那些让我们头疼的作业也会成为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哇，这句话真的好戳心哦、
1: 嗯、
0: 我们都已经没有暑假作业了，
1: 对
0: 对，暑假作业总有一天会成为回不去的青春、
1: 嗯、
0: 那些和作业战斗的夜晚，那些和同学互帮互助的日子、
1: 嗯、
0: 还有那些父母的唠叨，他们终将成为我们记忆里最鲜活的部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哈，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仔细的来想一想你那个时期赶作业的情况，
0: 是你那时候这种青春的一些回忆。其实真的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想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暑期作业的一个话题。
1: 没错，
0: 一首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有人说，人生最动人的传奇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逆袭，而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绝境翻盘的倔强。最珍贵的成功从来不是天赋加持的理所当然，而是平凡起点步步深耕的厚积薄发。在当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浪潮中，有这样一个极具争议也极具力量的人物，他没有优越的家世背景，没有过人的天赋智商，年少求学屡屡受挫，青年创业屡屡碰壁，40岁之前呢，饱受失败质疑嘲讽与拒绝。他长相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学历平平，不懂技术，不会编程，不善数理，却亲手缔造了改变中国互联网格局的商业帝国，重塑了亿万国人的消费方式、就业与创业生态。他就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时至今日，很多人只看见他登顶巅峰的荣耀、功成名就的光环、从容退场的豁达，却很少有人完整读懂他前半生布满荆棘的人生路，读懂那些藏在成功与背后的低谷、坚持与格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抛开商业光环，褪去舆论争议啊，咱们来复盘马云是如何从一个平凡少年到商业领袖，从屡屡落败到成就传奇，从巅峰卸任到回归初心的完整人生轨迹。希望给每一个正在迷茫、焦虑、受挫、坚持奋斗的听众，都能从这段跌宕起伏的人生里读懂坚持的意义，看清选择的力量，明白所有惊人的光芒都是源自于无人问津的默默坚守。1964年9月10号，教师节当天，马云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很多人误以为马云是不是出身特别的啊优渥，有资源的加持，实则呀恰恰相反，他的家庭并没有经商背景，父母呢也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祖辈的特殊过往让他从小就比同龄人更加低调内敛，家人给他取名云，本意是希望他能够安稳懂事，少惹是非，平淡度日，如云烟一般。谁也不曾想到，这个被寄予平凡期许的孩子，未来会掀起中国互联网的时代巨浪，活成波澜壮阔的一生。少年时代的马云绝对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生性活泼，性格执拗，爱打抱不平，骨子里就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成绩常年平平，数理科目更是短板突出，别人少年成名，天赋尽显，他的少年时光啊，满是笨拙与试错。但平凡的成长环境里藏着他人生逆袭的第一个伏笔，就是极致的坚持主义与主动突破的勇气。在13岁那一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马云接触到英语，从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那个外语尚未普及的年代，没有补习班，没有辅导老师，没有学习资源啊，也没办法上网查，大家连电脑都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而为了练好这个英语口语呢，年少时候的马云每天就清晨跑到西湖边，主动拦住外国游客，免费为对方当导游做翻译，大胆开口交流，不怕尴尬，不怕拒绝。6年寒暑啊，日复一日的坚持，让他练就了一口地道流利的英语口语。也正是这段无人知晓的默默深耕，为他日后走出国门，接触互联网，洞察时代机遇，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天赋不够，那就努力来凑，起点不高。

那就坚持不弃。这是马云人生最早也最深刻的人生信条。纵观马云的前半生，失败与拒绝是贯穿他青年时代的主旋律，也是打磨他心性最好的磨刀石。18岁第一次高考，意气风发的马云大胆填报北京大学，而现实呢，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高考成绩公布，他的数学成绩大家知道有多少吗？仅有1分，总分远远达不到录取线呢。第一次高考就彻底落败，放在普通人身上，这样的成绩足以让人啊感觉是什么？认清自我，或者叫做自卑消沉，放弃求学了。但马云他没有，短暂失落之后，他选择复读再战。第二年啊，来到了19岁的马云，第二次走进高考考场，拼尽全力备考，但是结果呀，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数学成绩从1分提升到了19分，也依旧是没有跨过高考录取门槛。第二次高考再次落榜，2次高考失利啊，数理天赋的天生短板啊，让咱们是全部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现实，而且呢，也是让马云身边的人都劝他放弃，你别高考了，别读书了，你早早的去打工谋生吧。在9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早点打工赚钱，安稳度日，是普通人的一个最稳妥的选择方式。可骨子里倔强执拗的马云，偏偏就不肯认命。他深知出身无法选择，天赋也没办法改变，但人生的道路可以靠自己的坚持啊，慢慢的去改写。20岁，马云顶住所有压力，再次踏上高考路。这一次他拼尽所有力气，数学成绩啊，竟然从最开始的1分、19分提升到了79分啊，对他来说完全是蜕变的，彻底的突破了自我。最终呢，是被杭州师范啊外语本科专业破格录取了。3次高考，2次落败，数学从1分到79分，从彻底落榜到考入大学，这段求学经历彻底塑造了马云的人生底色。人生没有绝对的绝境啊，只有不肯放弃的认输。那些日子啊，所有看似无望的坚持都会迎来柳暗花明。那么时间来到了大学时候，是马云人生的第一个沉淀期。这个时候他已经褪去了高考失利的阴霾，扬长避短，深耕自己的英语专业。不过呢，他确实也凭借着自己啊在高中时期出色的啊练习出的口语能力、极强的沟通能力和出众的组织能力，从曾经的学渣逆袭为学生骨干，积累了极佳的人脉资源和团队管理能力。更难得的是，大学期间的一次海外交流经历让他开阔了眼界，跳出了原来的认知，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埋下了未来创业的初心与格局。1988年，24岁的马云呢，顺利的就从大学毕业了。在那个大学生稀缺的年代，他收获了人人都羡慕的铁饭碗，入职了杭州电子工学院，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这7年的教师生涯是马云人生当中最安稳、最纯粹的一段时光。他每天都认真授课，用心育人，深受学生喜爱，收获了职业的成就感，也拥有了安稳的体面生活，稳定可观的收入，旁人羡慕的安稳人生。在90年代呀，一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足以让普通人安稳度日，安稳一生。所有人都认为，哎，这马云肯定会守着这份安稳，教书育人，平淡终老。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安稳从来不是自己人生的答案，不甘平庸，创造价值才是他真正的追求。30岁之后呢，看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蓬勃崛起，同时呢，他也看到无数的年轻人正在勇敢闯荡，逐梦前行。身处安稳舒适圈的马云，内心的创业火种彻底压不住了。他不甘于一眼望到头的人生，想要跳出舒适圈，挑战未知，创造更多可能。1992年，而立之年的马云做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抉择，跳出体制，放弃铁饭碗，自主创业。在正式创业之初，马云的第一次尝试依旧伴随着失败与艰难。他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创办海博翻译社，这也是国内最

早的一批翻译服务机构。创业初期的艰难远超所有人的想象。90年代大众对翻译行业认知度极低，业务寥寥无几啊，你放一个普通人身上根本想不起我需要翻译的这个工具啊，需要的这个服务。所以说呢，这个公司啊，创办之初完全是入不敷出，开业首月营业额仅有700元，而当时他的房租成本呢、就高达2400元，巨额亏损让这个公司一出生就面临倒闭。为了养活团队，撑过最艰难的初创期，曾经的大学老师放下所有的体面与骄傲啊，每周背着麻袋奔赴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货，在街头摆摊卖鲜花、卖礼品、卖日用品，靠着摆摊赚来的微薄利润补贴翻译社的亏损，苦苦的来支撑自己的第一次创业梦想。那段日子可谓是马云人生当中最狼狈、最辛苦、最不体面的时光。旁人嘲讽，亲友不解，前路迷茫，无数个深夜他独自承受创业的压力啊与挫败，却从未想过要放弃。很多人在低谷中都会自我怀疑，半途而废，但马云的可贵之处就是在于他从来都不怕失败，更不害怕从头再来，每一次跌倒都是为了更高处的崛起。坚守数年，他创办的这个海博翻译社慢慢地进入了正轨，稳定盈利。可马云的创业视野也早已跳出了传统行业的局限。时间来到90年代中期，互联网浪潮悄然席卷全球，极具商业敏感度的马云敏锐捕捉到了互联网未来的无限可能。他笃定互联网必将改变未来的商业格局，改变普通人的生活方式。1995年，35岁的马云开启了第二次创业征程，创办中国黄页，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商业信息平台，是中国互联网创业的初代探索。在那个绝大多数国人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的年代，马云的超前理念注定不被世人理解。他四处奔走，四处宣讲互联网的未来，挨家挨户线上线下推广商业服务，换来的大多都是冷眼、质疑、嘲讽，甚至被当成骗子和疯子。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年轻人呐、这个脑袋在想啥，异想天开呀，不切实际呀，好好的安稳工作不要，偏偏沉迷虚无缥缈的互联网泡沫。一次次拜访，一次次被拒，一次次碰壁，无数次挫败，这并没有打倒他。他始终坚信自己的判断，坚信时代的趋势，坚信互联网未来的价值。在互联网蛮荒起步无人认可的年代，马云孤独坚守，默默深耕，顶着所有的质疑与非议，在无人看好的赛道里坚持做超前的事儿，哪怕前路漆黑一片，哪怕身边无人同行，他依旧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后来呀，中国黄页逐步打开市场，初见成效，却因早期互联网行业规则不完善，合作机制不成熟，最终没有长久做大。第二次创业再次以阶段性落幕告终。接连两次创业收挫，换成普通人早已身心俱疲，彻底认命，回归安稳生活。但马云的人生字典里真的就没有认输两个字，所有的失败都不是终点，而是沉淀，是历练，是铺垫。两次的创业让他积累了宝贵的行业经验、团队管理经验、市场实战经验，更打磨了他超乎常人的抗压能力、预判能力和格局视野，也让他更加清晰地看清了未来的创业方向。他的人生也即将迎来第一次重大的转折。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看马云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开始登顶。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来回顾马云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缔造自己的亿万帝国。在上一个环节呢，我们聊到了马云他的两次创业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落幕。虽然说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这个人他最可贵的就是从来不怕失败。在他的中国黄页啊彻底销声匿迹以后，35岁的马云带着他之前历经无数失败打磨出的沉淀与底气，带着18位志同道合的合伙人，在杭州的一套小小公寓里正式创办了阿里巴巴。初创时期的阿里巴巴呀，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没有资金，没有场地，没有资源，更没有名气。团队全员呢都挤在一个狭小的公寓里办公，熬夜加班，艰苦奋斗，这都是常态。彼时的中国电商市场也是空白一片，也是危机四伏，国外巨头垄断市场，国内玩家虎视眈眈，无人相信这支草根团队能创造奇迹。创业之初，马云就定下了阿里的终极使命，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哎，大家可以好好想一下这句口号，这一句初心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贯穿阿里20余年发展的核心信仰。彼时无数人嘲笑他不自量力，痴心妄想啊，你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团队啊，还想把中国的生意给统一起来。可马云始终坚信互联网电商的本质是赋能中小企业，赋能普通创业者，赋能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这也和他当时当老师的初心相印证。创业初期资金极度缺乏，团队举步维艰，为了留住团队稳住军心，马云承诺员工薪资可以暂缓，但梦想绝不能停，未来必须让所有人付出有所回报。最难的时候啊，他四处融资，四处碰壁，被数十家投资机构拒绝，无人愿意为这个看似虚无缥缈的电商梦想买单。绝境之中，机遇中至，凭借超前的商业理念，坚定的创业初心，极致的人格魅力，马云成功获得了软银大额融资，为阿里的生存与发展注入了关键的活水。在熬过了初创的寒冬，阿里呢就正式的开始快速步入它的发展赛道了。2000年啊，凭借着独特的商业模式和巨大的行业潜力，马云登上福布斯封面，成为中国互联网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但高光之后，危机再次来袭，2000年互联网泡沫这个开始破裂，全球的互联网行业遭遇寒冬，无数互联网公司相继倒闭，阿里也陷入巨额亏损、业务停滞、裁员收缩的危机，再次站在生死边缘。这又是一次绝境重生啊，马云沉着冷静，果断调整战略，收缩海外业务，深耕国内市场，聚焦中小企业服务，带领团队咬牙熬过行业寒冬，在无数同行倒下的浪潮中顽强存活，逆势生长。历经数年深耕布局，马云开启了全方位的商业布局，一遍遍地改写中国电商格局。2003年，面对国外电商巨头eBay的垄断国内市场，碾压本土企业局面，马云逆势亮剑，创立淘宝网，免费入驻，普惠商家，以平民化、普惠化的模式对抗国际巨头的收费霸权。当时所有人都看不好这个淘宝来进行突围，认为草根出身的淘宝根本无法抗衡资本的雄厚、技术成熟的国际巨头。但马云偏偏以极致的这种理念、精准的布局，硬生生打破了垄断， 让淘宝快速崛起，走进亿万普通家庭，彻底改变中国人的购物方式，让普通人足不出户即可网购消费，让无数小微商家拥有了创业平台。2004年，为解决线上交易信任难题，打通电商支付壁垒，马云又创立了支付宝。在那个线上交易缺乏保障、买卖双方互不信任的年代，支付宝的诞生彻底重构了中国互联网交易体系，建立了线上交易的信任机制，推动中国互联网支付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后续移动支付、数字经济的崛起奠定了最核心的基础。随后的十几年里呢，也就是我们当今啊最熟悉的那个阿里啊，一路高歌猛进，持续迭代升级，相继推出天猫、阿里云、菜鸟物流，布局新零售、云计算、现代物流、数字科技，从单一电商平台成长为覆盖电商、金融、科技、物流、工艺的超级生态企业，彻底改变了中国商业格局，推动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新零售行业的飞速发展。无数普通人呢，也依托阿里平台开店创业、自主就业，实现人生逆袭。无数中小企业借助互联网转型发展，突破困境。亿万国人享受着便捷网购、移动支付带来的生活便利。那个曾经被嘲讽异想天开的梦想，最终照进了现实，实现无人看好、从草根创业，最终成就时代传奇的篇章。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马云站在巅峰之上，将继续一路高歌的时候，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决定啊，出现在马云的视野里。2013年，正值阿里高速发展、市值节节攀升、行业地位无人撼动的巅峰时期，马云做出了第一个重磅决定，卸任阿里巴巴集团 CEO， 主动退去管理实权，将舞台交给年轻团队。彼时的阿里正值鼎盛，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继续掌舵，再创辉煌。唯有他自己明白，企业长久发展需要新鲜血液，需要年轻力量，需要持续迭代。真正的领导者不是掌控一切，而是成就他人，赋能团队，成就未来。卸任 CEO 之后，马云也没有说啥都不管了，他并未止步，依旧在深耕公益、教育、乡村振兴领域，践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他深知时代成就了他，时代成就了阿里，自己理应回馈时代、回馈社会、回馈普通人。他投身乡村教育，助力乡村教师、乡村校长的成长，改善偏远地区教育条件，深耕公益慈善，助力脱贫攻坚、灾害救助、民生帮扶，倡导绿色公益、绿色出行、普惠创业，助力普通人追梦前行，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温暖人间。2019年9月10号，55岁的马云在自己生日当天，在阿里巴巴20周年庆典之上，正式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彻底退出阿里核心管理层，功成身退，从容离场。这一年他55岁，正值企业家的黄金年龄，依旧精力充沛，视野超前，能力巅峰，却选择退下所有的商业帝国的光环、权力、财富与盛名，告别奋斗20年的商业战场，回归马老师的初心与身份。这一退惊艳了整个商界，没有人能做到人生最巅峰、最辉煌的时刻，主动放下所有的名利，清空自我，重新出发。有人问，马云的一生最值得我们普通人学习的，到底是财富、名气、是成就，还是格局？其实都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屡败屡战、永不认输的韧劲儿，是不甘平庸、敢于突破的勇气，是低谷不沉沦、身处巅峰不浮躁的心态，是看清生活真相后却依旧热爱生活、坚守初心的纯粹。希望通过今天这期广播节目，大家听完马云跌宕传奇的一生，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所有的成功都是熬出来的，所有的光芒都是熬出来的，所有的逆袭也都是熬出来的。 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学习这份屡败屡战的韧性，不甘平庸的勇气，进退从容的格局，不忘初心的纯粹，低谷不气馁，巅峰不浮躁，坚守热爱，持续深耕，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在平凡的岁月里活成自己最耀眼的光。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我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防溺水安全温馨提示：谨防溺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阴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水施救。
2: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3: 80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4: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3: 两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6: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啊，首先呢，我们要聊一件最近让大家都觉得心里堵得慌哈，又气不过的一件事儿。哎呦，说人生之事，十有八九常是不如意的。

我们生活当中也是经常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儿，但这件事儿的话，相信大家如果说身临其中的话，也会觉得堵得慌，气不过。事件呢，要从湖南祁东的一位女店主说起。就在八月份的某一天，这个女店主呢是一个开麻将馆的，正在经营自己的生意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位陌生的老人进店里头休息，突然就晕倒了。出于这个好心啊，就把他扶上前去哈、想那个让他在门口喘喘气儿啊，透透气儿。第一时间上去救人，然后呢，同时拨打120，等到救护车到来。结果呢，就在等救护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老人就不幸离世了，家属呢反过来向他索赔10万块钱。唉，这个齐女士想着是特别的窝火。更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店主在压力之下居然就赔了19000。好在这两天事情有了新的进展，当地的司法部门也介入，企业送来了慰问金，那个官方呢也提出要补偿店主。我相信这两天在我们的朋友圈，这条新闻陆续都在刷屏，引起了大家伙的一些关注。那问题来了，这个老人呢是由于自身的疾病啊晕倒在齐女士的店中，并不是齐女士没有对他不管不顾，然后呢由于自身疾病的原因突然就离世了，而且在打120，齐女士也打了。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齐女士旁边呢也是有一些人啊，就是可以做见证的。齐女士是一直在施以人道主义的一些援助。为什么说最后这个老人去世了，死者的家属会来逼迫这个店主齐女士，逼到她来掏钱呢？这19000该不该掏？那齐女士呢也是无奈，最后呢也是掏了这笔钱。那死者家属的这个行为到底算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些事儿闹一闹就能够要钱的话，以后还谁敢去见义勇为？谁还敢去帮一帮那个在路边昏倒的老人？没有人帮的，没有人管的。一旦你是出于好心帮了他，那么如果说出现一些意外，或者说即便是好好的这个人，那这个家属呢也会跳出来说，就是你把老人给摔倒的，就是你把老人给弄死的，所以像这种事情多了以后，这个患者家属也好，死者家属也好，大家都被讹了钱，以后谁敢伸手救人呢？所以我们今天这期特别的节目呢，我们不光要把事儿给说透，更是想和各位亲爱的听友和网友一起来思考，就是在这起事件当中哈。我们齐店主的这个善良，不要让他的这个善良为死者家属的敲诈勒索买单，也不要让我们好心人的心寒了心。对我们今天节目感兴趣的一些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抖音平台关注到啊，搜索江金融媒这个抖音号，关注进去了以后呢，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抖音平台进行一个留言，来说说您的看法啊，让我们来听听咱们不同的网友不同的声音。首先在节目的开头呢，让我们把事件的来龙去脉给捋一捋，梳理一下。有的朋友可能是听说过看过这起事件，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是不曾了解啊。我们来看看这起事件它是怎么发生的，来龙去脉是怎么一回事。事情呢发生在8月17号，在湖南的祁东县。当时有一位老人因为身体不适，走进街边的一家棋牌馆，说想休息一下。那店主呢，就看到老人年纪大了，也没想说你不舒服就进来休息一下吧。结果老人没坐一会儿啊，突然就晕倒了。关键是这个店主的反应是非常快的，他立马呢就上去查看，拨打了120，而且和旁边的人一起把我们的老人扶到门口的通风处来进行等候，一直等到救护车来。可惜的是呢，由于这个老人本身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的一些疾病，那就在等待120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离开我们的这个生命了啊，离开我们的这个
世界了。本来呢，这是一起非常让人遗憾的意外，但是接下来的事儿就给变了味儿了啊。老人的家属，也就是这个死者家属，找到店主说，你的救助过程是有问题的，要求赔偿10万块钱，说你的这个救助过有问题，你应该怎么怎么做，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的老人不至于去世哈。甚至呢，这个家属还把这个话撂在这儿，你不赔偿我们的话，我们就把那个老人的尸体，老的遗体就放在你这个棋牌馆的这个门口，看你还敢不敢做生意。哎呦，这个店主啊，齐女士是非常的无奈，本来自己是出于好心救了这个老人，但是老人就在等救护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因为自身的疾病离开这个世界，有可能是脑溢血呀，有可能是什么脑梗塞、心梗塞之类的哈，这种发病是非常快的。如果说他没病，也不会在等待110的过程当中就死掉了。作为店主齐女士来说，是尽到了应尽的责任。难不成他还是那个医生，还能给你治病啥的？把你老人说不舒服，就让你在这个门口休息一下，他还能怎么样？而且人家是已经拨打了这个120，你还要他怎样？明显这个家属呢，啊，就是一种敲诈勒索吧，不然他怎么会说你不赔钱呢？我们就把这个遗体摆到你的店铺的门口，看你还敢不敢做生意？本来呢，这个秦女士觉得很冤。也很委屈，但是呢，出于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你想想看，把这个老人的遗体就放在你的店铺门口，你还怎么做生意啊？基本上没有人到这个棋牌馆去打牌了、打麻将了啊，你生意也别想做了。而且呢，天又热啊，你这个遗体放在那儿，你就不担心它发臭吗？我也不知道这个死者的家属是作何感想，你是完全不尊重老人的遗体啊，就是打这个苦情牌吧。那如果说今天放在那儿，明天放在那儿，后天放在那儿，天热尸体容易坏啊，而且周围过往的一些行人呢，可能也会对这个店主指指点点，你看可能散布一些谣言哈，这个死者家属，你看呢，就是这个女人把我们家这个老人啊给弄死的，没有及时的施救，你看让他赔钱他还不愿意啊。然后呢，大家听听这个谣言，就对这个店主指指点点。这个女店主啊，齐女士想想呢，都觉得，哎呦，这个生意没法做呀。即或是我做的对，我也架不住这样的一些压力，所以没办法，就在跟那个死者的家属讨价还价，最后说赔10万块钱呢，把这个费用给压缩到了19000，最后呢，哎，还是给赔了。本来以为呢这件事儿哈就这样画个句号了，店主呢却是非常的冤，掏了这笔钱，还签署了所谓的人道主义补偿的协议啊，还签了协议的，说是你自愿的啊，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哪是自愿的，完全是被逼的，没办法，因为人家也要做生意，他也担心这个群众不明原因指指点点，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啊，说不定给你发张照片到这个网上哈、啊，谁说得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网暴，这个是以前网上也是偶尔会出现的一些事儿，所以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哈，一个小本经营的一个棋牌馆门口，如果说真的就像死者家属那样哈、啊，被威胁摆了死者的这个遗体，家属天天来闹啊，生意还做不做？邻居怎么看？群众怎么看？所以心里头真是挂不住，没办法啊，所以就掏了这个19000了。虽然说掏的有点冤，还签了所谓的一些协议，但是有的网友就非常的不服啊。你这个店主啊，你明明没错，为什么要掏这个钱？你掏这个钱就变相的承认你自己做错了啊！咱们见义勇为还有错吗？哎，真是太好欺负了，啊，确实啊，我们也觉得这个店主太好欺负了。但是设身处地，你站在他的这个角度去想一想，人家要做生意啊，也架不住这个真的死者家属把心一横啊，把这个死者的遗体摆在那儿，人家确实就靠这个棋牌馆谋生。今天群众不来啊，这个店里头没生意，10天半个月啥的啊，别说这个尸体发臭了，群众的指指点点，这些压力谁也扛不住。哎呦，是没办法的啊，不是软弱，而是说一般人

只靠自己来进行维权的话是很难硬扛的。所以这件事情曝光以后呢，舆论很快就起来了啊。就在前不久，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也提出愿意把这19000的赔偿款赔付给我们的店主。然后呢，接着呢，祁东县的司法局呢表示说，要介入调查此事，因为此事太多的一些疑点了，明显呢觉得我们这位祁女士呢也是觉得很冤哈，这件事儿，不能任由死者家属这样一闹，一闹呢就给钱，一闹就给钱，那大家都去闹吧，咱们的法律的威信在哪儿呢？所以呢，这事儿还没完，当天呢也有一位企业的老总，也是非常的同情祁女士的这个遭遇哈，也是主动送上了20000块钱的这个慰问金，也算是给祁女士压压惊吧。这事发展到今天呢，好像是说，祁女士的委屈也通过这个企业的老总这20000块钱就给到了赔偿。当地的司法部门呢也表示介入调查，还有呢相关部门也提出愿意把所谓的这19000赔偿给我们的店主。好像这件事儿是不是皆大欢喜？祁女士的损失好像也就赔付了，就过去了吗？

19000块钱，想想确实觉得很窝火，很无辜。那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那我们法律界的人士呢，就给到了我们齐女士这样的一个解释，她是没有法律责任的，老人的去世跟她没有一分钱的关系。老人的去世呢，是由于自身疾病造成，根本就不是由于齐女士的救助行为造成的损害，所以就谈不上让我们的店主来担责了。但是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齐女士到底懂不懂法啊？可能在情急当中，各种压力之下吧，或者说死者家属的胡搅蛮缠，她架不住这波压力，也架不住天天在店里头闹啊，这个生意没法做哈，所以他还是赔钱了。原因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这条法律，也可能是基层调解往往就是息事宁人，而不是分清谁对谁错，到底这个店主应不应该赔钱。在这种压力之下呢，很多人容易把补偿误当成我有责任，所以这个普法呀是相当重要的，每个老百姓、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学习法律。你看看，你不学吧，遇到这些事儿，你还真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责任，在压力之下胡乱的就赔了19000，心里头觉得我救了人，我还要赔钱，特别的生气。早知道你懂法，或者说你就打120，打这个打120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去找身边的一些顾客拍拍视频录录像呗，哎，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有证人的。另外呢，咱们也可以打110来进行一些报警，说哎，现在家里那个店里头有人闹事儿哈，请这个警察来维持一下次序啊。所以话说回来，这个懂法呀，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压力。也有可能是这个秦女士也懂法，但是架不住这波的轮番的车轮战的一些轰炸，今天找人来闹哈，明天又换一波人，后天又换一波人啊，家属哭闹哈，用遗体来做威胁呀，当地的基层的这个社区的调解员反复的劝说呀，也架不住这个压力。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要求每个人做这个法律的斗士，我们的公权力啊，法律部门警察应该站出来啊，咱们的这个司法机关应该主动站出来保护好人。好，现在呢，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到我们的家属身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家属说过了，不给钱不赔钱，就把这个遗体放在你的家门口，放在你的店门口，这句话的性质就很严重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老人都去世了，家属情绪激动说点狠话是可以理解，但是法律是不这么看哈。情绪激动是一回事，你再激动你也不能够以抬遗体作为威�胁强行的去索要10万块钱，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而是涉嫌敲诈勒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死者家属的行为到底触犯了哪些规定，至少死者家属触犯了3条红线。那首先来看哈，它是属于这个行政违法。根据我们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明确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的，处5天以上10天以下的拘留，并且还可以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天以上15天以下的拘留，并且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我们从死者家属抬遗体相威胁就知道，他绝对不是说情节轻微的了哈，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了，让店主产生恐惧，而且被迫支付了19000的赔偿金，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至少呢可以进行治安拘留。那还有第二条红线，他也触犯到了，就是刑事犯罪。根据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并且多次敲诈勒索，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根据目前的司法解释，敲诈勒索数额较大是以金额来具体的划分的，比方说以2000块钱到5000块钱作为起点。那数额巨大呢是怎么来判断它数额巨大，是3万到10万作为一个起点。
那在

0: 本案当中，家属最初索要的是10万，那显然已经是触及到了数额巨大这个数字这个标准了哈。最终确实实际拿到了19000，但是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超过了多数地区的数额较大的一个追诉的标准。所以如果说当地的警方进行一个调查，认定家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威胁手段强行索要财物，就涉嫌敲诈勒索罪，应当是给予刑事立案的。最初是10万，最后呢调到了19000，但是也是触犯了我们刑法的一个规定，可以最轻的都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三条红线，我们要说到的是根据民法条、民法典第150条当中就规定，一方以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当然我们也知道了，这位店主被迫支付了这19000，是在逼迫、胁迫、恐吓的前提下支付的。虽然说那个某一个企业老板赔了他20000块钱，感觉这20000跟19000好像实行这个风险的对冲啊，其实不能够这么说，因为从这个法律上来讲哈，他必须要进行民事上的一个撤销，因为店主他没有相关的一些法律责任。在这起事件当中，你那个企业老总补贴他的20000是你企业老总的自发的行为，不能和我们法律上的秦女士被要挟支付了19000相提并论。法律它不是补贴，而是帮我们秦女士追回这19000的这个敲诈勒索的钱。所以您看看哈，根据相关的一些法律法条的规定，死者家属呢是触犯了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啊，绝对不能说任由他这样逍遥法外的啊，就这样算了啊。那么死者家属的行为，他从我们名义上来讲，不仅是不道德，而且更是明确的违法，甚至已经可能犯罪了。所以我们对死者家属的处罚绝对不能这样就算了，是应该依法处罚啊！依法处罚，虽然说他家里最近死了老人，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哎，你死了人，你还去敲诈勒索别人，你不能够以死了人来作为一个借口、一个推诿，说我死了人什么责任都免了。但是你这个性质特别的恶劣，敲诈勒索别人。当然，这个秦女士最终是交了这个19000的这个被胁迫的钱，但是你最先是漫天要价是100000呢。啊，这个100000不是小数字啊，已经是牵涉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刑法第274条数额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了。如果说这次的事件没有经过一个彻底的妥善的处理，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可怕的社会预期，只要家里死了人，大家都可以去闹一闹啊，去闹，去讹别人的钱，去逼迫好人掏钱，最终受害的是所有愿意去帮助别人的好心人、普通人。你看看，经常都是这个老人走着走着自己就倒下了，也不是故意，也不知道是故意倒下的，还是什么天热呀、晕倒、中暑倒下的。咱们的年轻人去扶他，居然呢被老人的家属给讹上了。有的是咱们的年轻人，还有的呢是有的是大学生吧，有的是学生，还有的是咱们正在跑外卖的一些年轻人，家属就在那儿闹吧。咱们跑外卖的都知道接一单不容易，你今天你就为这一单生意就耗在这儿，时间咱们也耗不住啊。哎呦，给钱走人，走人得了，无形当中会助长这个老人家属，甚至老人自己也是为老不尊呐、也出来骗钱碰瓷哈，会助长这种不道德的现象。以后真的有人摔倒了，谁去救？就让他死在路边吗？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想到了我有一位朋友，他呢有一位父亲也是在前些年过世了，过世的非常的让人心酸。他也是在这个生前哈，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单位的一个领导吧哈， 也是有头有脸的。有一天呢，当然是退休了哈，走在这个大路上呢，不知道怎么就晕倒了。然后呢，最后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最后呢通知这个家属说你家这个家属已经过世了，来认领一下遗体。后来就发现说，老人是因为什么病倒在这个路边，没有人施救啊，因为这个流血过多而死，可能是脑溢血呀，之类的一些啊。然后我这位朋友呢就非常的心酸，哎呦，这个路边啊都没有人救我们家父亲，如果及时的救治，也不至于就这样将死在路边。你看看社会的这个冷漠就到了这种地步，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好心人不愿意去救，而是这样的一些死者家属讹人啊，包括这个老人讹人，这样的一些情况太多了。不法的事情增多了，人的爱心呢、热心呢就渐渐冷淡了。所以不要怪这个社会冷漠，是因为就有那么一些碰瓷儿的啊、讹人的这种事儿多了以后呢，哎，大家都不去救了，生怕摊上麻烦。所以这件事儿对死者家属的追责绝对是不能够放过的，否则啊，你其他的企业业主这个给老人20000，那个给老人20000，也不能够让这个赔偿的这19000能够回到店主的手中，而且让他的这份委屈没有办法进行释放。咱们的公权力必须站出来为老人维权，让死者家属这种胡闹的行为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别让善良为敲诈勒索买单，别让好心人的心寒了。也是牵涉到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店主的遭遇啊。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江金融美啊，关注到以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分享。好了，在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在这起事件调查属实，对于死者家属应该怎么去进行一个相关的处罚。
1: 叔，你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3: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4: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3: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5: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6: 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7: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8: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9: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10: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11: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2: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8: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
13: 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2: 骗子。
13: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2: 骗子。
13: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2: 还是骗子。
13: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2: 还是骗子。
13: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2: 骗子骗子骗子。
8: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2: 小心上当受骗哟。
14: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5: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4: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5: 寒冬，围炉夜读逢季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跟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橙子为大家分享了最近在网上比较火的一条新闻，一位棋牌店的老板出于好心救助了一位老人，结果呢，老人在等待救治的过程当中呢，被这个就是不幸啊，由于晕倒去世了。死者的家属闹上门来，逼迫店主交纳了19000的所谓的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补贴啊。这事儿在网上发酵呢，引起了各方的一些关注。那刚才节目的前半段我们也提到了，从法律法条来看的话，我们的店主是没有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一种义务的。那相反，咱们死者家属以抬遗体放在店主家这个店主的店门口来作为要挟，已经是触犯了相关的一些法律啊。那我们来看看，对于死者家属的这些行为，应该如果说调查属实的话，应该处以怎样的一些处罚。首先呢，应该追缴他的违法所得，责令家属退还19000块钱啊。这是他以要挟别人、恐吓、敲诈勒索哈、得来的这个钱，这个违法所得应该是退还给我们的当事人。那么同时，既然是家属来闹嘛，那肯定就不止一两个人了。对参与威胁施压的这些家属们啊，应该是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和罚款。第三条，如果调查属实，他们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予以刑事立案，并且追究这些所谓的死者家属的一些法律责任，特别是刑事责任。第四呢，应该以这条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向社会通报，向社会明确，借尸体要挟别人，以闹来谋取利益，就是敲诈勒索，法律绝不纵容。如果说任由死者家属这么闹，法律没有给出公正的裁断，那么社会上有人晕倒了、昏倒了，没有人去救的。因为这起事件在网上发酵太快了，大家也在看这件事儿究竟怎么处理、怎么判呢？还有一方的责任不可忽视啊，死者家属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还有一方是什么呢？为什么咱们齐女士被迫交出了19000的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这个补贴，就是基层的一些什么所谓的担任基层治理的那些工作人员在劝，哎呦，人家也死人了，你就给别人一点点嘛，做一点补偿嘛，不然的话你看他真的抬遗体在你店里头闹，你还做不做生意啊？那些人最可恶啊，他就是和稀泥，他不是建议我们的齐女士报警用法律的手段维权，而是和稀泥的方式。这件事儿啊，基层的这个处理方式特别让人生气，这种和稀泥式的调解，明明就是死者家属没有道理，最后却是好人来让步所以我们有一方也他的责任不可忽视啊。很多基层调解的逻辑，它不是判断谁对谁错，而是秉承这样一个原则，谁闹得凶，谁闹得狠，谁闹得久，哎，我就支持他。谁最老实，谁最弱势啊，谁想着把事情快点了结，哎，天

生的就在这个维权方面啊就弱那么一头，所以这种逻辑在个别事件里头可能暂时平息，但是长期来看危害特别大。为什么呢？如果在这起事件当中死者家属一闹就给钱的话，那么谁家以后有死了人是不是都可以去闹啊？老人摔了晕倒了本来该救，谁还敢救陌生人呢？这个社会就是陷入一种社会的冷漠当中，善良的人吃亏，无赖的人得利，久而久之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没了，你不敢扶我也不敢帮，大家路过都绕着走吧。所以最近我在网上也是看到有一些视频号啊，那些相关的一些图片呢，老人买菜倒在菜市场，没人去救的，没人去救，都怕摊上事儿。不是社会冷漠，不是咱们老百姓不愿救，而是不敢救。因为这种事儿，哪怕发生一起两起，只要是大家知道了这个救助的人没有得到公正的裁断，没有人敢去救的。而且这种基层和稀泥的处理方式呢，是把咱们法律给架空了。因为民法典就明明白白的写得清清楚楚，紧急救助是免责的，结果基层一调解呢就和稀泥，法律变成了参考的意见啊，而不是一个刚性的底线。那说到底呢，我就想到了网友的一句话，说如果说做好事的成本那么高，那我宁愿选择冷漠。这句话听着让人心寒，但是也是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社会困境。我们不能只靠道德去呼唤大家做好事，必须用制度保证做好事不会惹祸上身。是的，我们用法律制度保证做好事不会惹祸上身，否则没有人愿意去做好事。所以呢，当地的司法部门可能受舆论的这个发酵影响啊，也是愿意调查此事了。查的不光是这19000该不该还，而是要查清楚在调解基层调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胁迫咱们这个店主呀，家属的行为算不算敲诈勒索呀？如果算的话，那必须依法处理。所以我们从这个情理上可以理解悲伤，但是从法律上是绝对不能纵容借悲伤死人这样的一个名号来行敲诈勒索违法的事儿。好了，这件事情呢到现在呢已经是有司法部门愿意介入调查。我们来说说最近的一些进展吧。司法介入以后呢，企业业主呢也是进行慰问。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最关键的一点是当地有人已经提出要把这19000的补贴赔偿给返还给我们的店主。返还还不够，感觉返还了就了事儿了吗？人家店主是见义勇为，是出于好心，那钱是好人自己掏的，现在用补贴的名义给回过去，好像在做善后的补救，那能不能做得更到位一点，更全面一点呢？怎么做呢？人家店主是见义勇为啊，人家是看到你摔倒了，好心的扶你然后呢再叫120整个过程人家是陪在你身边，一刻都没有耽误啊。这种见义勇为应该给他颁发见义勇为的相关的补贴这个家属这个相关的补贴哈，我们来看看见义勇为的定义是怎样定义的。就是不负有法定职责义务，为了保护他人人身安全主动施救的行为。你看这个女店主见到老人晕倒了她不仅不应该赔钱，还应该得到表彰和奖励。如果当地给她一个正式的见义勇为的一个认定，那就不是不追究，而是对她的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正面的肯定了。可以说这个正面的肯定比你补贴她的这19000都要更让他心里的这种气儿要顺一顺。从社会上来讲，鼓励更多人参与这样的一些见义勇为，比起企业的慰问金管用，比返还补贴更有制度性的一些意义。见义勇为一旦认定以后呢，还会享受相应的奖励保障，这样好人不仅是不受气，还会有荣誉，还会有保障，整个冷漠的这种讹人的社会风气才有可

能慢慢的扭转过来。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哈，相关的部门主动的作为，第一呢，就核实这起事件的事实，启动见义勇为的申报程序；第二呢，对胁迫的索赔行为立案侦查，依法追缴钱款，追究死者家属的责任；第三，对基层调解当中的不当作为进行复盘追责，不能够任由基层继续的和稀泥调解；第四呢，以这起案件作为一个契机，开展一次好人条款的专项普法，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很多好人想做好事儿，但是就怕赖上责任。当然也有些好人不乏，也不太懂这个法律，都觉得好像是我去救了别人，被别人讹上了，我就要去赔偿什么的，也不懂我们刚才那个法律，好人是可以就是免责的啊，出于救助别人的这种原因可以免责的。那如果说这四个方面都能够好好的落实的话，这件事儿就从一个女店主的委屈变成了一堂面向全社会的法治公开课，就是在进行全社会的普法，整个国家14亿人的一个普法。这个比你教导那个什么课堂上教导什么地方来让他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听讲座，真的普法的效果好得多。真的，我们这件事情表面上在看好像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好像是说有的说啊闹了舆情，你把它处理恰当了啊，处理公正了，就是一次生动的法治公开课呀，绝对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但是前提你得处置公正。好了，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呢，也有些网友在说，有个南山客的朋友在说哈，绝对不能够让家属得逞，这钱必须吐出来，不然以后谁都去闹。确实哈，不能助长这种敲诈勒索的行为。还有一位刘女士也在说，建议给店主评一个见义勇为，我第一个支持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不仅是这19000要赔给返还给我们店主，还要为他设立见义勇为，就看相关的条件是否具备。另外也有一些网友比较冷静说，家属失去亲人了，情绪上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够把这个悲伤的情绪当成是要钱的筹码呀。确实啊，这个你再悲伤不能够触犯这个法律法条啊，是吧？人家刘女那个齐女士好歹也是尽到了这个照顾的责任呢，在第一时间拨打120。还有些网友在问说，哎呦，我是觉得哈，这个老人在人家店里头没的，按照咱们老百姓的想法呢，就是给点钱吧，多少也说得过去。但是听到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哎，一说到这个法律的法条呢，好像也说不过去哈，又不对，所以呢我就有点糊涂了。这位网友啊，您的这个想法特别真实，按照我们老百姓的想法说，在你这个店里头出事，多少要赔一点儿。其实法律和人情是并不矛盾的啊。从人情上来讲，店主可以出于同情去慰问老人家属，但是从法律上讲，他没有任何过错，不应该被强制的赔钱。而且死者家属这种以抬遗体作为要挟，这种行径特别的恶劣，绝对不能够支持他。当然他自己在胁迫之下愿意给，那叫情分，如果是被逼着给，那就叫侵犯人家的权利了，甚至是可以冠以敲诈勒索罪了。所以咱们得分清什么叫情分，什么叫本分。店主的本分已经是尽到了，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本分，家属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能把悲伤当成敲诈。有一位网友也在提问说，哎呦，这起事件出来以后呢，咱们以后还敢不敢救人呢？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哈。我们希望这起案件呢可以当成一个非常生动的法治公开课，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秉公执法，还我们齐女士的一个公道，相关的死者家属以及基层的那些和稀泥的执法者啊，那些调解者啊，也应该受到相关的一些惩戒吧。遇到这种事儿，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公民来讲，到底是救还是不救呢？确实挺为难的。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救人不救人，首先要看看自身的安全，同时第一时间拨打120和110，
让公权力介入其中，不是让死者家属随便怎么闹。咱们被这个闹了以后呢，心里头烦，往往想着短时间内拿钱了事儿吧。另外呢，咱们在救人的过程当中尽量的找旁边的人作证，有条件的一定要录像录视频。还有就是这种事儿，如果遇到去救人，遇到对方扯皮碰瓷儿，咱们不要轻易的私了，尤其是不要在被威胁的情况下给对方钱。如果对方闹事儿，要立刻报警。记住，法律保护的是善意的救助者，我们保护的是弱势者，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扛。就像这个秦女士，她一个人在扛啊，她也架不住邻居在劝，基层的调解者在劝，死者家属在维权，在闹。所以我们如果说让警察来介入这件事儿，就好办多了。这件事儿的背后啊，有一个原则，就是依法救助，依法救助，依法维权，不能够让情绪牵着鼻子走，更不能够让敲诈勒索得逞。确实啊，这起事件进行到这儿呢，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妥善的解决，还我们秦女士的一个公道，也是让相关的责任人得到相关的一些人员得到相应的处罚，同时呢，也让我们公众从这起事件当中，进行相关的一些普法教育。我们出于这样的一个好心救人的话，是可以免责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也接近尾声了。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想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梳理一下，有这起事件有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善良，一个是敲诈，一个是纠偏。善良呢，是女店主面对咱们死者家属这样的一种胡闹啊，就是确实她最开始面对陌生老人晕倒，她不是说像有些人说走走走不关我的事儿，你死在我家里或者说你要碰瓷儿什么的我不管，而是第一时间去救人，而不是躲开。那敲诈呢，就是死者家属利用我们的店主的善良和恐惧啊，以遗体摆在门口作为要挟，强行索要10万，最后确实虽然只拿了19000，但是性质也是非常的恶劣。这不是普通的敲诈，而是对善良的敲诈。那我们最后要进行的就是纠偏，这起事件明显的就是处理不当啊，基层的这个调解处理不当，那司法机关是必须介入的。企业呢倒是慰问了，官方呢也准备进行补贴。那么我们也希望他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让这起事件最终能够真相大白，让我们善良不能够被敲诈勒索所绑架，我们的善良不能够被敲诈勒索买单，这样子才有人愿意做好心人，否则这个社会将会更加的冷漠。对于死者家属的行为呢，我们不能够止于愤怒，对于秦女士的遭遇我们也不能够止步于感动。我们要问的是，怎么才能够让好人不再为敲诈勒索买单？答案非常的明确，就是法律要硬，执法要严，调解要公正，奖励要实在。法律要硬说的就是民法典第184条，它不能只是一纸空文，而是让好人条款真正成为好人的护身符。那执法要严说的就是对敲诈勒索威胁施压的行为绝不手软，该拘留的拘留，该判刑的要判刑。调解要公正，就是基层调解必须分清楚是非，不能为了所谓的稳定而牺牲了公平正义。奖励要实在，就是见义勇为的认定不能够缺位，也要让我们见义勇为的好心人得到实实在在的荣誉和保障。回到今天这起事件当中的女店主，她说以后再遇到这些帮助的事儿，还是会站出来，我们为她点赞。这件事儿呢，没有说女店主就这样蔫了哈，就这样灰心了，就不再去救助别人了。她说她还是愿意去救助别人的，这件事让我们感动，也是让我们更加的心疼。社会不能够总让善良的人来一个人承担责任，更不能够让善良的人成为敲诈勒索的猎物。今天企业送来了20000块钱慰问金，官方提出补贴19000，这些是温暖，但是不是终点哦。我们期待秦女士被敲诈勒索的这19000被及时的追回来，依法追回来。
对家属的这个敲诈勒索行为要依法的处理，同时给我们店主一个见义勇为的。

相关的认定，如果说符合相关的条件的话。最后呢，程子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个善良啊，它不是用来考验的，更不是用来敲诈的。一个文明的社会啊，绝不能够让好人有好报变成了一句空话，更不能够让敲诈有理有任何的生存的空间。但愿每一份真实的帮扶都能够被看见，被温柔的对待。但愿所有的善意啊都能够有所回响。但愿所有的敲诈行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好，感谢您收听收看本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动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

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琴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后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 40%， 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媛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大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正在播出的987江津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月恒，大家可以搜索调频 FM98.7 或者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此刻，987江津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

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也要向全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问候午安。首先来关注石门镇方面的消息。自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石门镇坚持把宣传发动作为先手棋，突出全域覆盖、精准触达、入脑入心，构建起线上加线下、集中加入户、传统加创新的立体宣传矩阵，持续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为基层安全治理凝聚强大群众力量。石门镇充分利用公共场所和交通要道宣传载体，实现视觉宣传全覆盖，在场镇主干道、村居出入口、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水域等等周边区域累计悬挂横幅320余条，同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的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群防群治宣传标语，让安全提醒融入日常，抬眼即见。此外，全镇74个应急广播终端全面启用，每日定时播报防火、防溺水、防灾避险等安全提示，确保预警信息村村响、随时听，让广播声音覆盖田间地头。顺应群众信息获取习惯，石门镇线上宣传同步发力，依托微信网格群等载体，持续转载推送防灾减灾、群防群治的权威科普与政策解读类推文1000余条。同时依托微信视频号融合非遗金钱版，精心制作野外用火警示、防溺水宣传等三部短视频，在辖区微信群、朋友圈广泛传播，单条最高播放量达1.3万次。此外，全镇110余个网格微信群全面实行入群报备机制，定期推送安全提醒、天气预警和防范贴士，确保宣传信息精准直达每户家庭。线下宣传不仅要有密度，更要有温度。石门镇深入开展5禁宣传活动，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在院坝田间地头累计开展院坝宣讲会100余场次。同时对全镇居民开展全覆盖敲门行动，镇村干部携带宣传资料，逐户走访，逐人宣讲，围绕家庭用电用气常识、防溺水6步、森林防火10不准等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知识进行1对1宣传。截至目前，累计敲门入户3100余户，发放宣传单页11000余份，确保安全宣传户户见面、人人知晓。下一步，石门镇也将持续巩固宣传成果，推动宣传内容更精准、形式更丰富、覆盖更广泛，让群防群治理念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筑牢基层安全屏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夏日时节，家中燃气泄漏怎么办？接下来一定要听好这条燃气安全用气指南。您会挑选合格的燃气具吗？您知道燃气软管选哪种材质更安全吗？如果家里突然停气，您能不能准确地判断是漏气还是正常停气呢？如果发现燃气泄漏，您知道哪些事儿绝对不能做吗？那接下来这份燃气安全用气指南就教您轻松应对这些燃气使用的突发状况。首先，让我们搞清楚天然气是什么。天然气是一种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清洁能源，它无色无味无毒，比空气轻，一旦泄漏容易向上扩散。天然气易燃易爆，爆炸极限为5%至15%，在密闭空间内达到该浓度明火，则有可能引发爆炸。冷知识，为了便于用户识别泄漏，燃气公司会在天然气中加入臭味剂，一旦泄漏就能闻到刺鼻的臭味。那接下来如何选择合格的燃气具及软管呢？首先，我们要看熄火保护装置。燃气灶必须配备熄火保护装置，检查灶头位置是否有2根探针、1根点火针、1根熄火保护感应针。一旦汤汁扑灭火焰，该装置就能够自动切断气源。第二个，看判废年限。灶具、热水器判废年限为8年，超期服役隐患大，必须及时更换。最后是软管的建议，橡胶软管易老化、龟裂，建议更换为不锈钢金属波纹管或者是金属包覆软管，使用的寿命更长，软管长度不要超过2米，

不得穿越墙体、楼板或者是门窗。那么燃气具选好了，燃气的安全装置也不要忽视哦。家用燃气报警器使用的场景可以有开敞式的厨房或者是超高层建筑，这些都应该加装燃气报警器，防范安全事故。普通型的燃气报警器可以具备检测燃气泄漏和报警的功能，复合型的燃气报警器呢，同时具备检测燃气泄漏和一氧化碳浓度并报警的功能。那以上报警器在搭配电磁切断阀之后，不仅具备检测和报警功能，还可以同步自动切断燃气供应。那我们要注意的是，燃气报警器应该保持通电状态。其次呢，家用燃气报警器使用寿命到期也一定要更换。最后，在确认无漏气之后，切断阀要复位，可以揭开透明保护罩来提拉红色的按钮。如果我们正洗澡做菜，突然没气儿了，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可以去查询停气通知。重庆燃气集团会定期对燃气设施设备进行检维修，检维修过程中会出现停气的状况，用户可以通过重庆燃气集团微信服务号进入服务大厅查看停气通知，或者询问物业、邻居来了解。其次呢，可以查看燃具的状态，分别测试燃气灶、热水器能否打着火，如果其中一个可以点火正常使用，那就有可能是燃具故障。最后可以查看阀门的状态，表前的阀门可以去看看是否开启。那最后呢，我们可以查看一下阀门状态，首先是表前阀是否开启，其次是自闭阀是否开启。好，要注意一下的是，如果自闭阀处于关闭状态，可以轻轻拉起最外层的黄色提钮，保持2至3秒就可以了。最后，如果确认了是家中漏气，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一定要立即切断气源，然后打开门窗自然通风，最后是马上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去联系客服热线966-777进行处理。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暖心的消息。在前段时间，江津区融媒体中心80后工作室的一则报道，让白沙镇一名10岁小男孩走进了公众视野。每天凌晨4点，当城市还在沉睡，这个瘦小的男孩便扛起了一把比人还高的扫帚，悄悄跟在环卫工爷爷身后，帮他清扫街道。镜头里磨出薄茧的手掌，翻遍角落也没能找到的奖状，画面克制冷峻，不煽情，却直抵人心。孩子说，爷爷太辛苦了，自己想帮忙分担。奶奶说，从小就教育他要勤快，他在家里也洗碗扫地，很懂事儿。这条新闻以小见大，照见了底层家庭的坚韧与温情，也牵动了无数人的心。报道播出后，江津团区委第一时间联系了白沙镇并上门走访。看到孩子凌晨独自扫街的画面，工作人员也深受触动，一定要为孩子做点什么，让他真切感受到有人在关心他。这次帮扶正是团区委青暖小屋儿童居住环境改造项目的一次具体实践。他们重新粉刷了男孩的房间，添置了全新的床、书桌等家具，让房间变得更加亮堂整齐，又送去了衣物、牛奶等等日常所需，希望孩子能拥有一个明亮舒适的专属小天地，更加自信开朗的学习和成长。时隔半个多月，关爱仍在延续。近日，团区委一行再次来到了小男孩家中，团区委负责人和孩子面对面地聊了起来，聊兴趣爱好，聊学习生活，聊宠物，距离在一点点拉近。临走的时候，负责人把手机号码留给了孩子，告诉他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小男孩用力点了点头。一次帮扶不是终点，而是更多关爱的起点。团区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青暖小屋儿童居住环境改造项目，针对每个孩子的实际需求精准施策，缺什么补什么，通过硬环境改造加软服务支撑，把每一份心意落到实处，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从一条新闻到一次次暖心接力，那把比人高的扫帚扫出的不只是街道的洁净，更是一个孩子对爷爷最朴素的疼爱与担当。而团区委刷亮的也不只是一面墙，更是社会对困境儿童最深情的守护。而这份守护也正在这座城市里静静流淌。

生生不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普洱先生在点到云林观光了。
3: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摊主，他们都会很猛，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都欺负压着。
5: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们这个那么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7: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7: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8: 八一起义胜利。
9: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0: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成，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一酿成。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急急忙忙的往这巴蜀进发呀。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这日禁不住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这个项羽也太没有理了，竟然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跟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您像这个樊哙呀、周勃呀、灌婴等等的，也都是摩拳擦掌，摇摇欲试，想立即回去厮杀呀。唯独这个萧何劝诫说，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能这样，蜀地虽然说偏僻，总可以求生存，如今呢他们人多咱们人寡呀，这就叫比众我寡，比强我弱呀，咱们应该呀求这

官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领的这个部众也就称为了汉军了。这个张良啊，打算呢归这个韩国，在和呀汉王刘邦啊辞行的时候，劝他一定要烧毁所过的这个栈道。说这么一来呢，第一来说给这个项羽看，表示啊没有啊东归的意思；二呢防御各国，杜绝出路，使他们呢知难而退。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十里烧十里，走一百里烧一百里，最后把360里栈道全部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决计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的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了，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的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啊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的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啊，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他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呢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啊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
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

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啊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拜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连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又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依，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勇悍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时候，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
得地而不与人立，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啊，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耳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怕呢。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勇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地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附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啊，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啊。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勇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越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这阵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这阵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
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

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头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啊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呀，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啊，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呢，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呢，顾头顾不了尾呀、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啊？说个白话吧，恶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迁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张邯。这个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张邯手下的这个属将，现在闻知张邯兵败自杀，到这个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了。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顺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戈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作王，已就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
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成。这个汉王啊，单字名成，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成，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啊，发誓要为韩王成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万曾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田荣。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了，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0,000大军讨伐田荣，田荣是慌忙迎战的，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的，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啊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啊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掉。陈平一想，这玩意儿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计，迅速的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了，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
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呢。

0: 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事儿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接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了。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帝，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帝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帝，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帝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帝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复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孤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孤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孤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0000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 您别看八千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儿的个儿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支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支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啊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呢，感情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阵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要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来。这是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只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只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呢，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二十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二十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你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百十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呢，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呢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儿，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 他指的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啊，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3岁的儿子还有5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号带飘扬，甭问，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的，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他也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生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0: 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嗯，哎，想问大家哈，就是小时候有没有在学校里军训过？
3: 当然啦。
2: 你什么时候开始军训？
3: 我甚至军训过不止一次吧，起码初中，反正肯定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军训，不记得是在初一还是初三了，当时是把我们拉练到一个整个就是离学校很远的一个外部园区来进行军训的。当时睡的就是木板床。
2: 我从小学开始，初中、高中、大学。
3: 小学就开始军训了？
2: 一生经历了四次军训。
3: 真的吗？
2: 真的。
3: 我感觉我印象深刻的，反正能想起来的就是两次，一次是初中，一次是大学。
2: 随着这首戏立正齐步奏这样的口号，然后新生们又迎来了这个军训。
3: 你这两句首戏立正说的一点士气都没有。
2: 哎呀，别管有没有士气吧，我觉得这军训啊确实是挺难忘的。
3: 嗯，
2: 你看这首先就是烈日汗水，然后再有就是磨砺，最后就是教官一声一声的批评。
3: 嗯，但是对我来讲最难忘的就是什么呀，初中那次还好，到了大学那次最难忘的就是太晒了。
2: 啊，确实是
3: 太晒了，我感觉我黑了好几个度。然后你脱了那外套之后，你脖子上有个特别清晰的那个三角区，你看起来真的有一种阴影的感觉。
2: 哎，说到军训，我印象最深的是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男生的变声期，然后那时候我们天天喊口号，得使劲喊。
3: 哎呦，
2: 1、2、3、4，然后喊的所有的男生都是大压嗓子，就是哎，就全是那种特别哑的。
3: 那你说明是真的卖力，那个时候就要求一定要嗓音非常的洪亮。
2: 对，然后就搞得所有的人嗓全是哑的，然后每天那个什么金嗓子喉宝不离嘴，然后各种什么胖大海各种泡，结果等军训结束以后，所有男生全部变声
3: 啊。
2: 对，
3: 是这么来催促变声的发展的。
2: 就恰好就赶上了那个变声期，然后再加上这个喊，然后一下就每个都变得很成熟的声音。
3: 哎呦，我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军训期间，一定是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孩子们来说。哎呀，尤其是对于我本身皮肤就比较黑的朋友来讲啊，这晒一晒真的黑得太快了。
2: 哎，我觉得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军训的时候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3: 哎，就是弄不清楚。你别觉得他已经很大了，年龄放在那儿，但他就是转不清。
2: 哎，我问你，你们班有没有那种顺拐的同学？
3: 当然有啊，哪个班没有才是稀奇。
2: 为什么呢？就是不太懂，就是明明简单的齐步走啊，很协调的一个动作，怎么就有那么多人不会呢？
3: 可能在当时那个情景状态之下，人容易紧张，心里有不一样的这个心理因素在作祟，然后这状态这手这脚就好像跟起来就不协调了。反正每个班嘛，或多或少都有那么几个。
2: 是，每次就是大家在那个间歇的时候，你就看吧，每个班教练都闲不住，就是必须得拽着那个顺拐的同学，然后各种在那教学，
3: 拉着棍子是吧？
2: 啊，对，
3: 手把手的教。但是你会发现一般这种情况教出来的孩子，他一如既往的还得顺拐。
2: 是，
3: 对，他丝毫他也控制不了自己，他就是也不受你这棍子和口令的指挥，你喊你的我走我的。
2: 所以那个时候经常会流行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教官，我的腿好像很有自己的想法。
3: 对，我很努力的在改正了，但是我就是掰不过来。
2: 对，就是每次看到这样的同学，你就会感觉说，哎呀，他努力的样子真的是动人心弦啊。
3: 哎，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从这样的同学身上真的看到了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
2: 还有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要听谁的口令。
3: 哦，我知道你形容的这种状态，就是通常在一个操场上，或者是在一个区域，对，有很多班，大家这位置还挺挤的，你还得提早去占点位置，
2: 是，
3: 对吧？
2: 然后隔壁教练就喊说向右转，然后你也是立马就做出了反应，但是你发现，哎，怎么所有人都身边不动呢？
3: 是的，然后尤其是遇到那种声音特别大的教练，特别洪亮的，就是穿透力特别强的，人家一喊向右转，你就立刻就想跟着他的指令往过转。
2: 是啊，这种时候你真的是非常的委屈，但是又很可爱的向隔壁喊话说，哦，对不起教官。
3: 这个时候你自己的教练就会说，你干啥呢？你听的谁的口令啊？
2: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男生会站一排，就是一排一排。

0: 来的男生，然后独自去训练，就是拉出来这么几个同学。
1: 会有，我们也会。
0: 但这时候你就很想笑。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就莫名其妙想笑。这时候只要但凡有一个人要憋笑，其他所有人都憋不住。
1: 但关键如果你笑了，那你就得发站军姿，这是最起码的。
0: 但是就是因为要忍着那个笑，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罚站不知道多少回了。
1: 嗯，我完全能够理解当年的画面，到现在啊还是历历在目的一种状态。而且我觉得军训最怕的就是啊，顶着烈日，尤其是在盛夏的时候，最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如果你不做一点防晒措施，一天下来至少保准加深了一个色号。而且为了防晒，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同学们真的花样百出。
0: 哎，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的防晒，我们那时候的防晒，
1: 嗯，
0: 还是那种就是涂上油刷白。
1: 对对对对对，会发白的那种，
0: 就很不自然。然后男生平时其实是非常抗拒这种防晒的，但是你架不住脱皮啊。
1: 对，你架不住在军训的时候，军训的时候我看我们班男生真的一点都不抗拒，大家还抢着用呢。
0: 我们那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羞耻感的，但是又不得不用，然后涂到那个脸上刷白刷白的，谁涂防晒谁没涂防晒一看就看出来了。
1: 对，还要把自己的手也涂上，这脸和手主打一个白墙。
0: 哎呀，
1: 就是朝着队伍的方向，你放眼望去绝对是人群当中最白净的仔。
0: 还有啊，站军姿好像是军训时候必备动作。
1: 当然了，必备最基础的，
0: 但是它挺难的，就是它有很多技巧。
1: 嗯，
0: 你站的时候你头得怎么样，脖子得怎么样，肩得怎么样，胸得怎么样，然后脊柱要怎么样，手要怎么样，腿要怎么样。然后为了矫正这些动作，我们那时候教官拿着扑克牌卡着我们的脖领，然后卡着我们的耳朵，就是各种在那儿当那个小标卡，然后就很难受。
1: 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教练们现在啊经验老多了，花样百出，用上了各种各样道具。反正啊，你说他一定能够帮助你练成非常标准的军姿，我倒觉得不一定，但是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成为全校最有牌面的人。另外就是一提到这个军训，其实我脑海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军训大家花式表演才艺。首先就是各个班的军训，各个小团队啊都会在晚上然后围坐成一圈一圈一圈的，彼此会唱歌啊，会各种才艺表演啦，就主打一个 PK， 感觉那个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
0: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印象当中特别深的是，首先是高中，
1: 嗯，
0: 高中那时候吧，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才艺了，不像小学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还傻乎乎的。那时候啊，全班女生都会唱那种就是女团的歌，
1: 嗯，
0: 然后哇，就是那个声音起来的时候，在操场显得特别的辽阔，印象很深刻。而且那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会手里拿一个小夜灯，
1: 啊，
0: 然后就是一闪一闪的，像小星星一样。
1: 对，就像演唱会一样，是吧？
0: 对。
1: 我们当年啊，有一个男孩，他呢就被叫做小林俊杰，
0: 哦，
1: 他唱的歌都是林俊杰的，哇，完全就是翻版。我甚至觉得好像比 JJ 唱的还要好。当然，我就
0: 是现场的是吧？
1: 但是后来等到大学毕业之后，他真的去参加那种就是
0: 选秀了，
1: 草根舞台的选秀了，真的脱颖而出了，真的最后成为一名歌手了。想当年你说说迷倒了多少万千少女心，就手抱着吉他唱着林俊杰的歌。
0: 哎呀，
1: 这样的男生在晚上在夜空之下真的太浪漫了。
0: 哎，你发现了没有，尤其是到了稍微大一点了，高中啊大学呀，但凡是在这种军训才艺展示环节特别突出的同学，别管男生女生，
1: 嗯，
0: 那一定是这一届新生当中最闪亮的星，很快他就会成为整个年级大家崇拜的偶像了。
1: 行，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回忆回忆当年最闪亮的那几颗星星，现在还有印象吗？
0: 哎呀，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军训啊，这教官的形象，有的时候特别的端庄，特别的严肃，但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2: 那当然了，我前段时间在网上就看到了啊，四川成都有一个教官，他为了给军训的同学解暑，是亲手给全班同学制作了冰粉
0: 啊，
2: 全班同学有55名啊。
0: 哇，
2: 而且听说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为同学们制作冰粉了。教官自己也说呢，就想要在训练之余给同学们留下关于军训的快乐回忆。
0: 哎呀，好羡慕呀。不过这一说哈，我就想起了我们那时候先是小学的时候吧，正好碰到的那教官呀，其实他们也不大，
2: 但是教官
0: 十几岁，
2: 对，教官都挺年轻的，也都挺可爱的。
0: 你想啊，他十几岁，也就是我们的大哥哥。然后他们也是就是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真的都是在付出真情实感，他看到那么小的我们，然后就给我们主动买冰棍儿，
2: 对，
0: 让我们解暑，然后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舍不得嘛，小孩儿就会哇哇哭。
2: 你这个教官是真的挺真挚的，都给你们全班同学买冰棍儿。
0: 对，然后就是你看着教官要离开了你会哭，真小嘛。然后没想到教官其实他也是个大孩子呀，他也跟着我们哇哇哭，就觉得那种情感真的是特别的真挚。
2: 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双向奔赴呢。就刚刚看到那个网上的那个四川成都那冰粉的那个教官，人家网友纷纷的表达羡慕，说实话啊，如果有这样的教官，我愿意一直军训。
0: 哎呀，真的是，就是这样的教官给予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关爱，然后再加上就是教官本身他这种军人形象，也确实是让我们很崇拜，尤其是男孩子。
2: 哎，你说到这儿啊，网上有朋友还说呢，说这个照片喝个冰粉让你喝出了要拜把子的感觉。
0: 哎，真的是，我记得我们中学的时候在军训的时候，那教官就已经开始跟我们就是在这个私下踢球了。而他们也特别喜欢运动，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在惩罚我们做一些俯卧撑的时候，他都陪我们一个，然后说行，这把我陪你们，就特可爱。
2: 不过关键他惩罚你的时候他也挺快乐。
0: 对，
2: 还有一件事儿，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军训教官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唱歌。
0: 哎呀，
2: 拉
0: 军歌，
2: 对，
0: 这是必备项目，
2: 此起彼伏，这边唱完那边唱，主打一个互相 PK。
0: 哎，我那时候还是那个唱歌的时候那小指挥呢，然后我们教官说，张小白来一个跟他们那边 PK 一个，看咱们的嗓门。
2: 关键是我好奇你接下来怎么表现，你怎么 PK 啊？
0: 团结就是力量，一备起，
2: 行，可以了。这是我见过啊，有生之年张小白最 man 的一次。
0: 哎呀，我去，你在说什么？
2: 哎，不过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蚊子。
0: 哎呀，
2: 哎呀，都跟拉歌一样此起彼伏的。
0: 一般都是那个就是立秋以后开始军训，对吧？那蚊子野的呀，
2: 就你看吧，军训几天那胳膊那腿只要你露出来的地方它都不能好过。
0: 那都是轻的，因为你要站军姿不能动，对吧？脸上脖子上耳朵上，
2: 哎呦，
0: 你想那滋味。
2: 我看大家对于这个军训印象都挺深刻的，你看后台默默他说了，动还动，我让你动了吗？笑再笑，有那么好笑吗？横批，你打报告了吗？
0: 哎，好耳熟啊！哇塞，全国的教练难道都是一样的台词吗？
2: 这话似曾相识啊，大家都是一起经受过训练出来的。
0: 是，然后这个玄机他说，我们那时候女生们基本都没戴眼镜，但是我们发现那时候男生班上都戴眼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 Helen 他说，从初中到大学都是班里的拉歌领唱，大学还代替嗓子哑了的教官教大家唱歌。
2: 还有大布牛皮他说了，说把脸涂白这件事儿啊，让我想起了当时我军训的时候，教官看了一下我们感慨地说，哎， 你们都休息一下吧，这个强度看来是有点大了，有的男同学这脸都惨白了。结果那男同学说，报告教官，我涂了防晒霜。
0: 这一事儿出来得多少人笑场啊，他说班里不能笑的呀。还有这青山绿水，他说了，我当年啊当过教官，他说我刚刚退伍，然后第一次当教官的时候，班里70多个人，有50多个顺拐，走队列的时候经常一个排面都拐到一个节奏上去了。
2: 那这种情况出现了，70个人50多个顺拐，教官莫不是你脚岔了
0: 啊？这时候敢说这种话。还有冬日竹，他说我们学校军训的时候，隔壁排的教官当着我们教官的面给我们下命令，然后我们都听了之后，我们自己的教官那是悲喜交加呀。
2: 瞅瞅你们这些兵，谁的兵不知道吗？
0: 还有 SGY 他说，军训的时候我们训得不行不行的，走的时候哎呦那哭得稀里哗啦的。
2: 还有 ZY 他说了，向左转，好，向右转，好，哎，咱们左右两边晒得均匀一点啊。
0: 反面呢是吧？
2: 对，
0: 就差撒点孜然了是吧。
2: 还有 Will007 他说了，他觉得这个军训对他来讲印象很深刻，可以帮助我们去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还有独立纪律观念。我突然想到小的时候军训那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是在食堂站着吃、
0: 哦、
2: 大圆桌大桌菜，
0: 对， 对，
2: 然后呢每人一个馒头，就还得抢，这种抢的感觉你真的觉得挺香的。那个时候你绝对不会挑说，哎呀这个菜咸了，那个菜淡了，就得抢。
0: 嗯，哎，你要说到这军训，我想到我们大学的时候，那是真正的走到了军营里去军训，那是小时候特别梦寐以求的地儿。
2: 嗯，
0: 就觉得小时候说，哎呀，在军训，在学校军训有点不过瘾，真要是能去部队上军训，哇，那我真正好像就像当了一次兵一样，
2: 哎呀，
0: 特骄傲。
2: 那春秋一冬夏，他说了，军训啊只是毛毛雨，去部队能让你体会到双倍的快乐。
0: 是，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军训吃饭吗？我们那时候在那个部队上吃饭的时候，也是大圆桌，但是呢会有盘菜，
2: 嗯，
0: 就是上一桌菜提前上好，然后我们站着队进去，然后围坐一桌，然后固定好你在哪桌你就在哪桌。开始吃的时候，哇，你见过男生抢食的那个画面吗？
2: 我见过，
0: 就是秒光。
2: 他不是男生抢食，我跟你讲，女生也得抢。
0: 真假的？
2: 而且男
0: 女生不都是很斯文的吗？
2: 不不不，男女生最好是岔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
2: 男生快速的就吃完了、很多孩子会吃不饱。
0: 对对对。
2: 女生呢，有可能还会有剩的，还会有余量。
0: 嗯。
2: 所以大家岔开之后啊，大家你就看吧。食欲全部都打开了，每桌都是空盘行动。
0: 真的是那时候吃个馒头都觉得可香可香可香了。
2: 所以大家对于军训还有哪些美好的又或者是惨痛的回忆，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留言。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
2: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每天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同时在线，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
6: 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军训。
5: 哎，
6: 军训啊，那是一段有故事、有汗水、有笑声，而且很有趣的经历。
5: 真的，一说到军训的时候，就脑海当中浮现出了特别多的好玩的画面。
6: 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收获友谊，
5: 没错，
6: 收获信念，
5: 哎，
6: 收获信心。
5: 嗯，对我而言，在不同的时期啊，对于军训都是有着不一样的感受的。你像开学前啊，很多男生会很期待军训，
6: 嗯，
5: 尤其是大学开学之前，就会想着说，哇，和新同学一起军训肯定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6: 啊，
5: 然后也期待着，就说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官和我们一起玩呢？
6: 对，会遇到什么样的同学呢？
5: 哎，
6: 那军训期间呢？
5: 就突然发现，就是一切期待都好像不一样了
6: 啊！
5: 你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突如其来的教官的批评。

0: 然后半夜的一个哨响，然后都会让你觉得啊，这是我期待的军训吗？
1: 这军训怎么还不结束啊？我都想在寝室里直接躺一个星期，谁都不要打扰我。
0: 可是军训之后啊，那心情就很复杂了，有一种就是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我终于可以好好的享受接下来的学期生活了。
1: 嗯，
0: 但是呢，心中又有很多的不舍。
1: 哎呀，我明白你那种体会，可能到了要离开教官的时候会有不舍，就有一种对战友的那种感觉。虽然这段经历可能是苦中带乐，但依然很难忘。
0: 是，
1: 可能人就是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对于同一段经历都会有不同的一个体会。
0: 哎，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军训的过程当中可能很辛苦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呢也是可以在苦中作乐的，一定也留下了非常多难忘的甚至是有趣的一些这种经历。
1: 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军训那些特别搞笑的花式段子啊。
0: 哎，
1: 一间军训小黑屋里关了三个人，彼此谈论起被关小黑屋的原因。第一个人说，我支持教官。第二个人说，我反对教官。第三个人说，我就是教官。还再来讲一个啊，军训首长在主席台上讲话说，啊，我们的实弹射击计划呢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0: 我学生不理解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回班以后就问教官说，教官，这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呀？
1: 教官就给你回答了，这地平线啊，就是能看到却永远也走不到的一条线。
0: 好的，教官，明白。
1: Yes, sir。 哎，我跟你讲一个我们军训发生的一个事儿啊。
0: 啊，
1: 当时就队列训练，在雨中已经是完成了一轮了，而且是又完成一轮。当时那个军队首长就向同学们提出了两个要求。
0: 哦，
1: 印象很深刻。他说，一，我们还要再进行最后一轮的训练。
0: 啊。
1: 二，我们明天不能让女生戴发卡啊。这个时候就有同学问了，说，教官，为什么不准女生戴发卡呀？
0: 哎，大家比较关心第二个问题。
1: 教官说了，嗨，我早就知道你们对于第一点没有任何异议。
0: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呢，教官也是会挖坑啊。
1: 对，你看这教官是懂套路的。哎，还有一次，就军训的时候我们集合，这大部分人都已经站好了。
0: 嗯，
1: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正在走向自己集合的队伍。我们总教官就说，别走好吗？
0: 啊，
1: 哎呀，众人那个时候就心里想啊，内心独白就是，这要干嘛这么深情？
0: 哎，
1: 然后总教官说，跑起来。
0: 哎，在诸多的军训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爱碎碎念的军训教官？
1: 我觉得所有教官都这样，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他们在学生面前必须要不苟言笑，
0: 对，
1: 必须要保持一种严肃冷静这样的一种态度。
0: 你想吧，其实咱们尤其是上大学的时候，教官跟咱们之间年龄差不了几岁，
1: 差不了几岁，
0: 他
1: 也还是个孩子，但是他还必须要保证自己的那种威严，要不然他管不住你啊。
0: 是，
1: 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没人跟他说话，他怎么办？他只能碎碎念。
0: 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遇到过一个教官，他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记到现在。他经常会说，严肃认真，严肃认真，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1: 他应该不是这个口吻，他应该是严肃认真，严肃认真，嗯，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0: 他一直在给自己自我麻痹。
1: 关键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够回应他，你最多就是看他一眼，你哪怕看他一眼，他都会问你说，
0: 看什么看，
1: 头往哪转呢？
0: 对对对，
1: 必然如此，就是又要吸引你的注意，但是你又不能注意他。
0: 嗯，反正军训当时啊，这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觉得一说到军训，每个人脑海当中就会产生出一连串的，无论是教官的样子，还是说你身边的那些队友们、战友们的样子，
1: 对，都很难忘。而且像现在军训的话，每次至少也得有两个礼拜、两个星期的时间，其实足够跟大家去相处了。关键是你进入到社会之后，再难有那么一段时间能够和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去亲密接触，去长时间的作为战友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吃苦，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忘。
0: 还记得军训的时候还会打那个军体拳，然后最后的时候一定要闭幕式表演，对吧？打军体拳的时候，我那帽子直接让旁边同学给蹭掉了，我又不敢捡，后来还是同学一个一个的传给我，这样的回忆真的是太难忘了。
1: 是，
0: 那我们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我们也从网上找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军训的特殊的一些回忆啊，还有一些学校呢，真的是做的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3: 有特色。就比如说，清华大学新生呢，开启了军训20公里夜间拉练，你在网上有看到吗？
2: 看到了，那新生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校园内也是留下了特别团结的足迹和身影哈。在教官的指导之下呢，同学们也是打好了自己的背包，穿好了迷彩，牢记着纪律，整装待发。
3: 声声号令也是穿透黑夜，句句呐喊响彻云霄。反正我看视频里，我就能听到几句话吧。来，全体队伍，或者说各营按计划出发。
2: 好家伙，
3: 就类似这个效果啊，但是我模仿的不太像，确实属实是不太像。
2: 你看这清华大学的新生们啊，也是挥手阔步的向前，大家都是那种昂首阔步的往前走，气宇轩昂的。然后这眉眼间流露出来的也是坚毅和自信啊，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少年无惧无畏、意气风发的样子。
3: 是，一路上还有尖刀连、教官、辅导员，还有军乐队、键盘队、学长学姐全程陪伴加油打气，大概一直走到凌晨4点，队伍纷纷凯旋。基本上你放眼看过去，整体队伍啊就是一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气势。
2: 再来看看网上晒出的复旦大学的军训的现场，同学们体验了 AI 上大国军事重器，通过虚拟仿真的系统参观航母辽宁舰。
3: 然后同学们呢是根据指引来进行操作，对于航母及舰载机进行全方位360度的沉浸式浏览体验。
2: 你看啊，这个项目其实是以 VR 体验为核心。新的，通过最大限度的还原现实的场景以及炮弹武器，那同学们呢在这种虚拟的现实当中也是获得了真实的驾驶员的感觉。还有就是掌握了操作飞机的方法，达到仿真演练的目的。
3: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可谓是通过科技的发展来感受到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体会到大国重器的魅力。
2: 是，这每年一开学啊，各学校的新生们都要完成一次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难忘的军训。但是呢，很多同学啊，在军训之前，这物资你准备好了没有？
3: 对，千万要记得啊，有很多的小提示，比如说防晒用品。你看物理防晒，那我们首先可以利用军训帽、军训服这些来进行第一步关键的物理防晒。当然，军训期间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清洗衣物，否则你出汗出的很多，它就有点臭，还容易染色，就看你质量好不好了。
2: 是，再有呢就是防晒产品了啊。那现在的防晒产品和我们那时候用的那种大白脸的肯定不一样了，涂出来呢自然效果好，而且呢整个防晒指数也很高。
3: 男生一定要去选的时候啊，好好看清楚，他现在还是有大白脸的，因为有的时候女生会喜欢这一款，就是有一些女孩会喜欢，因为它刚好就是
2: 起到修颜的作用，是吧？
3: 对，起到 BB 霜的作用。
2: 那男生们选的时候最好选那种透明的、防晒指数高的啊。
3: 对，可以试用啊。
2: 对，这是真的防晒，为了健康。
3: 对，然后一定要记得选那种防水防汗效果比较好的防晒产品。要不然你流大白汗，你想想白色的液滴在你的脸上哗唰哗唰，就挺尴尬的。
2: 对，还有啊，就是这个涂防晒霜不是说一劳永逸，而是呢过一段时间你得补防晒。你像这个方便的携带在包里，放在这个操场旁边，那间歇的时候你可以赶紧给自己补一点防晒，防止这个晒伤了啊。
3: 是的，勤涂勤洗，然后洗的时候注意用那个卸妆水把它及时的卸掉，避免起痘啊。另外就是我建议孩子们，如果有 这种需求的话，一定要记得使用保湿的产品。
2: 嗯，
3: 为什么？长时间暴晒很容易引起你的脸部泛红啊、爆皮儿啊这些问题。
2: 是。
3: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去使用面膜、面霜等等产品，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男生，我才不要选那些护肤品呢，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啊。嗯、
2: 再有呢，就是这个，尤其是到了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这蚊子还是比较猖狂的，该防蚊咱得防蚊。现在的一些这个驱蚊水啊，效果都是很好的。再不行，咱们往这衣服内侧贴一下这个防蚊贴，
3: 对，
2: 避免被教官看见，是吧？
3: 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防蚊贴都可以给它购入。另外，防暑也要特别注意，可以携带那个便携式的那种冰袋、降温喷雾，还有清凉贴、手持风扇、爽身粉等等，这些都可以来适当的解暑，适当的给自身降温、
2: 哎、
3: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身体情况来进行合理的安排
2: 啊。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军训可能是在封闭环境，那这些物资就需要提前去购买了、嗯、因为在这个封闭环境内不见得能够购买这么齐全。那还有一些常用药咱该备的也得备上，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
3: 对，防中暑的
2: 啊，这个肠胃药啊，还有就是自己平时可能容易哪儿不舒服的咱多带一点。再有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大家都是唱军歌喊口号的，嗓子容易不舒服，
3: 润喉糖啊、泡腾片啊，还有就是容易可能磕磕碰碰，小处有一些破皮出血的、嗯、你可以提前准备上创可贴啊、碘伏啊，
2: 哎，都是很必要的。
3: 还可以带一点那个片装的湿纸巾，
2: 哎，
3: 休息的时候你随时的擦一擦，可以减少这个汗液蒸发之后你留在你整个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不适，有的同学还会起小疹子，那就没必要了。
2: 嗯，确实是啊。还有就是这个湿巾啊可以分类，一种是消毒的，一种是这种带清凉的这种薄荷的感觉的、
3: 嗯、
2: 都是很适合我们军训的时候来携带的啊。
3: 对，还有一些能够帮助你提升舒适度的，像过踝袜推荐给大家。
2: 嗯，
3: 你可以多备几双相对轻薄的深色款式，更吸汗透气。
2: 嗯，再有就是皮带，有的这个军训服装可能会带，有的可能不会带这皮带啊、
3: 嗯、
2: 那自己备上一条以防万一。
3: 嗯，还有发卡，如果女孩子头发比较长，帽子太松的话、嗯、你可以用两个黑色发卡来固定，或者你直接在帽子内部贴上那个帽檐贴、
2: 啊、
3: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固定和吸汗效果。
2: 那个吸汗效果还挺好的。
3: 嗯
2: 啊，所以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准备一下这个帽檐贴。
3: 还有戴眼镜的同学可以选择一些透明色的贴条
2: 啊，干嘛用？
3: 就防止眼镜下滑。
2: 哦，那个叫鼻托贴条。
3: 对，它同时看起来也会更自然。
2: 对对对，再有就是鞋垫儿啊，这军训的时候很辛苦，出汗量比较大，大家呢最好选择一些就是这个吸汗比较好一些的这种吸附性的鞋垫儿。
3: 嗯，这些都是我们作为过来人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而且在你训练之前，如果有大的训练活动，比如说需要跑几个体操场那么大，那你这个时候要提前保持相应的活动状态，避免就是恢复自身机能嘛，避免出现一些小的伤痛。
2: 嗯，
3: 而且呢还要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适当的能够帮助你缓冲疲惫感。
2: 哎，再有呢就是这个安全第一了。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训练场合，什么样的训练强度，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不要逞能，在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及时打报告跟教官来说啊。
3: 是的，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3: 拜拜。

0: 呀，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或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居民及时有序撤离。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的亲妈跟别人私奔了，不要你了。这是滕娇娇跟着奶奶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一句话。被妈妈抛弃后，滕娇娇跟着爸爸和后妈组建了新家。很快家里有了妹妹和弟弟，她成了最不受疼爱的那一个。她的玩具是别人不要的，妹妹指着她问是不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还有后妈，表面上对滕娇娇很好，却在一个暴雨天狠心把她丢在了外面。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长大，滕娇娇学会了争宠，只为能让爸爸多看自己一眼。她拼命学习，甚至说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态。她摆脱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家族里唯一一个考上了重点大学的人。但原生家庭带来的复杂影响却很难轻易摆脱。直到现在，滕娇娇仍觉得自己不太善于处理一段亲密关系。就在和男友考虑结婚前，她提出了分手。而关于滕娇娇的家庭，还有一个更意想不到的秘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滕娇娇的故事。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这首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的歌曲，从儿时有记忆起，奶奶就一直在我的耳边哼唱。那是千禧年的冬天，我们举家跟随父亲从老家千里迢迢搬到西南的一座小镇上做生意。那时的我只有5岁，在长途颠簸的火车上吐得天旋地转，只记得自己一路都是被奶奶抱着。影院刚刚在内陆发展起来，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带我去看一部家庭伦理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伴随着片尾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奶奶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娇娇，你就像这电影里的孩子，没妈命苦，你亲妈在你刚出生3个月的时候就跟人私奔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知道妈妈抛弃了我，也知道爸爸现在的妻子不是我的亲妈。

我很喜欢我的后妈，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皮肤好，喜欢穿裙子，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也总是修得很整齐。我以为只有好看的人手才是这样的，所以我那时常常望着自己的小手发呆，觉得以后长大了也要成为这么好看的女人。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私奔，什么叫抛弃，也不明白亲妈和后妈有什么区别，只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有爸爸妈妈，而我也一直觉得后妈对我很好，她喜欢在陪我玩的时候挠我的脖子，我趴在洒满阳光的被子上痒得咯咯直笑，印象里后妈的笑脸是那样明媚。然而几天后洗澡时，卫生间里闷热的蒸汽让我感觉脖子刺疼刺疼的，奶奶仔细一看，发现我的脖子上都是掐痕，原来我沉浸在欢笑中完全没有注意到疼痛感。奶奶又心疼又无可奈何，只能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点后妈，她以后一定会害你。我把奶奶的这句话记在心底，并且直到现在都很怕有人碰我的脖子。再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才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后妈对我其实充满了恶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五岁的我正在家门口玩耍，后妈来到我跟前，笑意盈盈地问我，想喝柠檬水吗？我兴奋地点头，以为后妈又要带我出去玩了。我们来到家附近广场的一个小摊前，后妈给我点了杯柠檬水，然后她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思考了一下，低头跟我说，我回家拿把伞。我只顾着喝柠檬水，再次点头。过了很久，柠檬水已经喝到底，雨点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后妈却迟迟不回来，我开始慌了，嚎啕大哭起来。瓢泼大雨里，我隐约看到远处走过奶奶的身影，她撑着伞焦灼地走着，我想要冲上去，却被卖柠檬水的老板娘拦了下来。现在雨太大了，你会被冲走的，她紧紧抱着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等到天空放晴了，奶奶找到我，我扑进她的怀抱，无比委屈。奶奶向老板娘表达了谢意，并且付了柠檬水的钱。回家的路上，奶奶得知是后妈把我带过来的，诧异又愤怒。她说当时要下暴雨的时候，她还问过后妈我跑哪儿去了，可是后妈却坐在躺椅上悠哉地回了句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理解抛弃的概念。从那以后，我和后妈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隔阂，我开始学会察言观色，在家里对后妈处处提防。而回溯这一切经历的源头，我也开始对从没见过的亲妈充满怨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抛弃才让我遭遇了那么多委屈。我决心一定要变得很优秀，要让亲妈看到我后悔。这个信念后来基本也成为了我的人生导向。

2002年，我上小学后，后妈怀孕了，生了个妹妹，爸爸带着他们搬了出去，把我和奶奶、爷爷安顿在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小平房里。我直到5、6年级的时候才终于见过这个妹妹，但对她的嫉妒之情却始终难以压制。她出生就像个小公主，有很多漂亮的裙子和玩具，住在大房子里。而我童年时的玩具都是别的小朋友不要，或者奶奶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玩具，一个是其他小朋友送给我的毛绒小狗，灰棕色的，我很爱惜地将它放到衣架的最高处。可是有一次放学后，我看到它被后妈随意地扔在杂货堆里。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是别人遗弃在垃圾堆里的，只有一颗大大的头颅，眼睛躺着的时候可以闭上，头发很长很卷。奶奶见我很喜欢，就捡回了家，用空的洗洁精瓶子卡在头上作为身子，再给娃娃穿上我破旧的裙子，那个娃娃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玩伴。那段时间，奶奶和爷爷都被爸爸叫去帮着打理生意，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就将我锁在屋里。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家招待所，那个地方我后来还回去看过，非常小的屋子，带着一张床和一个卫生间。我每次醒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出门了，房间里空荡荡的。我带着洋娃娃来到卫生间里，给他梳头，跟他说话，一天见不到人，也从不觉得孤独。那是我和爸爸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一面。也正是在每年的年夜饭那一天，爸爸会主动问起我的成绩，当我亮出奖状的时候，他脸上很有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但藤娇娇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却非常有限，于是他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成绩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或许是我的优秀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开始试着去修补这个家庭。后来我临近小学毕业时，他重新租了个房子，把我和爷爷奶奶接了过去，但与后妈再次生活在一起，日子几乎就没

涌进过。刚上小学的妹妹应该是从后妈那里听说了，也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她会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我妈妈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是吗？还有一次，我和妹妹被吩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也没看路，脑袋撞上了一辆卡车的后尾，跌倒在地。回家后，后妈大声地在爸爸面前呵斥我，认为是我想害妹妹，爸爸也对我产生了意见。我觉得很委屈，和后妈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奶奶几乎不参与进来，只是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你要赢得你爸爸的喜欢，不能让后妈抢走。于是我学会了争宠，开始在爸爸面前积极表现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抢着干，也努力跟弟弟妹妹搞好关系。爸爸也夸我变得懂事了，这个家的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中考过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大概意识到跟我对着干其实对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也担心我长大以后报复她，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和态度，学会了献殷勤。高一那年春节，她破天荒地带我去买衣服，在服务员的注视下，她热情地为我挑选合适我的衣服，我恍然产生了原来我有妈妈的错觉，内心错愕又惊喜。最终我看上了一套红色的裙子，镂空的蕾丝充满了少女感，200多元，后妈毫不犹豫地为我买下。回到家后，后妈进屋向爸爸邀功拿钱，我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妈说这套裙子花了600块，爸爸听了立刻埋怨我，一个高中生穿那么贵的裙子做什么。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对后妈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再次崩塌，以后再也没有跟他一起出门逛过商场。我本以为小时候被他丢过一次后心里就有所防备了，没想到还是被后妈的伪装欺骗了。他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会在我爸面前主动给我夹菜，但是背地里却对我态度冷漠。小时候带我出门会指着一群小乞丐怂恿我，你去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服装店里玩，后妈偏说我弄坏了衣服，爸爸来到我的跟前，一句话没说就扇给了我一巴掌，我愣在原地，连哭都忘了，只是张了张嘴。但从那以后，我对爸爸产生了畏惧。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也开始变得很难相信人，总是担心遭遇背叛。可是缺爱的环境又让我忍不住去接纳其他人，我感觉自己像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一旦觉察到不舒服，就会立刻释放出尖锐的刺，毫不留情地离开，生怕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还是和爸爸和后妈一起度过的。最开始他们出去玩都会带上我，爸爸开车，后妈坐在副驾上，把天窗打开，我把头探出去，凉爽的风从面颊上吹过，现在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自己还是被他们疼爱的。可惜这样的幸福太短暂了，后妈生了妹妹后又生了两个男孩，我是她名义上的大女儿，但却是个妥妥的外人。和他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始终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状态，所有的情绪都只能自我消化。家中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就是与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希望他能向着我说话，但他生意繁忙，很少顾家，这些年来我忍气吞声咽下的委屈他可能从没察觉过，只有奶奶在一旁劝导我，你只有变得更优秀，你爸才会更向着你。这种激娃很有效果，我在学习方面一路要强，因为我每次只要考试考得好，爸爸他就会非常开心地多看我几眼，然后会再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对自己特别苛刻。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高中文理分班，转到文科班后第一次数学考试只考了74分，回家后哭得特别严重，奶奶都劝不好我，只能把爸爸叫过来，

不哭了，很倔强地告诉他，我还是要学习。从此以后，我数学就再也没有低于过110分。到了高三那一年，爸爸的生意持续扩张，家里的经济变好了，他和后妈的房子也换成了别墅。他们全家搬好后，爸爸喊我过去参观，那是一栋3层小楼，风景很好，有小院，有车库，每一个妹妹和弟弟也都有独立的房间，装修和布置都很漂亮。而我直到那时也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直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两张床的中间用布作为帘子挡住。临走的时候，爸爸站在别墅3楼的阳台，探出头问我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我想了一下，刚才看过的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的用途，显然没有一间是为我准备的。我笑了，感到很失望，把快要流出来的泪水硬生生憋了回去，摇着头说，不用，我想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3: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4: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过。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我从别墅回来后，奶奶告诉我，爷爷曾央求搬去别墅，但被后妈拒绝了。爷爷又卑微地表示可以住在别墅里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妈依然不同意。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当时在阳台也是随口一问，我如果真同意了，他还要去跟我后妈商量。后来爸爸终于为爷爷奶奶买了套单元楼，我也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间独立的房间。新家所属的老旧小区与爸爸所在的别墅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或许对于爸爸来说是为了方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讽刺。我常常在清晨上学骑着自行车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看到弟弟妹妹坐在后妈开的豪车里从别墅区里驶出。有一次跟他们友善地打过招呼，一个同学诧异地对我说，原来你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好低调啊。我愣了一下，笑了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家特别有钱。爸爸因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放在后妈那儿的。我需要钱的时候，后妈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嗤笑道，女孩子就不要读那么多书了。我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乞丐。后妈越是这样，我的功课越是一直没落下。我一直都想通过高考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把我困住的小镇。最终我成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爸爸很高兴亲自送我去外省的大学，并且在大学期间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到那时，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了。但我知道这种关心不是因为他爱我，而是我变优秀了，所以

或许是这样的家庭造就了我内向孤僻的性格，我在学校里很少有朋友，很多真实的情绪和想法也总是压抑在心底。直到我上大学交了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生家境很好，也很幸福和睦，他把我介绍给他妈妈时，我没有避讳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阿姨听后对我与他儿子是否继续交往有些犹豫，他认为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复杂家庭下长大的小孩性格总归是有缺陷的。但是阿姨也很心疼我，她说一个母亲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你的亲妈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正是这句话让我萌生了寻找亲妈的想法，我觉得是时候让她看到一路以来优秀的我了。我想到了远在家乡的大伯母，她和我妈是同一个村子的，离得比较近，也一直都联系。她曾在微信中无意间向我提及亲妈的事，于是我主动联系了她，说想见亲妈一面。伯母一家很高兴，很快推来了亲妈的微信，说她想与我相认很久了，可是又不敢。在沟通一番后，我决定趁着学校节日放假坐高铁回家乡看他。回老家的高铁上，我把亲妈的朋友圈翻了个大概，大致了解到她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把自己现在的照片发了过去。下高铁之后，她先把我认了出来，和她现在的丈夫站在出口一起朝我挥手。20多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被亲妈和后爸接上车后，亲妈开始哭泣，诉说着她对我20多年来的思念之情。我心里很感动，可是很疑惑。到了伯母家，亲妈和伯母开始解答我的疑问。正是从他们这里，我听到了和奶奶完全相反的答案。原来当年亲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到一年就怀孕了，孕期爸爸却将亲妈扔在家中与奶奶相处，两人的婆媳关系剑拔弩张。奶奶总是嫌弃亲妈做家务活不够利索，说她太懒，而爸爸忙于打拼事业，还有了其他女人。亲妈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我出生3个月后，她忍无可忍，向爸爸提出了离婚。根据法院裁决，我是女孩，所以判给了妈妈，但她无力抚养。家乡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大部分家庭把女儿养大是为了换一个好的彩礼数字。在亲戚的说服下，亲妈打算把我放到亲戚家当童养媳。或许是陌生的环境让尚在襁褓的我有了本能的危机感，我在亲戚家天天哭闹，也不吃东西。亲妈没办法，担心我饿死，才又将我送回爸爸的身边，从此不再联系。关于这段往事，亲妈基本是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瞒。我的大伯母和外婆也在旁边作证，这让我的人生信念再一次崩塌。按照奶奶的说法，亲妈应该是生下我之后3个月就和别的男人私奔了，因此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亲妈相认的那一幕。我将成功的高傲地出现在她面前，而亲妈则会痛哭流涕，为当初抛弃我的选择而后悔。现在我活到了22岁，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全是一段谎言。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防溺水安全温馨提示：谨防溺水，安全度假。暑期酷热难耐，江河未成年人溺水事故频发，江阴区公安局提醒市民，汛期将至，长江流域水流湍急，请您注意安全，不要到江中游泳。暑假期间，请各位切实履行好孩子的安全监管责任，特别是要做好孩子防溺水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远离危险水域，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提升自我防护能力。防溺水安全小提示：不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的水源地游泳，不在水源周边戏水，不私自下河游泳，不能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能擅自下水施救。
2: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3: 八零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4: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3: 两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在节目当中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今天节目的一开头啊，首先呢，我们要聊一件最近让大家都觉得心里堵得慌哈，又气不过的一件事儿。哎呦，说人生之事，十有八九常是不如意的。我们生活当中也是经常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儿，但这件事儿的话，相信大家如果说身临其中的话，也会觉得堵得慌，气不过。事件呢要从湖南祁东的一位女店主说起。就在八月份的某一天，这个女店主呢是一个开麻将馆的，正在经营自己的生意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位陌生的老人进店里头休息，突然就晕倒了。出于这个好心啊，就把他扶上前去哈，想那个让他在门口喘喘气儿啊，透透气儿。第一时间上去救人，然后呢同时拨打120，等到救护车到来。结果呢，就在等救护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老人就不幸离世了。家属呢反过来向他索赔10万块钱。唉，这个齐女士想的是特别的窝火。更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店主在压力之下居然就赔了19000。好在这两天事情有了新的进展，当地的司法部门也介入，企业送来了慰问金，那个官方呢也提出要补偿店主。我相信这两天在我们的朋友圈，这条新闻陆续都在刷屏，引起了大家伙的一些关注。那问题来了，这个老人呢是由于自身的疾病啊晕倒在齐女士的店中，并不是齐女士没有对他不管不顾，然后呢由于自身疾病的原因突然就离世了，而且在打120，齐女士也打了。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齐女士旁边呢也是有一些人就是可以做见证的。齐女士是一直在施以人道主义的一些援助。为什么说最后这个老人去世了，死者的家属会来逼迫这个店主齐女士，逼到她来掏钱呢？这19000该不该掏？那齐女士呢也是无奈，最后呢也是掏了这笔钱。那死者家属的这个行为到底算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些事儿闹一闹就能够要钱的话，以后还谁敢去见义勇为？谁还敢去帮一帮那个在路边昏倒的老人？没有人帮的，没有人管的。一旦你是出于好心帮了他，那么如果说出现一些意外，或者说即便是好好的这个人，那这个家属呢也会跳出来说，就是你把老人给摔倒的，就是你把老人给弄死的，所以像这种事情多了以后，这个患者家属也好，死者家属也好，大家都被讹了钱，以后谁敢伸手救人呢？所以我们今天这期特别的节目呢，我们不光要把事儿给说透，更是想和各位亲爱的听友和网友一起来思考，就是在这起事件当中哈，我们齐店主的这个善良，不要让他的这个善良为死者家属的敲诈勒索买单，也不要让我们好心人的心寒了心。对我们今天节目感兴趣的一些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

微信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抖音平台关注到啊，搜索江津荣媒这个抖音号关注进去了以后呢，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抖音平台进行一个留言，来说说您的看法啊，让我们来听听咱们不同的网友不同的声音。首先在节目的开头呢，让我们把事件的来龙去脉给捋一捋，梳理一下。有的朋友可能是听说过看过这起事件，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是不曾了解啊。我们来看看这起事件它是怎么发生的，来龙去脉是怎么一回事。事情呢发生在8月17号，在湖南的祁东县。当时有一位老人因为身体不适走进街边的一家棋牌馆，说想休息一下。那店主呢就看到老人年纪大了，也没想说你不舒服就进来休息一下吧，结果老人没坐一会儿啊，突然就晕倒了。关键是这个店主的反应是非常快的，他立马呢就上去查看，拨打了120，而且和旁边的人一起把我们的老人扶到门口的通风处来进行等候，一直等到救护车来。可惜的是呢，由于这个老人本身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的一些疾病，那就在等待120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离开我们的这个生命了啊，离开我们的这个世界了。本来呢这是一起非常让人遗憾的意外，但是接下来的事儿就给变了味儿了啊。老人的家属，也就是这个死者家属，找到店主说你的救助过程是有问题的，要求赔偿10万块钱，说你的这个救助过有问题，你应该怎么怎么做，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的老人不至于去世哈。甚至呢这个家属还把这个话撂在这儿，你不赔偿我们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老人的尸体，老人的遗体就放在你这个棋牌馆的这个门口，看你还敢不敢做生意。哎呦，这个店主啊，齐女士是非常的无奈。本来自己是出于好心救了这个老人，但是老人就在等救护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因为自身的疾病离开这个世界，有可能是脑溢血呀，有可能是什么脑梗塞心梗塞之类的哈，这种发病是非常快的。如果说他没病，也不会在等待120的过程当中就死掉了。作为店主齐女士来说，是尽到了应尽的责任。难不成他还是那个医生，还能给你治病啥的，把你老人说不舒服就让你在这个门口休息一下，他还能怎么样？而且人家是已经拨打了这个120。

20，你还要他怎样？明显这个家属呢啊，就是一种敲诈勒索吧，不然他怎么会说你不赔钱呢？我们就把这个遗体摆到你的店铺的门口，看你还敢不敢做生意。本来呢，这个秦女士觉得很冤，也很委屈，但是呢，出于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你想想看，把这个老人的遗体就放在你的店铺门口，你还怎么做生意啊？基本上没有人到这个棋牌馆去打牌了啊，这样的啊，你生意也别想做了。而且呢，天儿又热啊，你这个遗体放在那儿，你就不担心它发臭吗？我也不知道这个死者的家属是作何感想，你是完全不尊重老人的遗体啊，就是打这个苦情牌吧。那如果说今天放在那儿，明天放在那儿，后天放在那儿，天热尸体容易坏啊，而且周围过往的一些行人呢，可能也会对这个店主指指点点，你看啊，可能散布一些谣言哈，这个死者家属，你看呢，就是这个女人把我们家这个老人啊给弄死的，没有及时的施救，你看让他赔钱他还不愿意啊。然后呢，大家听听这个谣言，就对这个店主指指点点。这个女店主啊，齐女士想想呢，都觉得，哎呦，这个生意没法做呀。即或是我做的对，我也架不住这样的一些压力，所以没办法，就在跟那个死者的家属讨价还价，最后说赔10万块钱呢，把这个费用给压缩到了19000，最后呢，哎，还是给赔了。本来以为呢这件事儿哈就这样画个句号了，店主呢却是非常的冤，掏了这笔钱，还签署了所谓的人道主义补偿的协议啊，还签了协议的，说是你自愿的啊。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哪是自愿的，完全是被逼的，没办法，因为人家也要做生意，他也担心这个群众不明原因指指点点，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啊，说不定给你发张照片到这个网上哈，谁说得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网暴，这个是以前网上也是偶尔会出现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哈，一个小本经营的一个棋牌馆门口，如果说真的就像死者家属那样哈、啊，被威胁摆了死者的这个遗体，家属天天来闹啊，生意还做不做？邻居怎么看？群众怎么看？所以心里头真是挂不住，没办法啊，所以就掏了这个19000了。虽然说掏的有点冤，还签了所谓的一些协议，但是有的网友就非常的不服啊。你这个店主啊，你明明没错，为什么要掏这个钱？你掏这个钱就变相的承认你自己做错了啊！咱们见义勇为还有错吗？哎，真是太好欺负了啊！确实啊，我们也觉得这个店主太好欺负了，但是设身处地，你站在他的这个角度去想一想，人家要做生意啊，也架不住这个，真的死者家属把心一横啊，把这个死者的遗体摆在那儿，人家确实就靠这个棋牌馆谋生。今天群众不来啊，这个店里头没生意，10天半个月啥的啊，别说这个尸体发臭了，群众的指指点点，这些压力谁也扛不住。哎呦，是没办法的啊，不是软弱，而是说一般人只靠自己来进行维权的话，是很难硬扛的。所以这件事情曝光以后呢，舆论很快就起来了啊。就在前不久，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也提出愿意把这19000的赔偿款赔付给我们的店主。然后呢，接着呢，祁东县的司法局呢表示说，要介入调查此事，因为此事太多的一些疑点了，明显呢觉得我们这位齐女士呢也是觉得很冤哈，这件事儿，不能任由死者家属这样一闹，一闹呢就给钱，一闹就给钱，那大家都去闹吧，咱们的法律的威信在哪儿呢？所以呢，这事儿还没完，当天呢也有一位企业的老总也是非常的同情齐女士的这个遭遇哈，也是主动送上了20000块钱的这个慰问金，也算是给齐女士压压惊吧。这事发展到今天呢，
好像是说齐女士的委屈也通过这个企业的老总这20000块钱就给到了赔偿啊。当地的司法部门呢也表示介入调查，还有呢相关部门也提出愿意把所谓的这19000赔偿给我们的店主。好像这件事儿是不是皆大欢喜，齐女士的损失好像也就赔付了就过去了吗？ No， 这件

事儿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真正该追问的是什么呢？补贴和慰问不等于说追责和纠错呀，真正应该追问的而是死者的家属。我们绝对不能说安慰了、应该安慰的，但是对那个应该纠偏的、应该去负法律责任的人，让他堂而皇之的就这样溜之大吉。很多听众有可能会问哈、老人是在我们的店主家里头出事儿的，店主真的能完全没责任吗？这个问题呢确实问得很关键。首先比方说我们在有一些餐馆里头吃饭，有一些消费场所买东西怎么的，如果说确实是出了事儿，这个店家确实要赔偿责任。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这个死者和这个店家他没有这种也没有雇佣关系哈、也没有这种消费关系，他并不是咱们这个齐女士店主家的这些顾客，并不是来打牌的，并不是来打麻将的，人家就是路过齐女士的店就觉得不舒服，想进来休息一下啊，所以就是属于这种关系。秦女士出于好心就把她接到这个自己店的门口，说这儿空气比较好，你就在这儿透透气儿吧啊，是这个原因。那程子也咨询了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人士，对我们这起案件呢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梳理，来看看这个店主是不是说就没有责任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捋。话说回来，这个店主是没有法律责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老人是陌生人，他进店休息，他并不是消费者，而且店主没有收取他任何一分钱的费用，他不是在这儿打牌的，不是在这儿打麻将的。另外呢，老人晕倒是由于他自身的基础性疾病，并不是说店里地板滑呀给摔倒了呀，碰到脑袋了呀，引起脑出血呀，或者说店里头那个椅子呀什么什么的一些设施有问题，导致老人摔倒。第三个层面就是店主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救护的责任啊。店主在发现老人晕倒以后呢，是主动的施救，而且拨打了120，基本上是陪在身边来进行等候的，已经是尽到了合理的啊一个救助的义务。而且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第184条说好人条款，好人条款就明确规定，为什么说是好人条款，就是意味着咱们在见义勇为的过程当中，在施救陌生人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为什么当初会进行这个条款的一个立法，它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鼓励大家见义勇为，见危相助，免除救助人的后顾之忧。你想想看，有可能这个人溺水了，这个人摔倒了，可能在搬运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第二次伤害等等哈、那么这种呢是属于免除民事责任的。如果大家都看到这个人已经溺水了，让他在水里淹死得了，看到这个老人已经摔倒在路边已经晕倒了，大家都不去救，那老人基本上哈被救助的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大家都不去救，那这个社会将会变得更加的冷漠。所以说我们的民法典第184条颁布了一个好人条款，它就明确规定说，因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是不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是给我们好心人施救陌生人给到了一个定心丸啊、去除了一些后顾之忧。有了这个保证，我们才敢去救人，没有这个保证谁敢去救人呢？你看看这个齐女士，虽然也在民法典的这个保护之下吧，她也是出于好心救到了这个老人，结果呢就被这个老人去世以后的这个家属找上门来敲诈了19000块钱，想想确实觉得很窝火，很无辜。那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那我们法律界的人士呢就给到了我们齐女士这样的一个解释，她是没有法律责任的，老人的去世跟她没有一分钱的关系。老人的去世呢是由于自身疾病造成，根本就不是由于齐女士的救助行为造成的损害，所以就谈不上让我们的店主来担责了。但是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齐女士到底懂不懂法啊，可能在情急当中各种压力之下吧，或者说死者家属的胡搅蛮缠，他架不住这波压力，也架不住天

天在店里头闹啊，这个生意没法做哈、啊，所以他还是赔钱了。原因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这条法律，也可能是基层调解往往就是息事宁人，而不是分清谁对谁错，到底这个店主应不应该赔钱。在这种压力之下呢，很多人容易把补偿误当成我有责任，所以这个普法呀是相当重要的。每个老百姓、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学习法律。你看看，你不学吧，遇到这些事儿你还真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责任，在压力之下胡乱的就赔了19000，哎，心里头觉得我救了人我还要赔钱，特别的生气。早知道你懂法，或者说你就打120，打120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去找身边的一些顾客拍拍视频录录像呗，哎，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是有证人的。另外呢，咱们也可以打110来进行一些报警，说哎，现在家里那个店里头有人闹事儿哈，请这个警察来维持一下秩序啊。所以话说回来，这个懂法呀，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压力。也有可能是这个秦女士也懂法，但是架不住这波的轮番的车轮战的一些轰炸，今天找人来闹哈，明天又换一波人，后天又换一波人啊。家属哭闹哈，用遗体来做威胁呀，当地的基层的这个社区的调解员反复的劝说呀，也架不住这个压力。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要求每个人做这个法律的斗士，我们的公权力啊，法律部门、警察应该站出来啊，咱们的这个司法机关应该主动站出来保护好人。好，现在呢我们再把目光来转到我们的家属身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家属说过了，不给钱不赔钱就把这个遗体放在你的家门口，放在你的店门口，这句话的性质就很严重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老人都去世了，家属情绪激动说点狠话是可以理解，但是法律是不这么看哈。情绪激动是一回事，你再激动你也不能够以抬遗体作为威胁强行的去索要10万块钱，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民事纠纷，而是涉嫌敲诈勒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死者家属的行为。

0: 支付了19000的赔偿金，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至少呢可以进行治安拘留。那还有第二条红线，他也触犯到了，就是刑事犯罪。根据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并且多次敲诈勒索，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根据目前的司法解释，敲诈勒索数额较大是以金额来具体的划分的，比方说以2000块钱到5000块钱作为起点。那数额巨大呢是怎么来判断它数额巨大？是3万到10万作为一个起点。那在本案当中，家属最初索要的是10万，那显然已经是触及到了数额巨大这个数字这个标准了哈。最终确实实际拿到了19000，但是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超过了多数地区的数额较大的一个追诉的标准。所以如果说当地的警方进行一个调查，认定家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威胁手段强行索要财物，就涉嫌敲诈勒索罪，应当是给予刑事立案的。最初是10万，最后呢调到了19000，但是也是触犯了我们刑法的一个规定，可以最轻的都是3。
1: 哈，首先一个是在过去几年，我们确实那些车企也发现了，我们也曝光出来了那么多起的事故，他们都集中暴露了隐患，然后舆论压力讨论度也那么大，就倒逼这个监管得加快它制定的标准嘛。那第二方面呢，也是因为现在这个 OTA 技术已经成熟了，这种大规模的召回成本更低，它的操作也更可行更方便嘛，所以说车企也更愿意在短时间内对车辆做集中的处理嘛。
0: 看来是这样哈。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我们的一些网友的一些评论哈，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有一位网友南山峰说，我在2022年买了一个 Model Y， 这次呢在召回的范围里吗？我怎么去查呢？哎，小冉给他分享一下这个网友。
1: 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哈，就不管你是哪一年买的，只要是车辆在厂家公布的召回批次内哈，就会被召回。最准确的方法呢，是看这个车辆的识别代号，也就是它的 VIN 的码，就登录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个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官网，或者说去车企的官网输入这个 VIN 查询，是能够查得到是不是需要召回，是不是在召回范围内的，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去联系4S 店呢，去问问客服，看自己的车这个型号是不是在召回的范围内哈。
0: 对，就是提供了这几种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相关的网站哈，去查一查，也可以直接的联系我们汽车 4S 店或者是相关的客服。我们来看看第二位网友哈，老周啊，这样的一个询问，他说，这个汽车召回制度有没有赔偿啊？是不是说你把我的这个车给开走了，那我没车开，你这个误工费呀、什么交通费给不给报销啊之类的哈？小冉也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们这个召回的核心目的嘛，肯定是要消除它的安全隐患噻，它也不是说是直接就赔你钱了。本次主要是通过 OTA 的升级，它是免费的远程去完成的，车主是不需要花钱的。但如果是因为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它的缺陷已经给您带来了这种实际的损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事故救援，因为车门打不开，这个事故救援延误导致的伤害是可以依法进行索赔的，但也需要去证明它的因果关系，需要去证明是因为这个隐藏门把手出了问题才造成您的身体伤害才可以哈。至于说是这个误工费啊、交通费，这个法律还没有强制的规定哈，我们要看车企它有没有类似的关怀政策了。
0: 是的，基本上来讲哈，人家的一个主流的做法就是直接把你车的这个OTA 软件进行一个升级，它不会对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赔偿，它是企业就对出了问题的进行一个处理，这是目前一个主流的一个做法。 嗯。

0: 啊，那有的网友说，哎呦，感觉这次是针对特斯拉呀，就跟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样，国内品牌跟着倒霉哈，感觉好像又把那个矛头针对这个特斯拉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1: 哎，我们也很理解这个问题，这种情绪嘛，我们前面也分析到了哈，我们特斯拉确实是开创的品牌，头部的品牌嘛，它的数量大，是这个设计的源头，所以说被提的多很正常，但其他的八家车企也都是在这个召回名单里的，说明这是行业的大问题。与其说是针对某一家品牌，不如说是谁的车有问题，那相关的车企就得为车辆负责，为我们消费者负责嘛。
0: 你说针对特斯拉，那我那个什么国内目前卖的比较火头部企业比亚迪怎么没去让它召回呢？人家比亚迪就没有采用这种隐藏式门把手。哎，你去看看大街上跑的那个比亚迪，人家就是那种机械式的门把手。哎，所以我们只针对有问题的一些产品来召回，有问题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车企进行一个召回。
1: 哎，我们也看到还有网友在说哈，这理性看车的网友说，这个自主召回和强制性的召回哪个更值得表扬呢？
0: 嗯，那自然不用多说，哎，自主召回的态度更端正一点哈。首先从情感上来讲，自主召回它是属于企业的一种自我的担当。那么虽然说这个评价他一次召回或者说两次召回的，不能看他主动还是被动，而是要看，哎，有的企业说我召回了，但是发现召回进行这个维修啊不彻底，哎，人家强制召回维修彻底，你说一个是说我陪你去，比方说小冉，你说让我陪你去看电影，我说不去啊，但是我最终还是去了啊。你说程子姐，我说小冉你陪我去，那个小冉说好我陪你去，结果最终你没有陪我去啊，哪个态度更端正一点，还是要看行动哈，不能光看说的。
1: 对对对，我们真的是更要去看他的这个维修措施是不是彻底哈，他的这个通知是不是真的到位了。虽然说我们强制召回是被动吧，有这种外力的因素去驱动他的召回，但至少也确保所有的相关车辆都能够得到这种统一的处理嘛，不会有漏网之鱼嘛。
0: 当然了，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在有这个强制性的召回制度啊，企业呢也能够有这种社会担当，那就是更好。哎，既有这个国家标准摆在那儿，还有呢也有企业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态度啊，那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了。我们也不能在这儿说人家这个态度好与不好，但毕竟人家愿意配合国家的这个强制标准啊，也算是说态度还是比较端正哈。
1: 哎，这还有一条也是我个人比较关心的问题哈。这网友说，我开的是小鹏 P7， 也是隐藏式的门把手嘛，我想问啊，这个 OTA 升级以后是不是就能够保证碰撞后一定能打开门了呢？
0: 这网友提的这个意见也是很多网友咱们的消费者关心的哈。刚才不是说了吗，召回的这400多万辆车主要是进行 OTA 的一个升级。那升级主要是优化碰撞自动解锁的一些方法，增加断电以后的应急的逻辑。但是你说这个任何的技术，特别是电子的这种东西，也不能保证100%都有效啊。就像咱们那个比亚迪那个车开着开着的，尽管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我就在命令他小迪小迪把这个窗户给打开，但是他有的时候喊了10次，有7次是答应的，有3次就不答应。你能说、这个技术它不好吗？哈，它不能100%的保证，尽管我是很标准的去输送我的普通话来命令他打开天窗了。
1: 所以说我们这种任何技术都不能够保证它100%的有回响嘛。所以说我们国家这个新国标这么一个规定的设立哈，也确实是要求必须配备机械释放的把手，这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们的车哈没有这种物理机械的拉手，就真的建议了解清楚应急的开启方式哈， 真的在关键时刻是能够救命的。
0: 嗯，是的。那么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哎，也是从汽车召回制度这隐藏式门把手的一些安全问题聊了很多，我们聊了汽车，我们也聊了家电，也聊了目前来说我们网友遇到类似情况哈，能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去信息的查询，我们也说了。还有呢，就是除开是火灾这种情况门把手打不开，那有的朋友说我的这个车呢也是隐藏式门把手，到了冬天呢去往一些高海拔的一些地区啊，比方说咱们四川有一些藏族聚居的地方哈，冬天也是挺冷的，冬天门把手给冻住了算不算缺陷，我能不能把我的车也拿去召回呢？
1: 这个冬季冻住哈，更多确实是设计上在环境适应这一方面的它的考量不足嘛，不一定属于是安全的缺陷哈，但如果导致无法开门也影响到使用了，我们可以向车企或者是监管部门去反映吧。这次召回的 OTA 的升级可能会涉及到在寒冷的时候低温弹出的策略的优化嘛，但根治的话还是要靠这种我们提到的这个机械冗余或者是加热模块去做升级了。
0: 毕竟的话我们比起冬天天冷啊，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打不开，和比起里头发生火灾烧死人这个情况哈，你的这个门把手跑到一些这汽车跑到一些高海拔地区天冷的一些区域哈，确实也存在，比方说它这个汽车设计的就是-30°C它能是打开的，但你去的是-40°C的，那确实也不在咱们这个汽车的这个召回的这个范围，测试范围设计范围之内哈，你就看这个说明书了，汽车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究竟它是怎么规定的，在多少温度可以插上它的官网，如果确实是符合哈相关的一些设计的这个标准设计的这个范围之内，比方说它就设计-30°C是能打开的，结果你就是-30°C就打不开，那可能就是属于它的这个设计范围，它的设计环境温度是在-30°C，你跑到-40°C那打不开还真不怪它啊，不怪它。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也其实也希望这些车企能够扩大它的测试范围嘛，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让这个车多去跑一跑，我们这样才能够拿到更真实的测试的数据嘛。
0: 确实也是哈，这次隐藏式门把手呢是大规模的一个召回了，对于我们整个中国的汽车行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那小冉你说说哈，你是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
1: 我觉得吧，这个确实是中国汽车安全监管体系成熟的一个标志吧，因为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去测这个它的碰撞，它的电池是否安全，现在大家都开始关注在极端的场景下极端的环境下我们乘车人是否能够逃生，是否能够得到救援了。我觉得这是理念的进步嘛，就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不是不能用，而是必须要有可靠的机械备份。我相信在这个新国标实施以后，会从这种源头上，这种设计的源头上杜绝安全的隐患了。
0: 对，我们任何时候讲的，我们用电脑这些存储的信息你得备份呐， 你如果不备份重要的信息，电脑一死机了或者沾染病毒，咱们就找不着了。咱们就用磁盘那个 U 盘呢或者硬盘呢，这些得备份。咱们汽车的门把手也得备份，虽然说你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好看时尚科技感，但是如果说没有一个备份的机械门把手，它在关键时刻打不开，那就会烧死人啊。我们不是说这个设计不好，而是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你就应该有安全的备份。
1: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对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有一些建议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你的车是在这种召回的范围内哈，那我们就尽快的去完成升级，不要让这种安全的隐患还在你的车内。当然第二呢，也是要去主动的了解 自己车辆的这种门把手是否有应急的开启方式，该如何做，这个车内的

0: 机械拉手是在哪里，我们怎么操作，都得去了解清楚，因为这些都是跟我们的安全相关的事情，不能够不重视起来。
1: 嗯，
0: 也是遇到这种门把手冻住啊，或者是失灵的情况下，我们不要去使用蛮力，我们尽快的去联系救援。
1: 嗯，是的。当然了，也针对我们那些外貌协会的喜欢看颜值的年轻人哈，买个苹果呢，哎，看颜值；找个男朋友、女朋友看颜值；买个车也看颜值，这个很正常。
0: 对，
1: 但是颜值呢是一方面，这个车再好看，它不安全，你还会买吗？是吧？
0: 嗯，
1: 我相信你也不会买啊。这个买车呢，它的安全冗余配置，比起它的颜值是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的。不管是我们买车也好，哎，买其他的家电或者买其他的大件儿，这些都应该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点，安全，安全啊。
0: 嗯，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儿呢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的信息点有哪些。
0: 哎，首先我们从这次的大规模召回涉及到了九家车企，427.5万辆车，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的情况，主要是通过 OTA 去升级来完成它的安全隐患的消除。第二呢，我们也提到了在新国标2027年是得完全实施了，要求配备这些机械的释放把手，这次召回也是要赶在这个窗口前期做集中的整改嘛。
1: 嗯，
0: 我们也对这些车企说，这个召回不等于说你的车质量就差，不等于说就丢人，召回不是丑闻，隐瞒才是，我们主动召回，主动配合，也是企业安全信用的一部分嘛。
1: 对，
0: 那作为公众，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我们也得去理性的看待召回，不要去污名化，也不要去忽视它的召回升级，积极的配合召回，也是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安全负责嘛。
1: 嗯，是的，不管我们去哪儿，还是买什么样的一些产品哈，生命的价值呢，永远是高于技术的逻辑。不管很多时候，商家吹的什么天花乱坠，哎呦，就是很有科技感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说以牺牲我们的生命安全作为代价，那再好的科技，那也很 low， 并不是高科技，而是低科技哈。
0: 是这样。
1: 技术进步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曲折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汽车召回，因为很多的一些数据得出来是实验室的，并不是在我们户外长时间这种累积突发的一些事件哈，累积的一些问题，它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是任何的一些技术产品在推向市场以后无法避免的啊。没有办法说每样产品都是完美无缺的。哎，人不是这样啊，汽车产品也不是这样，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安全底线始终是我们应该牢牢把握的。再好再好看再便宜，或者说再高科技，我们的安全底线是不能打折扣的啊。价格车价可以打折扣，哎，安全不能够打折扣。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那么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大家出行平安，再会吧，
0: 拜拜，
1: 拜拜。

0: 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
1: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要闻。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8月21日召开，现在播送全会决议。
3: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8月21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江津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1日召开，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唐大军同志受区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关于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展现新作为、开创新局面的实施意见。赵光平同志就实施意见讨论稿、任务书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创新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为赢得大国博弈主动的关键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注入强劲的科创动能。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明确了建设创新强市、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四梁八柱，提出了一中心五地目标和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全市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任务书、路线图。要坚定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因时因势调整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思路、方法、机制，不断以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让创新成为江津服务重庆全面提升在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力、区域影响力、引领支撑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全会系统总结了全区科技创新取得的成绩，“十四五”以来，江津聚焦能级跃升、主体培育、生态复

能，成果转化，产才融合，科技创新实力全面增强，科技创新梯队加速壮大，创新发展环境持续优化，科创价值效应加速巨变，协同发展格局深度构建，形成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科创根基。全会明确了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的总体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六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带动全面创新为根本路径，以数字赋能人才引领为核心动力，系统提出建设创新强区的目标定位实施路径，以10204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抓手载体，重塑创新体系，厚植创新动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全会提出到2030年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承载区，全市领先的科产双优的创新策源地，全市枢纽经济领先的创新平台集聚区，全市一流的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地，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活力区，全域普惠的创新利民惠民实践地，基本建成区域科技创新活力显著提高，对市内外高端创新要素的吸引和承载能力显著增强，科技创新实力稳居全市前列，部分领域达到全市领先水平的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全会对加快建设科产双优的创新强区重点任务做了部署，要平衡处理好系统布局与聚焦重点，焕新升级与向心攀高，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单点突破与生态协同四对核心关系，推动全域创新从零散突破向系统跃升，从资源优势向竞争优势全面转变。要迭代优化创新布局，集聚科创资源，聚力打造一零加战略引领创新平台，集中攻坚二零加关键突破方向，加快产出四零加重大标志性成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施主导产业能级跃升，支柱产业提质发展，特色优势和未来产业集群加速壮大三大行动，提升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建设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拓展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场景应用，培育人工智能领域产业创新生态，营造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一体推进，梯次培育创新主体，提质创新平台建设，深度融入成渝中线科创走廊建设，完善快速高效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强化科技对重点领域的支撑引领，构建涉外法治枢纽服务体系。全会要求要加强党对创新工作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健全党建统领科技创新领导体制机制，构建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市场支撑的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和法治保障，强化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人才引入，全面提升科学素养、创新思维，让崇尚科学、追求创新蔚然成风，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全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有关规定，批准邹云生、刘峰同志因工作调动或退休辞去15届区委委员职务。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锐意进取，锚定目标，久久为功，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将心力量。好，继续来看新闻。8月24号，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6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与双福工业园分别举行。重庆汉工密封材料有限公司内燃机密封垫高分子材料生产基地2期项目，重庆菲尔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及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超1亿元，

0: 面打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亿元。
1: 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松宝区管委会与重庆汉工蜜蜂材料有限公司正式签约。汉工蜜蜂于2018年入驻园区，此次签约的二期项目总投资1亿元，用地约19亩，新建福硅金像板蜜蜂材料生产线，并配套冲压、数控切割、智能裁剪、视觉检测等生产及检测设备。项目主要生产摩托车发动机、通机、农机、汽车发动机、全系列蜜蜂垫，以及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防水绝缘蜜蜂垫。依托长春蓝天蜜蜂、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等技术支撑，企业具备冲压、切割、折弯、嵌装、铆接完整工艺能力。2025年获评重庆市科技型企业。
2: 江津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枢纽节点，区位优势突出，产业配套完善，过去8年的发展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江津优质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政务服务。二期项目瞄准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蜜蜂需求，我们有信心依托江津的产业生态和枢纽优势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1: 在双福工业园，双福工业园发展中心与重庆菲尔数智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及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基地项目建设。此次签约项目总投资超1000万，计划于今年4季度建成投产，2027年预计产销定制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约500台。
3: 双福工业园地处重庆主城郊，周边聚集了海康机器人、龙芯等我们的核心客户。项目从签约到投产呢，仅需要几个月时间。这种签约即进场的效率让我们印象深刻。我们将立足江津，为客户提供从传感器检测到信号传输的全套解决方案。
1: 本期签约的两个项目共同指向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补短断长和产业能级的持续提升，反映出枢纽之城金商会平台正推动江津从通道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向高质量发展实际加速转化，为枢纽之城建设积蓄更强后劲。
0: 为了破解城区部分区域停车无序、管理松散、缴费不便等难题，在区城市管理局统筹指导下，近日重庆金鼎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城区13个重点停车点位规范化围蔽升级工作，共计规范泊位316个，同时优化了路内停车收费时段与计费标准，以智慧化、规范化、惠民化的升级举措，让城市停车更有序，市民出行更舒心。
1: 本次改造点位覆盖小区周边、医疗政务、商圈交通等核心便民区域，区城市管理局立足城市精细化治理职责，强化规划把关、业务指导与监管督导，结合城市交通现状、群众停车诉求，对点位遴选、泊位设置、设施改造、收费政策优化等环节严格审核把关，推动停车资源科学布局，切实把民生实事办事办好。本次改造同步优化了停车收费服务细则，让收费规则更贴合市民出行的习惯。全新的路内停车收费时间调整为每日的早上7点半至晚上的8点半，夜间全部免费开放，充分保障市民夜间居家停车的需求。同时延续了暖心惠民政策，所有的路内停车均可以享受30分钟免费时长，极大降低了市民日常出行的成本。为了保障收费公开透明，升级后的智慧停车系统实现全程精准计时计费，杜绝传统的人工计时误差、错算、漏算问题。同时本次改造全面落地无感支付服务，车主无需下车扫码排队等候，车辆入场自动识别，离场自动扣费，有效规范了停车秩序，缓解静态交通压力。
4: 本次我们主要对顶山大道、西街大道13个区域共计316个泊位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围蔽后的停车场，第一，规整了围蔽设施，统一外观，改变闲置地块的杂乱感，城市市容环境得到改善，契合城市精细化治理要求。第二，实现了人车分离，避免车辆乱开乱停带来的磕碰剐蹭纠纷，提升了场内行人行车安全。第三，实现了无人值守、无感支付等快捷方式，降低了人工成本，同时使停安易平台数据顺利接入市级停车应用，渝畅停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下一步。

0: 五区城市管理局将持续发挥监管指导职能，联合重庆金鼎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续优化停车资源配置，不断完善智慧停车服务体系，持续破解市民停车难、停车乱、缴费烦的民生痛点，以精细化治理赋能城市品质提升，为市民营造更加有序、便捷、舒心的出行环境。为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严格健全落实135快速应急响应机制，近日慈云镇伊水村在镇林业站的指导下，组织村级应急分队护林员和十户联防群众代表等20余人开展了实战化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村民焚烧杂草，不慎引燃林下枯枝落叶，造成火势快速蔓延的突发场景。护林员发现烟点后，一分钟内完成了火情核查，通过基层自治平台上报镇级指挥中心，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拉响手摇警报，各应急小组迅速集结，携带水泵、灭火器等应急装备奔赴火场。抵达现场后，灭火人员从火场两端背风区域同步扑打，利用各类灭火设备压制火头，遏制火势扩散。扑灭了明火，清理小组对起火点位开展地毯式翻查排查，严格落实无烟、无火、无热气核查标准，安排专人定点留守观察，彻底杜绝火情复燃隐患。演练尾声，现场指挥组织全体人员集合，逐一清点人员装备情况，全面复盘演练流程，针对暴露的细节短板逐项梳理，补齐漏洞。
1: 当前天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偏高，我们通过实战演练落实135快速响应机制，锤炼村级扑火队伍处置能力，切实把风险关口前移，筑牢基层防火防线，守护好森林资源，保障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全力守住辖区森林防火安全底线。
0: 此次实战演练有效磨合了村组群众三级联防联动处置机制，全面提升应急队伍协同作战与科学避险能力。下一步，该村将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不断夯实基层群防群治工作基础，为守护辖区森林生态资源、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坚实的安全防线。
2: 8月1号，区融媒体中心80后工作室的一则报道，让白沙镇一名10岁男孩凌晨陪伴环卫工爷爷扫街的暖心故事广为流传。他质朴的孝心与担当也打动和感染着社会各界和众多市民。
0: 新闻播出后，团区委迅速行动，启动青暖小屋帮扶项目，为孩子翻新房间、添置床品、书桌等全新家具，补齐生活物资，为他打造整洁明亮的成长小天地。半个月后，工作人员再次上门走访，与孩子贴心谈心，拉近距离，并留下了联系方式，随时为他排忧解难。
3: 下一步，团区委将整合资源，积极推动困境儿童居住环境改造项目，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拥有一个明亮整洁的专属小空间，能够更加自信，更加开朗，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安心学习，快乐成长。
0: 据了解，团区委将持续深化精准帮扶，以硬件改造加暖心服务，守护困境儿童向阳成长，让善意与温情在城市持续传递。
2: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感谢收看，再见。

0: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大家啊来收听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头呢，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想问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开的是什么车啊？您的这个车，特别是如果是开的新能源车，有没有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那我也同时把这个问题抛给小冉。
1: 嗯，就我们家吧，是一个新的新能源车一辆，然后是我们家当时也是觉得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嘛，好看。

0: 又很大方很简洁嘛、嗯、我们也确实是买的隐藏式门把手、嗯、说实话你平常这么开着感觉还挺有科技感的哈。
1: 嗯，
0: 但这问题就发生在那天我爸爸开着他去那个北方去出差嘛、
1: 嗯、
0: 他们当时是你知道北方冬天嘛都比我们这儿冷，
1: 嗯，
0: 他整个就车把手是结冰了、
1: 嗯、
0: 然后想再用那个钥匙去开锁的话那个车把手弹不出来了。
1: 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哈，就是新能源车可能是、依靠这个 OTA 的这个设计的话可能暂时打开不了，可能要用我们的这个机械钥匙去打开、
0: 哎、
1: 就觉得很不方便哈。本来我要那个、嗯、隐藏式门把手呢就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遥控哈这样可以打开、
0: 嗯、
1: 啊，结果呢还是用最传统的这个方法最笨的这个方法哈、
0: 嗯、
1: 啊，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我们的新能源车有关，同时也和我们新能源车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有关的哈。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一个大规模的召回计划，牵涉到了九家车企，大概400多万辆汽车。为什么这么规模那么大，面积那么大呢？就是因为这些新能源车的这个门把手，很多都存在隐藏式门把手，就存在安全冗余不足啊。说到这个词，感觉很专业啊。安全冗余不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您开着这个有新能源车的隐藏式门把手这辆车啊，在路上行驶，你不去撞别人，但是别人有可能会撞你、
0: 嗯、
1: 哎，还有一些突发情况，哎，前面突然跑过来一个孩子啊，跑过来一头牛什么的，我紧急刹车了啊，这种情况，哎，碰到这个路边的水泥墩啊、栏杆啊，这种碰撞的情况下或者断电的情况下、
0: 嗯、
1: 隐藏式门把手可能无法正常弹出，导致外边的人呢想救你这个车门拉不开，里头的人呢想脱险车门也拉不开，影响到逃生和救援，哎呦，这个安全就没法保证了。那这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的400多万辆车呢，主要就是召回这些隐藏式的门把手啊，这些车通过它车企这个车体内部的 OTA 软件升级来提升，即或是发生碰撞以后呢，咱们也不至于打不开这个门把手啊，让我们的汽车能够更安全。
0: 哎、嗯，是，嗯，我看到这数据哈，427万辆，真的是很大很惊人的一个数字哈。
1: 嗯，
0: 这也确实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召回，涉及到的新能源品牌也很多哈，像特斯拉首当其冲的领跑，然后小鹏、吉利、奇瑞，还有东风和小米吧，就基本是把主流的新能源品牌全部都覆盖了。
1: 嗯，为什么说呢，这次召回的车那么多，而且这个时间节点很微妙啊。
0: 对，
1: 2022年都已经陆续出现了个别的一些案例哈、啊
0: 嗯、
1: 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发生火灾了，哎，这个车主打不开，最后烧死在这个车里头，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召回、嗯、偏偏在这个时候召回呢？啊，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到底隐藏了多大的一些问题哈、啊、我们怎么去看待，那欢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的这个汽车召回制度啊，来梳理一下召回的一个基本事实，来谈一谈隐藏式门把手的一些安全争议啊。那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听友和网友啊，一起来关注我们这期的节目。好，我们首先把这起事件来说说清楚，来捋清楚。就在8月2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一份新一轮汽车召回计划。召回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隐藏式的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涉及到了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北汽、蓝谷、麦格纳、东风小米、一汽，一共是9家车企。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安全冗余不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刚才我们还提到了特斯拉是首当其冲的哈，有的网友说，哎，又在针对我们特斯拉车主，这个枪打出头鸟，我们就是那个啥，你那个现在国内新能源车发展那么好，是不是看我们特斯拉不顺眼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哈？想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
0: 这特斯拉嘛，也确实是隐藏式门把手的开创者吧，我能这么说。它是在2012年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哈，是 Model S 就已经开始使用。后来在

全系的车型都采用了这么一个设计，所以说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的存量车的基数是特别大的。然后第二嘛，这也是因为这次召回的范围覆盖到了 Model 3 YSX 它的全线的系列，这个自然的数量也就这么上去了。这个我们特斯拉在中国的保有量也

0: 隐藏式门把手总共的数量，这个车也就是130万辆，其实从基数来讲没有特斯拉那么多。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说前几年特斯拉已经出了事儿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个召回？就是因为在明年1月1号有一个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汽车车门把手的一个安全技术要求要正式的颁布实施了，其中就明确规定每个车门都必须配备机械释放的外把手和内把手，这个标准到2027年1月1号全面生效。您看看，现在是这个距离2027年1月1号也就4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了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很多车企都比较着急，哎，如果说国家再不出台这个标准，那出了更多的一些安全事故，那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死人哈，有的烧死在这个车里头了，有的确实打不开啊。现在呢启用这个召回制度哈，就是很多车企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有一个国家的硬杠杠在这儿啊，你不符合这个国家标准，那不好意思，明年1月1号你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车卖不了，哎，不能够上路，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与其说去硬碰硬，咱们不如说主动适应这个标准，哎，适应了以后对咱们乘客好，哎，对国家标准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哈，提高我们这个行业的汽车安全问题，对企业也是一件大好的事儿。
1: 哎，对，所以说他现在有这么硬性的一个外驱力哈，当然我觉得其实他车企本身也有一个内驱力的，因为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也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安全争议嘛。确实我们也想过，这个门把手当初那么受欢迎哈，确实也是它好看，它让这个车身的侧面看起来那么的简洁，然后科技感那么强，
0: 是，
1: 而且他们厂家当时是宣传的能够降低风阻，能够提升它的续航能力嘛。
0: 是，这个问题呢咱们打个问号哈，先保留在这儿。
1: 然后当然这个也是我们的隐藏门把手的这个头部老大特斯拉带来的这个风潮嘛，大家都觉得这算是新能源车的标志之一嘛，对吧？
0: 它确实是开创了一个理念的一个提升。以前那么多年的一个车都是这种机械式的门把手，但是居然他把这个门把手给隐藏了。当时我是觉得还是很羡慕，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有这样的车，但是我觉得好好看哈，车身光溜溜的，我稍微碰撞到什么呢，这个门把手也不会硌着我的腰，但是我就是开不了，因为第一次打开开不了，他就示范啊，这样开这样开啊，确实从外观上来说是挺时髦的。但是我们凡事都有个凡事哈，再时髦的东西，再科技感的东西，它安全底线不具备了，那再多的时髦也失去意义了。就是因为在最近几年就出了一些事故，我们来回顾一下。
1: 就我们先梳理几起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吧。在2022年4月，大连的一辆特斯拉 Model 3，它是碰撞起火，这个驾驶员就被困在了车内哈。我看了这个现场的视频哈，它这个车身的外门把手就没有弹出哈，路人在外面拉不开他的车门，然后驾驶员在里面他也打不开他的车，那不就被困在这个车里面了吗？
0: 对。还有一起事件也是在同年的7月发生啊，影星林志颖驾驶的这个 Model X 撞上隔离墩给起火了，虽然说被救出来了，还好人没事哈，但是人家也是毁容了啊，缝了很多针啊，被烧伤的这些这个相关肯定要赔偿的，但是门把手也没有弹出来，还好别外面的人给进行一个施救，不管怎么施救的吧，反正给救出来了。这是特斯拉发生的这几起事故。还有当然跟风的也出事了哈，山西运城问界 M7 也是发生追尾起火，很多人现在都喜欢去买这个问界，但是我建议您还是悠着点儿啊，咱们现在这个门把手隐藏式门把手现在在进行集中的召回，哎，我建议你要买的话还是在明年1月1号以后再买，因为在去年的时候这个问界 M7 就追尾起火了，3位乘客就这样活活烧死在这个车里头，当时这个家属非常的生气哈，公开质疑隐藏式门把手没有弹出来，导致3名乘客都打不开门把手， 就这样闷死烧死在车里头。

0: 导致无法逃生。
1: 对，我们已经出了那么多的事故，都因为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在遇到撞击碰撞以后没有办法弹开哈。这些事故的影响都非常的大，也直接了推动了我们公众对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重新的看待，重新的审视吧。
0: 嗯，
1: 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爸爸去北方出差哈，他这个天冷了，车门把手被冻住弹不出来的问题，虽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故，但也确实是暴露了这种机械的可靠性的问题吧。在这个事故的背后哈，也不是，是不是说明这种隐藏式门把手在极端的情况下确实就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呢？我觉得也不是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它本身就有问题就有罪哈，而确实也是早期的在技术方案的制定啊，或者是安全的验证、安全测试方面还不够充分。比如说有没有测试在碰撞后，在车辆碰撞后这个电源被切断了，这个电子隐藏式门把手弹出的机制是不是就会失效，或者说你这个车身被撞变形了，这个门把手被卡住了，或者说这个车内的乘客就昏迷了，没有办法手动开门。这在这些叠加的因素下，如果没有可靠的这个机械冗余，这个逃生的通道也就被堵死了。
0: 对，我们刚才说了哈，咱们很多的新能源车的车企都是在模仿特斯拉，当然在模仿的时候呢，也是根据自己对于产品的一些理解和一些中国国情吧进行一些设计，但是还是有人没有放弃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比方说特斯拉在2022年出现这个事情，在去年问界 M7 也出现这个门把手打不开，你说这个问界的这个公司他难道就没有意识到隐藏式门把手的安全隐患吗？为什么说他还在去跟风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新能源车发展确实太快了啊，最近这个5年10年真的是这个巅峰式的一个发展，跑步式的一个发展，很多技术都是边跑边验证，真正的问题要在真实的事故当中才暴露啊，说明呢这个安全呢不能够只靠实验室的数据，还得靠实际的道路来进行一个反馈啊。确实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特斯拉是开创者，但是人家特斯拉也没说你要学我的，你全部都学，必须得学哈。隐藏式门把手你也得学，人家没有强制你要求，你自己这个问界 M7 你要去跟风，那是你企业自主的一个决定啊。你不能把这个责任都推给特斯拉哈。
1: 确实，就每个车企，大家都得有自己的安全判断嘛。我们可以去学别人的设计，但这个安全的冗余要是没有做好，这个责任也还是自己的。这个测试不够完善，那责任也还是你本人车企本身的责任嘛。就模仿不是问题，不是错，错是在于你模仿的时候能不能够守住消费者安全的底线。
0: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说到那个问题啊。为什么说是现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召回？是因为咱们国家的一个新国标强制标准出来了吗？那是不是咱们企业都相当的被动啊？等到这个新国标出来以后，逼不得已为了上路，为了卖车采取的行动呢？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咱们企业就一点没有良知吗？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1: 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嘛，确实是有这个新国标外力的驱动，对，这种外驱力是有的。你想，这个新国标在2027年得完全生效，这个车企就必须在这之前完成这些存量车型的整改，所以说现在时间点集中也不是说偶然的事情，那也不是说这次的召回就全是被迫的，企业它自己也是有一定的内驱力的。因为在这个新国标出来之前哈，我们也发现有一些车企已经做过这个 OTA 的升级了，就比如说增加了它的碰撞发生碰撞了，我们就有自动解锁的功能，或者说在 新的车型上提前就增加这个机械的拉手，所以说、其实行业内部哈，大家已经早就开始补课，已经早就开始在补作业了，
0: 对，有所行动、
1: 哎，对，只是这一次这个新国标就统一了标准以后，大家就开始更集中的收口，
0: 行动加快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不按照国家强制标准，你的车卖不了，哎。之前呢也有一些车企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调整，也是在考虑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一些不安全问题，可能动作稍微有点慢哈，但是这个国家强制标准出来以后呢，哎，留给我们企业的窗口期也就这三四个月的时间，你不得行动起来，不得快快的跑起来呀，不然明年1月1号你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车型还真是卖不了，哎，就是这么的一个原因啊。但话说回来哈，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车给召回了，肯定是有质量问题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些观点，那小冉你怎么去看待呢？
1: 首先我觉得有这个
2: 曲江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我的乡村。今天我们来回顾马云是如何一步一步的缔造自己的亿万帝国。在上一个环节呢，我们聊到了马云，他的两次创业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落幕。虽然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这个人他最可贵的就是从来不怕失败。在他的中国黄页彻底销声匿迹以后，35岁的马云带着他之前历经无数失败打磨出的沉淀与底气，带着18位志同道合的合伙人，在杭州的一套小小公寓里正式创办了阿里巴巴。初创时期的阿里巴巴呀，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没有资金，没有场地，没有资源，更没有名气。团队全员呢都挤在一个狭小的公寓里办公，熬夜加班，艰苦奋斗，这都是常态。彼时的中国电商市场也是空白一片，也是危机四伏，国外巨头垄断市场，国内玩家虎视眈眈，无人相信这支草根团队能创造奇迹。创业之初，马云就定下了阿里的终极使命，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哎，大家可以好好想一下这句口号，这一句初心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贯穿阿里20余年发展的核心信仰。彼时无数人嘲笑他不自量力，痴心妄想啊，你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团队啊，还想把中国的生意给统一起来。可马云始终坚信，互联网电商的本质是赋能中小企业，赋能普通创业者，赋能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这也和他当时当老师的初心相印证。创业初期，资金极度缺乏，团队举步维艰。为了留住团队，稳住军心，马云承诺员工薪资可以暂缓，但梦想绝不能停，未来必须让所有人付出有所回报。最难的时候啊，他四处融资，四处碰壁，被数十家投资机构拒绝，无人愿意为这个看似虚无缥缈的电商梦想买单。绝境之中，机遇中至，凭借超前的商业理念，坚定的创业初心，极致的人格魅力，马云成功获得了软银大额融资，为阿里的生存与发展注入了关键的活水。在熬过了初创的寒冬，阿里呢就正式的开始快速步入它的发展赛道了。2000年啊，凭借着独特的商业模式和巨大的行业潜力，马云登上福布斯封面，成为中国互联网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但高光之后，危机再次来袭。2000年互联网泡沫这个开始破裂，全球的互联网行业遭遇寒冬，无数互联网公司相继倒闭，阿里也陷入巨额亏损、业务停滞、裁员收缩的危机，再次站在生死边缘。这又是一次绝境重生啊，马云沉着冷静，果断调整战略，收缩海外业务，深耕国内市场，聚焦中小企业服务，带领团队咬牙熬过行业寒冬，在无数同行倒下的浪潮中顽强存活，逆势生长。历经数年深耕布局，马云开启了全方位的商业布局，一遍遍地改写中国电商格局。 2003年，面对国外电商巨头 eBay 的垄断国内市场，碾压本土企业局面，马云逆势亮剑，创立淘宝网，免费入驻普惠商家，以平民化普惠化的模式对抗国际巨头的收费霸权。当时所有人都看不好这个淘宝来进行突围，认为草根出身的淘宝根本无法抗衡资本的雄厚、技术成熟的国际巨头。但马云偏偏以极致的

0: 种理念精准的布局，硬生生打破了垄断，让淘宝快速崛起，走进亿万普通家庭，彻底改变中国人的购物方式，让普通人足不出户即可网购消费，让无数小微商家拥有了创业平台。2004年，为解决线上交易信任难题，打通电商支付壁垒，马云又创立了支付宝。在那个线上交易缺乏保障、买卖双方互不信任的年代，支付宝的诞生彻底重构了中国互联网交易体系，建立了线上交易的信任机制，推动中国互联网支付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后续移动支付、数字经济的崛起奠定了最核心的基础。随后的十几年里呢，也就是我们当今啊最熟悉的那个阿里啊，一路高歌猛进，持续迭代升级，相继推出天猫、阿里云、菜鸟物流，布局新零售、云计算、现代物流、数字科技，从单一电商平台成长为覆盖电商、金融、科技、物流、工艺的超级生态企业，彻底改变了中国商业格局，推动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新零售行业的飞速发展。无数普通人呢，也依托阿里平台开店创业、自主就业，实现人生逆袭。无数中小企业借助互联网转型发展，突破困境。亿万国人享受着便捷网购、移动支付带来的生活便利。那个曾经被嘲讽异想天开的梦想，最终照进了现实，实现无人看好、从草根创业，最终成就时代传奇的篇章。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马云站在巅峰之上，将继续一路高歌的时候，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决定啊，出现在马云的视野里。2013年，正值阿里高速发展、市值节节攀升、行业地位无人撼动的巅峰时期，马云做出了第一个重磅决定，卸任阿里巴巴集团 CEO， 主动退去管理职权，将舞台交给年轻团队。彼时的阿里正值鼎盛，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继续掌舵，再创辉煌。唯有他自己明白，企业长久发展需要新鲜血液，需要年轻力量，需要持续迭代。真正的领导者不是掌控一切，而是成就他人，赋能团队，成就未来。卸任 CEO 之后，马云也没有说啥都不管了，他并未止步，依旧在深耕公益、教育、乡村振兴领域，践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他深知时代成就了他，时代成就了阿里，自己理应回馈时代，回馈社会，回馈普通人。他投身乡村教育，助力乡村教师、乡村校长的成长，改善偏远地区教育条件，深耕公益慈善，助力脱贫攻坚、灾害救助、民生帮扶，倡导绿色公益、绿色出行、普惠创业，助力普通人追梦前行，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温暖人间。2019年9月10号，55岁的马云在自己生日当天，在阿里巴巴20周年庆典之上，正式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彻底退出阿里核心管理层，功成身退，从容离场。这一年他55岁，正值企业家的黄金年龄，依旧精力充沛，视野超前，能力巅峰，却选择退下所有的商业帝国的光环、权力、财富与盛名，告别奋斗20年的商业战场，回归马老师的初心与身份。这一退惊艳了整个商界，没有人能做到人生最巅峰、最辉煌的时刻，主动放下所有的名利，清空自我，重新出发。有人问，马云的一生最值得我们普通人学习的，到底是财富、名气、是成就，还是格局？其实都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屡败屡战、永不认输的韧劲儿，是不甘平庸、敢于突破的勇气，是低谷不沉沦、身处巅峰不浮躁的心态，是看清生活真相后却依旧热爱生活、坚守初心的纯粹。希望通过今天这期广播节目，大家听完马云跌宕传奇的一生，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所有的成功都是熬出来的，所有的光芒都是熬出来的，所有的逆袭也都是熬出来的。 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学习这份屡败屡战的韧性，不甘平庸的勇气，进退从容的格局，不忘初心的纯粹，低谷不气馁，巅峰不浮躁，坚守热爱，持续深耕，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在平凡的岁月里活成自己最耀眼的光。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我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
2: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2: 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5: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6: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7: 小红帽说，
8: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9: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0: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7: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0: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7: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0: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7: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力。

0: 镜头上左哟。
1: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0: 哎呀，客官，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蛮兔、霸王兔、

0: 起来还可以，真是津津有味。来，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0: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的历史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金玩，我是严丽妹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通过我们的调频98.7可以听到我们每天的节目，同时还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金融妹，也可以同时看到和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身影。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资讯哈。最近受那个高温天气啊，盛夏防火千万不要松懈，那个特别要提醒哈大家啊，各行各业都是，特别是餐饮行业，很多门店儿啊，很多门店的那个消防安全真的要特别特别的随时进行个检查，包括那个线路的一个短路哈。哎，说实话，特别是夏季的持续高温，那个火锅门店的那个客流量反而增加了。前段时间也有跟大家分享哈，火锅店很热闹，还要排队那些，还要吃二轮三轮哈。
1: 是越热，大家越想去吃点出汗的。
0: 哎，对头，你看那个后厨那边，一直都在熬，全天的熬那种牛油锅底哈，就是自家熬的那种哈。那个工作也是负荷高负荷的一个运转，你看。店里面那个电磁炉烧得火热哈，真的，我那天就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我说那个冷的热嘛，越吃越热，越吃越热，我都反复的确认，我看他们家有空调的嘛，都感觉到没有空调那种感觉呀、
1: 啊。后厨太火热了。
0: 还有就是他那个火锅的那个锅太多了，人太多了，已经超过他空调的那个。
1: 那个功率了、
0: 功率、
1: 因为你想嘛，火锅本来下头都是火，然后它上头又在冒那个热气，然后你十几桌能够弄起那个空调一两台的话，真的扛不住那个热。
0: 再加上那个餐饮店店里头有很多一次性的餐具啊，纸箱啊，哈，牛油那些东西哈，所以说都特别特别的容易引起那个燃放哈，大量的易燃物品堆放那些，火灾的隐患是比较增加的啊、所以说这个夏季那个天气高温天气哦，餐饮界的朋友哈，我们的老板儿些哈，包括我们出外出就餐的消费者们啊，朋友们哈，你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1: 而且现在特别是就是大家晓得为了用电安全哈，其实很多那种大型的商场里头都是不允许用明火的，所以说可能我们反而商场里头更安全一些，那我们都是平时的路边摊摊啊，一些火锅店啊，那些用煤气罐的或是那个接的火的反而要更加注意一些，因为煤气罐的那个危险性还是更大一些嘛。
0: 它的油烟管道那些像烧烤那些也容易啊哈，还有那个烟头那些，大家出外出在公共场所抽烟那个情况下，烟头不要乱甩，好不好？啊，这种情况哈，所以说
1: 在森林头哈，我们再给大家一再说，一个是不能抽烟，一个是坚决杜绝用明火的两个事情。
0: 哎，对，我大家我就是周末有去露营的朋友、小伙伴们，你用火的安全一定特别要注意。是的，这个是夏季啊、今天节目一开始要。

0: 提醒大家的一个东西哈，啊，还有就是下一条资讯来自奶茶哈，说那个奶茶就是最近还，就是每年都是比较卷，啊，今年又卷到啥子程度啊？冰加奶啊，又要加水果哈，啥都往里面加。
1: 冰奶
0: 啊，冰奶在走红了，剩下高温那个冰字还都是全面开花哈。
1: 嗯，
0: 哎，这几天这持续的高温，很多实体店。哎，还有多高兴呢。
1: 嗯，
0: 哎，虽然天气热，但是自己生意还做得可以哈。哎，那个奶茶店啊，那个咖啡店啊，一些高兴灿烂，每天的生意额都是往上涨，
1: 而且已经都是那种用不着那么多啥子咖啡啊，来多加冰块才是重点。
0: 对对对，比方说像一些那个碎碎冰啊，那个冰奶呀，马卡龙啊，冰沙呀，
1: 现在刨冰应该也卖得很好。
0: 对对对对哈，还有一些叮当那个韩国招牌的一些冰奶，在韩国本土都是，本来其实没得个东西得在韩国
1: 啊，在
0: 我们这里披上了个韩系的外衣那种哈，非常有意思，而且好多都一出来就是那种爆款的感觉哈，就是走一个主打一个那个起名范儿。
1: 是的，
0: 对，有些呀，他也是。哎，这韩国冰奶、沈阳冰奶哈，东北味儿的也来了哈，就非常有意思哈。哎，你是哪一挂的？我说我是东北的，你是哪一挂的？哦，是那个东南亚挂的，
1: 还是很有意思、
0: 啊。哎，好，然后还有一些新的，比方说像牛奶和水果混搭在一起，还比较麻烦，就是啥子？你比方说那个柠檬、黄皮那些高新鲜的那种水果搭配那个鲜的牛奶，其实它里面都是，哎，就是比较的分层。其实里面好多朋友就说，其实他送到那个消费者手里的时候，哎，其实特别是外卖，就容易就是。但就是这两种结合在一起，它有的时候不相容。好，你当即马上应用，你在门店现卖的情况下，那还算可以哈。哎，所以你也在选择哪个品类的时候，你看你真的要好好的想一下，适不适合你的口味。那到底这今年子火的那个冰奶那个热潮到底能走多远呢？其实说实话，个冰奶呀，它也不算是比较单一的爆品呐。
1: 但是它其实不是完全我们没见过的新品种。
0: 哎，对。
1: 也是各种加在一起最后倒成出来的一个叠加的新品。
0: 你看那个茶百道的那个荔枝冰奶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今年520就上线的。好，然后但是它又在7月4号又下线了。就只有短短的2个月不到的时间哈，都是确实都比较出名哈，比较短暂的一个周期。但是至于其他的品类哈，还是有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的话哈，冰奶看似简单，实际上操作起来还不那么简单。因为冰奶还有比方说还要加其他的一些就是水果呀，啥子珍珠啊，椰果呀，各式各样的加进去，
1: 不是把八宝粥加进去，
0: 就是加进去那个加的太多了，很多反而朋友就是说，哎，味道会不会就是比较厚重、太甜腻之类的一种？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外头逛街啊，或者是吃东西拿了，我想点一个冰奶，我可能主要是想喝个冰水，我不是想喝完八宝粥。然后对于那种情况来说啊，可能冰奶就显得稍微小料太多了一点儿，所以但是如果是都是单纯的冰奶，其实我一直觉得冰奶和冰姜他们都有点像，是不是？
0: 冰奶冰姜一点点吧，有点像，有点像，是叫法有点不一样。
1: 所以说大家对于冰奶那个需求啊，反正也不一样。你说它真的到底能喝多久？我觉得还真的不好说的，要看哈啊，看哈大家的接受程度和喜爱程度。
0: 那天我们都有一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哈，说2026年上半年全国餐饮总收入达到了28255亿元。
1: 哦，很高哎。
0: 但是行业的增速连续3年是走低的。对，
1: 它其实都是在负增长了，
0: 是有一点点啊。从那个餐饮板块各个板块来说的话，就是中式的正餐的价格比较震荡一点哈，那个商务宴请的需求在萎缩，大型的酒楼经营比较困难，转型的家庭青年更有出路，就是快餐小吃作为刚需赛道还是价格比较稳定的。那么全年的市场的那个规模预计是11650亿元。 啊，镇长的人性还是比较强的，像火锅烧烤门店的包括价格占的那个激烈，传统大店的那个模式难比较盈利，而且轻小店更适配市场。
1: 嗯，
0: 还整个一个结构模式，我们餐饮界哈，哎，就呈现一个哈，哎，既增长又负增长的。

0: 走死、哎嗯、还有板块它也在结构板块上来说它也在出现一个变化，
1: 嗯嗯，
0: 总体来说比于平民价格的那个还比较好走量一些，
1: 嗯，是嗯，现在大家因为对吃的哈，好像感觉相比前几年来说，大家更愿意吃平价一些的食物了。
0: 嗯，
1: 哦、没有说一定要轻好贵。
0: 有个词叫轻量化。
1: 嗯嗯嗯嗯，
0: 轻装上阵嘛。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所以说，相比来说，现在更平价一些的，然后量更大一些的，也更受大家的喜欢了。
0: 嗯，是的，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好消息，也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正就是大家都要加油干呐，就是啥，加油干。哈，
1: 加油出更多的创业，让更多的人来买单。
0: 对的。

0: 天一天的美食资讯接到带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播出的 FM 98.7津津有味，欢迎大家在抖音里头去关注江津融媒哈，同时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哈。接下来下一条美食资讯就是2026年的国内披萨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50亿元哈，同比行那个我们的行业呈现一个规模比较增长的一个态势，但是价格上来说还是比较平价一点哈，然后产品的话哈。但是同质化比较严重，基本上都是你有的品我也我家也有，
1: 都有
0: 啊，就是特色不算很突出。哎，对哦，披萨特别明显。
1: 嗯，因为它那个东西其实都是那几样，你说特别有创意，我都觉得还好呗。
0: 好嘞，能不能想在披萨里头挖个洞哈，把奶茶灌进去？
1: 哇，那个东西应该也好吃不了一点吧？我觉得还是灌。
0: 上一条的咨询是奶茶哈，突然间想到可不可以这样制造呢？
1: 有点奇怪，我现在很难想象出来了。
0: 但是竞争还是多激烈的，比方说我们长期吃的那个
1: 大美乐
0: 披萨啊，卡美乐，这还
1: 大美乐还是那两年火起来的
0: 哈，因为必胜客它又降价了，卡美乐还蛮火哈，必胜客的价格这套餐那些我都没想到它会把牛排那些全部煮在一起那种套餐，
1: 而且必胜客现在完全不是贵价了，是平民的。
0: 原来是贵价的，
1: 我就原来算贵，
0: 原来算贵的。我进去一趟都是两三百嘛，
1: 差不多差不多。而且那个时候工资没得现在高的。
0: 对呀对呀对呀，都是一家人，就是简简单单两个人三个人。就是以前算是均价算贵一点的，现在就背着宽儿哈，然后价格打下来了，还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选择，你卡米勒那个还是可以哈，那个大家比较接受度也比较高，
1: 是的，是的，
0: 也是，相对来说价格哈，也是可以接受的，啊，你看那个披萨赛道那个。人家都是那个小众化，喜欢吃的可能都是年轻人居多吧，老年人真的不太喜欢对那个东西很感冒。
1: 哎，应该是，我觉得应该都是20来岁到30几岁之间，
0: 可能我们都眼里面那种啊，我不，我把他娃儿吃。
1: 啊，你应该还是个人会主动去点那种吧？
0: 我会啊，
1: 也会吗？哦天，
0: 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我也说实话，人小酒还比我吃的养生一点，我觉得我有时候吃的很垃圾，
1: 吃的很养生。
0: 我很喜欢。吃街边小吃，就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那种。
1: 我原来都可以接受汤啊菜里头加鸡精，我现在完全不接受。
0: 鸡精吗？
1: 我完全不接受。
0: 我自己做饭不吃。
1: 外头肯定有嘛。
0: 外头我就、
1: 我现在喝汤都要啥子老母鸡，都要去买土鸡，你晓得我现在。
0: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最喜欢喝的一款汤是我们八两他煮的那个鸡汤，根本连他盐都不放的。
1: 那我喝不得，那我还是喝
0: 不得。我不晓得他为什么
1: 腥味，
0: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喝。
1: 哇，现在
0: 其他人干不起，和其他人干不起。
1: 你敢找
0: 他
1: 男孩那个？
0: 但他现在的水平，他现在年纪大一点了，他现在水平没有年轻时候好。
1: 另外，他有没有专门加啥子东西？
0: 没有哦，
1: 啥子都没加呢？
0: 一块姜，什么都没有。
1: 那天好凶，那真的很厉害了，
0: 太牛逼了！
1: 大叔，
0: 我从来没见过。不，他其他还好，其他的菜式，他
1: 都那个汤好喝。
0: 他其他菜式也很好吃，但是那个汤太绝了。
1: 耶！
0: 我在外面，
1: 我还以为加了啥子。
0: 越是我刚刚是餐厅，我吃的那些，我都没吃过那么好喝的汤，不加盐，
1: 而且他可能也没加啥子其他的，
0: 什么都没加，
1: 药材是不是？
0: 什么都没加，花椒也没加。
1: 哇，好凶啊！那确实不像啷个做的了。如果你要喊我啷个做，我
0: 火候吧，火候吧，
1: 我只会给你做出来，接你洗澡水。
0: 火候，火候，
1: 厉害，厉害，厉害，
0: 真厉害。
1: 嗯，
0: 就是你说的那个加那个鸡精那个事情。
1: 嗯，
0: 所以说那个都是做东西好不好吃，那个真的。

0: 是看天分，我觉得真的有点那种哈。哦，他那个美食咨询哈，真的很卷。
1: 嗯，
0: 你看我们江津哈，哎，经常有朋友说江津有啥好吃的嘛，然后又贵，是不是？嗯、哎，是不是啊？
1: 嗯，
0: 哎，经常说比重庆的还贵。
1: 嗯，可以。
0: 强烈建议大家，就主要是那个人家老板们免费贵呀、啊。哎呀，不要管人家老板些哈，门面费也贵，注定了哈，人家轻量化的那种种，嗯。哎，拼命价格的点点少，哎，是。好，然后我们吃到又好吃、性价比高的一些店，感谢大家，及时在那个直播间里给我们进行个分享哈。
1: 嗯。
0: 好，那接下来一点时间呢，继续为大家分享哈，都说那个儿令儿路令，还有一些那个新入局的哦，那个在广州新开了一家那个比较火的那个。转转热炉门店儿，还是个转转店儿，热炉门店儿
1: 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回转寿司那种转起来吃的？
0: 哎呦，就是，关键是卤菜店儿，
1: 嗯，
0: 啊，天天都排队，人家、嗯、啊，人家从中午营业到晚上，中午十一点营业到晚上的十点钟那个样子，
1: 嗯，
0: 啊，然后节假日还有翻倍，啊，他们是结合了小火锅儿和那个热炉一起，然后。啊、哦，然后你还可以，嗯，啊，打包带起走
1: 啊、哦，那很好了耶。
0: 哎、当然他
1: 觉得还不错，
0: 他们家那个价格都是素菜很便宜，
1: 嗯，
0: 啊、哦，然后那个卤菜、荤菜，利润要高一些，
1: 嗯，
0: 啊、哦，就是你吃过一块的火锅的那种，一块钱的火锅素菜没得嘛？
1: 嗯、
0: 以前我在江津都吃过
1: 都有嘛、
0: 嗯、啊那个盐火锅
1: 儿、嗯嗯、
0: 现在也没开了，一块钱的素菜、
1: 嗯、
0: 还不是很少哦，一碗那种小土碗，
1: 嗯，
0: 哎，一块钱一份儿、嗯、啊，就是我现在还没吃到那么便宜的了，嗯，好，然后还一最便宜江津吃到的素菜3块嘛，2块可能是啊、哦、最低价格的、嗯、
1: 我都没吃过那些，我感觉我丧失了好多吃美食的机会。
0: 嗯，好，然后都是江津的哈，都是那些哈价位的哈，都是啊，比方说他们那个广州那个转转火锅加热炉，他们卤菜价格还有点高，
1: 嗯，
0: 啊，搭配它又是原切牛肉，因为它牛肉的成本比较高一些，还有那个鲜果茶饮哈，就是当然都是它又有低价位的又高价位的，
1: 嗯嗯，
0: 大家都愿意搭配去选择，我觉得那个很好。
1: 嗯，
0: 哎，哎，那个是一个新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啊，旋转小火锅赛道，然后加热炉哈，哎，还可以，比较火。他在广州的商圈还开的比较多，叫那个圣香帖儿。
1: 嗯，
0: 圣香帖儿转转热炉门店。
1: 嗯 嗯, 嗯
0: 啊，就是平均，就是他200平就140多人可以吃。
1: 我的天，很多了，真的很多。
0: 哦，可以哈，
1: 嗯，
0: 啊、就是有点厉害，有点厉害哈，
1: 嗯
0: 嗯，好，啊，下一个美食资讯就是现在的那个，有一些收入哈，那个餐饮行业都是百胜中国加速开店儿来小这个品牌，啊，
1: 百胜中国，
0: 对对对对，
1: 有点影响，
0: 就是，哎呀，业绩可以，反正他有点，反正他比必胜客要好些，
1: 嗯、
0: 啊，但是他的就是一个比较。嗯，综合性的门店嘛，就是它是面食啊，就有点休闲的西式的那种糕点的，
1: 嗯、
0: 有跟餐饮的，就有点像必胜客那种。它跟必胜客那个比的话，它比必胜客，但是它的那个叫啷个说呀？百胜中国在重庆还
1: 没得
0: 、
1: 哦，
0: 对，
1: 难怪听得比较少。
0: 对，但是它开的门店在持续的加入。
1: 加盟吗？
0: 加入，加入，加入、嗯、啊！赶紧开到重庆来噻！哎，那必胜客那些不是就更
1: 卷了啦？
0: 更要降价了嘛？
1: 对，
0: 你看必胜客现在的那些汉堡啊，那些都持续在降，对吧？
1: 嗯，
0: 他唯一撑得住的那个披萨也在融合那个套餐的形式。
1: 嗯。
0: 啊，和那个牛排呀、啊、意面呐、啊、做套
1: 餐、嗯、什么都有了，
0: 饮料啊、嗯、在一起，好难呐、啊！啊，
1: 做餐饮真的很卷，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说创业想去做餐饮呐、啊、啥子的，我们都还是觉得现在并不是做餐饮最好的时间，
0: 不是最做餐饮最好的时候。
1: 嗯，但是如果你有
0: 最近都是
1: 创业，
0: 好多餐饮老板去做 AI 了嘛？
1: 啊，真的吗？
0: 真的。
1: 还是很有意思、啊、
0: 人工智能机器人都
1: 去风口上的东西，
0: 是的，嗯、啊，但是我们想吃美食，大家还是多开点店，哦、把价格打下来，希望这样子哈，良心。

0: 静静静哈。
1: 好，佳恩桑，你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个美食资讯，朋友们最近又吃什么漂亮饭没有？好吃的饭，中餐呐、啊，西餐呐、啊，火锅呀，
2: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1: 寿司呀，什么有没有吃羊肉啊什么的？
2: 羊肉嘛，稍微是不是？古老一点，文不老，文不得过。
1: 羊肉串儿呀，
2: 羊肉串儿
1: 呀，你。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
8: 生命
9: 蓬勃的颜色。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6: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6: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6: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6: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了。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6: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

0: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1: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2: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3: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4: 亲，
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1: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开关，给你机会哦，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8: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7: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西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板兔、霸王兔。

0: 起来还可以，真是津津有味嘞。
1: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以及抖音将金融美同时互动哈，跟我们进行一个那个实时的沟通哈。我们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节目，我是严丽玛。
2: 大家好，我是小娇，我们又回来啦，
1: 又回来了，下半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会吃的一个国家哈。但是在我们全中国最会吃的是哪一个省呢？人家说吃在中国，食间美食看中国，那中国的饮食那么多个省，风味又不一样，但是又同时又自成一美哈。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神仙。佳作哈，可以说是美食之间都是城市之间都有那种神仙打架的那种情况啊，很多人都会站出来说，那肯定是我的家乡，我的省噻，好吃噻哈。到底哪个省最会吃哈？有一些官方的数据，今儿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一些官方的菜系榜单哈。餐饮行业数据和大众口碑，四川、广东、湖南稳居国民心中美食省份 top 三。
2: 来听一下都有哪些地方啊？
1: 那个三主要是四川口味哈。首先来看看我们的四川省。说实话，四川确实是公认的国民美食的天花板，作为亚洲首个世界美食之都，我们川菜更是入选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特别。它还不止麻辣一味儿，人家还是百菜百味儿。为什么我都用上了人家这个词了？
2: 有道理啊！
1: 从小我也是属于四川人的嘛，川渝不分家哈，莫那么见怪哈。但是那个火锅串串江湖菜，各说的小吃，真的是在四川是百花齐放啊！那个川菜的包容性。而且又很强，特别适配南北的口味。东西南北中都爱川味儿，以至于川味儿走向全球以后都那么受欢迎。
2: 川味儿一直都是，好像特别是哈，你看现在大家吃灌香肠，基本上都两种口味儿，一个川味儿，
1: 一个广味儿。
2: 基本上我觉得两个是平分秋色。各有半壁江山。
1: 对了，川味儿好吃，广味儿同样也是非常的出彩。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广东省，
2: 广东也是一个美食的天下，我很爱吃广东菜呀，
1: 非常的特别有意思。而且粤菜在吃遍全中国的心目当中。

0: 也是被认定为第一的哈，它有一种朴实纯真啊，洗尽铅华的那种感觉哈，比较珍贵哈，是在广州哈，四处奉承，大家有没有听说哈？如果说四川是重口味，那广东更是重本味儿，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儿。
1: 他们完全不加，就是你八两那种煮法哈，不加任何东西，盐可能都不啷个加。
0: 但是你说起它淡，它又不寡淡，
1: 因为它有鲜味儿，是食材选得好。对不对？
0: 很舒服哈，又鲜又嫩，又清，又甜，食材的本真哈。广东人确实会吃，就说四川的川菜很受欢迎，那还没有说四川人很会吃，那一定是广东人最会吃，那常在他们那个三餐时期，比方说早茶，正餐，喝凉汤，老铁，那个东北人来到广东，老铁来杯凉汤啦，大排档、夜宵等等，每一种品类都自成体系哈，而且他们都是药食同源，就是好多食材就是有药性啊，可以吃，都把它经常放在那个食物里头，很有意思，时灵时补，还有很多传统，最养生最精细哈，所以说如果说四川能够排口味第一了，广东一定可以排养生第一的啦。
1: 是的，而且真的是还是味道很好，就是你不要以为它不加任何调料，它蛮味的，它有食材本身的鲜味都说明都是一样的，都是火候掌握得好，那个各种食材找得好，它都是吃那个鲜味都已经足够了，不用其他任何大口味的东西。我是重庆喜欢吃重口味啊，我觉得还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喜欢吃下水，我们喜欢吃内脏啊，内脏的话你直接煮了真的会鲜，但是当你放到火锅里头涮的时候它都会很香。
0: 就撇开那些腥味啊，各式各样的哈，那个味道都是，就是说口味真的重一些。好，那再一个就是很会吃的一个省，不得不提的都是湖南。其实现在的湘菜门店已经稳居全国第一了。它超过川菜的门店了。大家有没有听说？感觉川菜好像比较普罗大众哈，吃川菜的朋友比较多，但是湘菜的那个就是馆子，相当于就是餐厅之类的，它的门店数是第一的，但是川菜的菜系可能普及得更广一些。当然，但是因为湘菜其实跟川菜还有点接近，但是它有不同。但川菜是麻辣醇厚，湘菜又是直接的那种劲爽的那种香辣的味道。所以，这种长沙口味它主打一个接地气，好吧。朋友们适合那种下饭。
1: 说到下饭我现在有点馋了，我这真的跟你说了一节，我已经饿了两会儿了，我现在好想吃点下饭的菜。
0: 我也此刻真的非常的饿，刚刚还在跟小酒伴主来要还在说我们到底好好吃点啥子嘛，边得给大家说提醒，我们个人在想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呀，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跟我们一起吃那种好吃的菜。
0: 饿了哈，
1: 饿了。
0: 小龙虾蒸啥子嘛，小口味虾嘛，长沙小小龙虾嘛，小龙虾嘛，小龙虾怎么样嘛，
1: 听到我的口水味没得，
0: 螺蛳粉啊。
1: 螺蛳粉我真的好久没吃了，你想螺蛳粉最好吃的啥子，不是螺蛳也不是粉儿，是那一口汤里头一定要放那个炸的那个鸡蛋啊，
0: 炸蛋。湖南米粉啊，你觉得一般啊，喜欢螺蛳粉多一些。
1: 对头，我不是很喜欢吃米粉，因为你晓得我来江西那么多年，我唯一喜欢吃的是那个贵州水城羊肉米粉，我觉得好好吃。而且他们还在跟我说，我觉得好吃应该是因为它那个汤底，
0: 汤咸的，咸的，咸的。
1: 你看嘛，也是不是很重口的，我就喜欢吃那些东西。
0: 今晚上吃啥子嘛？想好没嘛？点个烧烤。
1: 你没说今天其实我已经跟人约好了，你猜我去吃啥子？
0: 你吃啥子？
1: 菌子汤锅。我很开心，因为好久没有吃到好喝的菌子汤了。因为我一直都在说我胃口可能有点浅，我味道本来浅，然后菌子锅就基本上是只加点盐嘛，它纯那个菌子熬出来的，我觉得很香。
0: 不错。那香菜等到下一次再吃。
1: 可以。 哦，哎，那种下饭菜，
0: 说实话，
1: 就是晚上回来饿了之后再加一餐，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加个羊肉串嘛呀，再加个馕，哇，想死，这是要想死谁？
0: 哎，但是说实话，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湘菜门店呢，全国都是第一名的那种情况哈。
1: 嗯、
0: 还有现在，因为开了很多那种新式的湘菜馆啊，晓得不？哎，新式的湘菜馆就是啥子？就是比方说，就是你在一家湘菜馆里头吃完饭，你有可能把他们那个茄子、水瓜买了，然后把他们辣椒酱买了，会把他们辣鱼买了、酱鸭买了、豆瓣酱买了，哈，小炒黄牛肉、辣椒炒肉那种，家常菜都是无数的出圈哈。
1: 嗯，
0: 就是啷说呀，他们都融合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在一起，
1: 嗯，
0: 很有意思哈，湘菜很接地气。
1: 嗯
0: 啊，好，另外还有就是好吃的是省市啊，省份，比方说贵州、江西、湖北、河南、江苏哈。哎，真的，说实话，真的各省都有各省的那个特色，那种人间风味啊，朋友们在你的心目当中，究竟
1: 哪个是最好吃的？
0: 对我们中国最会吃的省，到底是哪些哈？你有没有另外的答案？欢迎大家在抖音去关注江青总妹，跟我们在评论区互动一下，好吧？
1: 嗯、
0: 我们的美食线同时登着大家023-47523-050。
1: 嗯，
0: 啊、那说到好吃的，我今儿晚上特别想吃一个东西，我想吃兔子。
1: 嗯。兔子红油兔吗？还是
0: 我想吃江津那个牛兔儿
1: 啊，
0: 凉拌菜、
1: 哎。我跟你说，我到现在为止都没吃过牛兔儿，我没有吃。
0: 哎，那次我买回来呀，
1: 我没吃到，然后
0: 没吃到吗？
1: 哎，我其实还想问，牛兔儿是卤的，是不是？卤了之后拌那种？
0: 不是的，它就是
1: 白的，
0: 凉拌。
1: 哦，它都是凉拌，
0: 叫佐料。
1: 哦，我很喜欢吃那个热拌兔儿，我觉得很好吃。玫瑰园那边那家，
0: 好的，我觉得牛兔儿更好吃。
1: 对吗？
0: 好
1: 像我
0: 一
1: 样，
0: 是襄阳小学那一家哈、
1: 啊，
0: 哎，还不是石牌坊那家，还不是狼山那家
1: 哦。哦，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啊。
1: 哦，
0: 就是襄阳小学旁边那家那个。
1: 襄阳小学旁边哦，
0: 对，我最喜欢那家。
1: 啊、那我们平时去的好像是常见的是菜时间吗？好像更常见，就那个桥旁边那一家。
0: 哪个桥？
1: 都是即将城，都是新城到老城那个桥
0: 啊，那个是石牌坊小学。
1: 哦，我好像平时见到，家见的比较多一些。
0: 那个人家是亲戚关系，哎，
1: 哦，
0: 哎，味道还是个都可以的，
1: 比较香的、嗯。
0: 我比较喜欢走到那个襄阳小学那边去。
1: 襄阳
0: 萝卜青菜可以说，哎哈，好多朋友也喜欢吃狼山的口味，
1: 都去试哈嘛啊。他们三家都是亲戚关系吗？
0: 那、哎、算是嘛。
1: 哦，可以，反正去试哈嘛，看哈个人到底喜欢吃哪一家，
0: 哎、
1: 应该有点细微的区别。
0: 哎，就是开的最早的还是襄阳小学那家哈、
1: 哦，
0: 因为狼山是后头
1: 那家，应该是出名的都是那家，
0: 最出名是襄阳小学那家、
1: 嗯、
0: 哈。哎，人家几十年前人家都是油摊的，没得门店的。
1: 那能做到现在，说明那个手艺是过人的。
0: 啊，现在妈妈基本上爸爸退休了哈、
1: 嗯，
0: 在家里面
1: 哦是娃儿
0: 哎扶持，然后那个女老板那个妹妹哈哎跟老板娘啊、
1: 嗯、
0: 现在。在那个哎，门店里面还不错、啊，依旧味道还不错，
1: 嗯，
0: 是吧？包括李奇门哈、啊，
1: 嗯，
0: 哎，李奇门有些朋友说李奇门是不是变得弱了一点哈、啊
1: 哦？
0: 还好吧，
1: 还好吧，
0: 哎，
1: 大家主要还是有点很挑
0: 哈、啊。我去年去拍的时候，连着拍了他们几家哈、啊，我觉得味道也可以啊，
1: 嗯，
0: 也是嫩冬冬的味道还也可以哦。李奇门那个麻很。哦，李奇门那个麻的很，然后刘头最喜欢吃他们那个李子味道，
1: 嗯嗯，可以，
0: 好。哎，那个兔子将近的热板腿儿应该也，
1: 嗯，
0: 在小秋来说，
1: 热板腿我一直很喜欢吃，
0: 就是他们是100块钱一份，差不多这样子，
1: 100吗？120我记不到了，好像是120样，
0: 也有100的，120的、哦，对，
1: 反正他们那个店儿头只卖一只，然后他们儿子啊在新城边开了家店儿，都可以买一份儿，是69块钱。啊、哦，我很吃得惯他们那个味道。好，然后还有一家，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四面山上头。哦，不是，不是说错了，不是四面山，中山。中山那个中村儿妈妈鱼，他们有一个红油兔儿，我甚至觉得那个兔子比他的那个鱼要更好吃一些。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如果没有吃过的、
0: 嗯、
1: 中村儿妈妈鱼，中山上头的，然后一定要点他的红油兔儿，我觉得好好吃。
0: 中村儿妈妈鱼好多都去吃过的哈，
1: 嗯，
0: 很、哎、舒服，来、啊、连到来几家都好吃。
1: 嗯，是的，
0: 嗯，好，我想到吃兔子，我还想到川菜里头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哎呀，都是那紫姜腿儿啊那些，
1: 嗯，
0: 好舒服哟，各种兔子， 可以，相当相当的霸道，
1: 可以，
0: 啊，还有那个兔儿头，啊，自贡的冷吃兔儿，川菜里头的兔子也是相当受欢迎的，
1: 对的，对的，是的，
0: 啊，兔儿头简直不掰了，我有一次走到都江堰去，我们

0: 想到都江堰的那个兔头啊，
1: 嗯，
0: 五香兔头，全是裹的花生，花生酱，
1: 嗯，
0: 好香啊！我觉得比麻辣的
1: 还要香，但是热量巨高。我跟你说，我看到过那个的，我没敢点，我觉得太扰忙了。
0: 哎，我没称，哎，我没称斤数，
1: 嗯，
0: 我没称，我个人第二天长胖没得，反正。我觉得比麻辣的好吃好多哟、
1: 嗯！
0: 我原来不觉得，我原来你没有吃到过那么香的。
1: 嗯嗯嗯，
0: 好霸道，
1: 可以可以可以，很棒哈，很棒很棒。
0: 啊，自贡的冷吃粉超级香、
1: 嗯、
0: 啊，麻辣鲜香交融哈，冷却了过后更浓、嗯。啊，以前我们有一个实习生来自职工
1: 啊，职工的，我是职工的，
0: 我是职工的，
1: 我们说话从来不翘舌。
0: 对头，我就是那点儿的职工呢，欢迎大家来职工耍。
1: 嗯，很好玩啊，很好玩。
0: 哎，
1: 职工也是个好地方，好吃好耍。
0: 对对对对，啊，安徽就是吃兔子哦，今天晚上有了、嗯、吃兔子，朋友们，今天晚上吃什么？
1: 可以可以，我去喝菌汤去了。哎，菌汤晚上回来，我吃点搞点羊肉串儿。
0: 嗯，好的，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欢迎大家在那个周一到周五啊。每天的五点到六点钟准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以及抖音关注江金融美，好吧、
1: 嗯？
0: 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金融美也关注起来、嗯，这几个平台都可以同时收听收看到我们。
1: 嗯，是的、哎，
0: 欢迎大家在直播期间进行我们一个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1: 嗯，
0: 好吧？哎，好的，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今儿早点回去吃饭哈。
1: 嗯。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1。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 Good evening。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金晚新闻，一起来开启美好的晚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月恒，大家可以搜索调频 FM 九八点七，或者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金 APP， 进入江金综合广播专区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也要向全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问候晚安。那接下来就来关注今天江金晚新闻的全部内容。首先来关注石门镇方面的消息。自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石门镇坚持把宣传发动作为先手棋，突出全域覆盖、精准触达、入脑入心，构建起线上加线下、集中加入户、传统加创新的立体宣传矩阵，持续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为基层安全治理凝聚强大群众力量。石门镇充分利用公共场所和交通要道宣传载体，实现视觉宣传全覆盖，在场镇主干道、村居出入口、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水域等等周边区域累计悬挂横幅320余条，同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的 LED 电子屏滚动播放群防群治宣传标语，让安全提醒融入日常，抬眼即见。此外，全镇74个应急广播终端全面启用，每日定时播报防火、防溺水、防灾避险等安全提示，确保预警信息村村响、随时听，让广播声音覆盖田间地头。顺应群众信息获取习惯，石门镇线上宣传同步发力，依托微信网格群等载体，持续转载推送防灾减灾、群防群治的权威科普与政策解读类推文1000余条。同时依托微信视频号融合非遗金钱版，精心制作野外用火警示、防溺水宣传等3部短视频，在辖区微信群、朋友圈广泛传播，单条最高播放量达1.3万次。此外，全镇110余个网格微信群全面实行入群报备机制，定期推送安全提醒、天气预警和防范贴士，确保宣传信息精准直达每户家庭。线下宣传不仅要有密度，更要有温度。石门镇深入开展5G宣传活动，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在院坝田间地头累计开展院坝宣讲会100余场次。同时对全镇居民开展全覆盖敲门行动，镇村干部携带宣传资料，逐户走访，逐人宣讲，围绕家庭用电用气常识、防溺水6步、森林防火10不准等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知识进行1对1宣传。截至目前，累计敲门入户3100余户，发放宣传单页11000余份，确保安全宣传户户见面、人人知晓。下一步，石门镇也将持续巩固宣传成果，推动宣传内容更精准、形式更丰富、覆盖更广泛，让群防群治理念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筑牢基层安全屏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夏日时节，家中燃气泄漏怎么办？接下来一定要听好这条燃气安全用气指南。您会挑选合格的燃气具吗？您知道燃气软管选哪种材质更安全吗？如果家里突然停气，您能不能准确地判断是漏气还是正常停气呢？如果发现燃气泄漏，您知道哪些事儿绝对不能做吗？那接下来这份燃

燃气安全用气指南，就教您轻松应对这些燃气使用的突发状况。首先，让我们搞清楚天然气是什么。天然气是一种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清洁能源，它无色无味无毒，比空气轻，一旦泄漏容易向上扩散。天然气易燃易爆，爆炸极限为5%至15%，在密闭空间内达到该浓度明火，则有可能引发爆炸。冷知识，为了便于用户识别泄漏，燃气公司会在天然气中加入臭味剂，一旦泄漏就能闻到刺鼻的臭味。那接下来如何选择合格的燃气具及软管呢？首先我们要看熄火保护装置，燃气灶必须配备熄火保护装置，检查灶头位置是否有两根探针，一根点火针，一根熄火保护感应针，一旦汤汁扑灭火焰，该装置就能够自动切断气源。第二个，看判废年限，灶具热水器判废年限为8年，超期服役隐患大，必须及时更换。最后是软管的建议，橡胶软管易老化龟裂，建议更换为不锈钢金属波纹管或者是金属包覆软管，使用的寿命更长，软管长度不要超过2米，不得穿越墙体、楼板或者是门窗。那么燃气具选好了，燃气的安全装置也不要忽视哦。家用燃气报警器使用的场景可以有开敞式的厨房或者是超高层建筑，这些都应该加装燃气报警器，防范安全事故。普通型的燃气报警器可以具备检测燃气泄漏和报警的功能，复合型的燃气报警器呢，同时具备检测燃气泄漏和一氧化碳浓度并报警的功能。那以上报警器在搭配电磁切断阀之后，不仅具备检测和报警功能，还可以同步自动切断燃气供应。那我们要注意的是，燃气报警器应该保持通电状态。其次呢，家用燃气报警器使用寿命到期也一定要更换。最后，在确认无漏气之后，切断阀要复位，可以揭开透明保护罩来提拉红色的按钮。如果我们正洗澡做菜，突然没气儿了，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可以去查询停气通知。重庆燃气集团会定期对燃气设施设备进行检维修，检维修过程中会出现停气的状况，用户可以通过重庆燃气集团微信服务号进入服务大厅查看停气通知，或者询问物业、邻居来了解。其次呢，可以查看燃具的状态，分别测试燃气灶、热水器能否打着火，如果其中一个可以点火正常使用，那就有可能是燃具故障。最后可以查看阀门的状态，表前的阀门可以去看看是否开启。那最后呢，我们可以查看一下阀门状态，首先是表前阀是否开启，其次是自闭阀是否开启。好，要注意一下的是，如果自闭阀处于关闭状态，可以轻轻拉起最外层的黄色提钮，保持2至3秒就可以了。最后，如果确认了是家中漏气，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一定要立即切断气源，然后打开门窗自然通风，最后是马上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去联系客服热线966-777进行处理。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暖心的消息。在前段时间，江津区融媒体中心80后工作室的一则报道，让白沙镇一名10岁小男孩走进了公众视野。每天凌晨4点，当城市还在沉睡，这个瘦小的男孩便扛起了一把比人还高的扫帚，悄悄跟在环卫工爷爷身后，帮他清扫街道。镜头里磨出薄茧的手掌，翻遍角落也没能找到的奖状，画面克制冷峻，不煽情却直抵人心。孩子说，爷爷太辛苦了，自己想帮忙分担。奶奶说，从小就教育他要勤快，他在家里也洗碗扫地，很懂事儿。这条新闻以小见大，照见了底层家庭的坚韧与温情，也牵动了无数人的心。报道播出后，江津团区委第一时间联系了白沙镇并上门走访。看到孩子凌晨独自扫街的画面，工作人员也深受触动，一定要为孩子做点什么，让他真切感受到有人在关心他。这次帮扶正是团区委青暖小屋儿童居住环境改造项目的一次具体实践。他们重新粉刷了男孩的房间，添置了全新的床、书桌等家具，让房间变得更加亮堂整齐，又送去了衣物、牛奶等等日常

所需，希望孩子能拥有一个明亮舒适的专属小天地，更加自信开朗的学习和成长。时隔半个多月，关爱仍在延续。近日，团区委一行再次来到了小男孩家中，团区委负责人和孩子面对面地聊了起来，聊兴趣爱好，聊学习生活，聊宠物，距离在一点点拉近。临走的时候，负责人把手机号码留给了孩子，告诉他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小男孩用力点了点头。一次帮扶不是终点，而是更多关爱的起点。团区委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青暖小屋儿童居住环境改造项目，针对每个孩子的实际需求精准施策，缺什么补什么，通过硬环境改造加软服务支撑，把每一份心意落到实处，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从一条新闻到一次次暖心接力，那把比人高的扫帚扫出的不只是街道的洁净，更是一个孩子对爷爷最朴素的疼爱与担当。而团区委刷亮的也不只是一面墙，更是社会对困境儿童最深情的守护。而这份守护也正在这座城市里静静流淌，生生不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今年咋样啊？
1: 我家收成挺好的。
2: 来，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6: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7: 我叫陈冠颖，3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8: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6: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9: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10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0: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8: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6: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7: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只因热爱这家。

0: 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哇哦，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哦。

0: 红玉教给他啊，可是教他也没学会啊，三脚猫四门斗，简简单单的会点花拳绣腿，我会练武术。伙计乐了，这不结了吗？您出去打把式卖艺呀、啊。去年我们这店里住了一位，也是落魄在这儿了，得了一场病，掌柜的给他救活了，活了之后每天出去就这门口啊打把式卖艺，一年下来挣了有这么50来两银子，临走把单刀都落在这儿了，我给您找这口刀，明天开始您出去卖艺去啊。可有一样，您这大房子住不了了，给您找间小屋，上等酒席没了，咱们是金饼金面，好吗？
1: 好吧。
0: 当天晚上归置好了，转天早晨起来，伙计把刀找出来，给吧，您去练去吧。提着刀出来，找一热闹场所，哪儿热闹？北门吧。来到北门这儿，往这儿一站，呼啦抄一下子，这些个人全都围上了，好看热闹的居多。呼，张三爷拿着刀耍吧，练吧，大伙站旁边看着，嗯，一边看一边咂么嘴，呵呵，好，什么玩意儿这是？嗯，好，嗯，看吧。都练完了啊，一伸手，各位给钱吧，给钱吧，哇，全走了，就剩一老头抱着肩膀冲他乐，他过来了，给钱吧，给钱，昨晚尿炕还没揍你呢啊，什么玩意儿还要钱，哼，转身老头走了。光他一琢磨，这不灵啊，这招啊啊，想要钱都不给，我活不了，我还死了吧，哪儿死去呢？往那边去不远，开挖野地，有一片坟地，我呀上坟地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来到坟地这儿，一瞧啊，这儿有一歪脖树，解下绳子来往这一搁，刚一搭脖子，远处喊，哎，上吊的，等会儿我，咱俩一块儿吊。张广泰心说，倒了霉了，上吊有旧伴的啊。到跟前一瞧，是刚才啐他那老头，老头说，你真缺德呀啊，这坟地归我看着，你死这儿我得打官司，这不让叫，去去走走走走走，解下绳子系好了，哎，好，回去走，转身就走。走了有这么20多米，一拐弯，墙的前边有河边，我这儿吧，跳河吧，我跳河一死是个好办法，站在河边一闭眼准备往下跳，又打远处人喊，哎，跳河的，等会儿咱俩一块儿，噔噔噔到跟前一瞧，还是这老头，哎，这河是我看着的啊，你跳河这可受不了。张广泰一瞧，这怎么办呢？把刀给他了，你宰了我行吗？啊，你怎么着也得让我死啊。老头说，你干嘛要死？广泰把自己的事儿说了，哈哈，我呀不想死，可是不死不行了。老头乐了，不要紧的，你要是愿意活还有活的办法，为什么你打把式卖艺挣不出钱来？你的能耐不济呀、啊、你要愿意的话，我教你，保管你换能耐啊，让你能成。那真的，老爷子，您教个我教给你啊。跪在地下哭通通磕了仨头，拜老头为师。老头乐了，我还告诉你，我收你可以，你不能问我是谁，听见了吗？我教你能耐，掏一枪血给你，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要是不答应，师徒我可不承认。得嘞，老师，我同意啊，我不问您是谁。好，你跟我走。张广泰跟着老头走。这老头是谁啊？了不起，江湖上一位世外的高人，一位渡江赛达摩，一位武林的老前辈，一辈子所收了13个徒弟，第13个就是张广泰，12个叫马寿，到后来倒反石花岭，弟兄二人打开碧血诀，数歌的才引出一场兄弟大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

0: 犬坟。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有一段传统作品各位特别熟悉，叫做八扇屏。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新编八扇屏。这是康松广敬佩梁可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1: 哎，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2: 哎，谢谢您。
1: 今天天气不好，
2: 可不
1: 还来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2: 不少啊，
1: 观众说在想当初。
2: 这想当初怎么回事？
1: 过去的事儿。
2: 哦，还几位古人。
1: 想当初宋朝文彦博
2: 啊，
1: 幼年到有扶求之志。
2: 对，
1: 司马温公到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
2: 对，
1: 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帅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
2: 哎，
1: 吃骨肉献连环，祭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得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像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就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2: 哪个我比不了。
1: 你比了周瑜吗？
2: 我就比带鱼。
1: 那什么叫你是名人呢？
2: 您没毛了。
1: 一个说相声，一唱歌的、
2: 啊、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都说不清楚。
2: 我说得清楚。
1: 男的是谁？
2: 敬佩梁。
1: 女的呢？
2: 宋祖英。
1: 年纪大的是？
2: 敬佩梁。
1: 年纪轻的？
2: 宋祖英。
1: 那个子高的？
2: 敬佩梁。
1: 个子矮的？
2: 宋祖英。
1: 那说相声的叫？
2: 敬佩梁。
1: 你叫什么？
2: 宋祖英。呀
0: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康松广敬佩梁合说的一段新编八扇屏。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要结束了，希望您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你好，张先生吗？
1: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0: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2: 哦，还剩多少钱啊？
1: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2: 算了，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1: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3: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和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

0: 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力

0: 起来还可以，但是津津有味来。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0: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0: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零的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金金玩》，我是闫丽妹儿。
1: 大家好，我是小江。
0: 啊，通过。

0: 的调频98.7可以听到我们每天的节目，同时还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金融们，也可以同时看到和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身影，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先和大家分享一些美食资讯哈。最近受那个高温天气啊，盛夏防火，千万不要松懈。那个特别要提醒哈大家啊，各行各业都是，特别是餐饮行业，很多门店儿啊，很多门店的那个消防安全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在随时进行一个检查，包括那个线路的一个短路哈。哎，说实话，特别是夏季的持续高温，那个火锅门店的那个客流量反而增加了。前段时间也有跟大家分享哈，火锅店很热闹，还要排队那些，还要吃二轮三轮哈。
1: 是越热，大家越想去吃点出汗的。
0: 哎，对头，你看那个后厨那边，一直都在熬，全天的熬那种牛油锅底哈，就是自家熬的那种哈。那个工作也是负荷高负荷的一个运转，你看店里面那个电磁炉烧得火热哈。真的，我那天就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我说那个冷的热嘛，越吃越热，越吃越热，我都反复的确认，我可看他们家有空调的嘛，都感觉到没有空调那种感觉呀。
1: 那后厨太火热了。
0: 还有就是他那个火锅的那个锅太多了，人太多了，已经超过他空调的那个。
1: 那个功率了，
0: 功率，
1: 因为你想嘛，火锅本来下头都是火，然后它上头又在冒那个热气，然后你十几桌能够弄起那个空调一两台的话，真的扛不住那个热。
0: 再加上那个餐饮店店里头有很多一次性的餐具啊，纸箱啊，哈，牛油那些东西哈，所以说都特别特别的容易引起那个燃放哈，大量的易燃物品堆放那些，火灾的隐患是比较增加的，所以说这个夏季。那个天气高温天气哦，餐饮界的朋友哈，我们的老板些哈，哎，包括我们出外出就餐的消费者们啊，朋友们哈，你一定要注意用火啊，用电的安全，
1: 而且现在特别是就是大家晓得，为了用电安全哈，其实很多那种大型的商场里头都是不允许用明火的，所以说可能我们反而商场里头更安全一些。那我们都是平时的路边摊摊啊，一些火锅店呐、那些用煤气罐的，或是啷个接的火的，反而要更加注意一些，因为煤气罐的那个危险性还是更大一些哈。
0: 它的油烟管道那些，像烧烤那些也容易啊，哈，还有那个。烟头那些，大家出外出在公共场所抽烟的情况下，烟头不要乱甩，好不好？啊，这种情况哈。所以说，
1: 在森林头哈，我们再给大家一再说，一个是不能抽烟，一个是坚决杜绝用明火的两次。
0: 哎，对，我大家就是周末尤其露营的朋友小伙伴们，你用火的安全一定特别要注意。是的，这个是夏季啊，今天节目一开始要提醒大家的一个东西哈。还有就是下一条。资讯来自奶茶哈，说那个奶茶就是最近还就是每年都是比较卷啊，今年又卷到啥子程度啊，冰加奶啊，又要加水果哈，啥都往里面加，
1: 冰奶
0: 啊，冰奶在走红了，盛夏高温那个冰子还都是全面开花哈。哎，这几天这持续的高温，很多实体店哎，还多高兴呢！哎，虽然天气热，但是自己生意还做得可以哈。哎，那个奶茶店啊，那个咖啡店啊，一些高兴灿烂，每天的生意都是往上涨。
1: 而且一定都是那种用不着那么多啥子咖啡啊，来多加冰块才是重点。
0: 对对对，比方说像一些那个碎碎冰呐、那个冰奶呀、马卡龙啊、冰沙呀，
1: 现在桃饼应该也卖得很好。
0: 对对对对哈，还有一些顶到那个韩国。招牌的一些冰奶在韩国本土都是、本来其实没这个东西在韩国在我们这里披上了个韩系的外衣那种哈，非常有意思，而且好多都一出来就是那种爆款的感觉哈，就是走一个主打一个那个起名范儿。对，有些人他也是在韩国冰奶、沈阳冰奶哈，东北味的也来了哈，就非常有意思哈。哎，你是哪一挂的？我说我是东北的，你是哪一挂的？我是那个东南亚挂的。
1: 还是很有意思。
0: 哎，好，然后还有一些新的，比方说像牛奶和水果混搭在一起还比较麻烦，就是啥子，你比方说那个柠檬黄皮那些高新鲜的那种水。

0: 给我搭配了个咸滴溜来，其实它里面都是，就是比较的分层。其实里面好多朋友就说，其实他送到那个消费者手里的时候，其实特别是外卖，就容易就是，但就是这两种结合在一起，它有的时候不相容。
1: 好，
0: 你当时当即马上应用，你在门店现卖的情况下，那还算可以哈。所以你也在选择哪个品类的时候，你看你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适不适合你的口味。那到底这今年子火的那个冰奶，那个热潮到底能走多远呢？其实说实话，个冰奶呀，它也不算是比较单一的爆品呐。
1: 它其实不是完全我们没见过的新品种。
0: 对。
1: 也是各种加在一起，最后造成出来的一个叠加的新品。
0: 你看那个茶百道的那个荔枝冰奶，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今年520就上线的。好，然后，但是它又在7月4号又下线了。就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哈，就是确实都比较出名哈，比较短暂的一个周期。但是至于其他的品类哈，还是有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的话哈。冰奶看似简单，实际上操作起来还不那么简单。因为冰奶还有，比方说还要加其他的一些，就是水果呀，珍珠啊，椰果呀，各式各样的加进去，
1: 就是
0: 加进去，那个加的太多了，很多反而朋友就是说，味道会不会就是比较厚重、太甜腻之类的一种？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外头逛街呀，或者是吃东西拿了，我想点一个冰奶，我可能主要是想喝个冰水，我不是想喝完八宝粥。如果对于那种情况来说呀，可能冰奶就显得稍微小料太多了一点儿，所以，但是如果是都是单纯的冰奶，其实我一直觉得冰奶和冰姜他们都有点像，是不是？
0: 冰奶冰姜一点点吧，有点像，是叫法有点不一样，
1: 所以说大家对于冰奶那个需求啊，反正也不一样。你说它真的到底能喝多久？我觉得还真的不好说的，要看哈看哈大家的接受程度和喜爱程度。
0: 那天我们都有一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哈，说2026年上半年全国餐饮总收入达到了28255亿元，
1: 哦，很高哎。
0: 但是行业的增速连续3年是走低的。对，
1: 它其实都是在负增长了，
0: 是有一点点啊。从那个餐饮板块各个板块来说的话，就是中式的正餐的价格比较震荡一点哈。那个商务宴请的需求在萎缩，大型的酒楼经营比较困难，转型的家庭青年更有出路，就是快餐小吃作为刚需赛道还是价格比较稳定的。那么全年的市场的那个规模预计是11650亿元啊，增长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像火锅烧烤门店的饱和价格占的那个激烈，传统大店的那个模式难比较盈利，而且轻小店更适配市场。还整个一个结构模式，我们餐饮界哈，就呈现一个哈，既增长又负增长的一个走势。还有板块，它也在结构板块上来说，它也在出现一个变化。总体来说，比于平民价格的那个还比较好走量一些。
1: 现在大家因为对吃的哈，好像感觉相比前几年来说，大家更愿意吃平价一些的食物了。没有说一定要轻好贵，
0: 有个词叫轻量化。轻装上阵嘛。
1: 对。所以说相比来说，现在更平价一些的，然后量更大一些的，也更受大家的喜欢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好消息，也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正就是大家都要加油干呐，就是啥，加油干。
1: 加油出更多的创业，让更多的人来买单。
0: 对的。

0: 一天一天的美食资讯接到带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播出的 FM 98.7津津有味，欢迎大家在抖音里头去关注江津蓉妹哈，同时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哈。接下来下一条美食资讯就是2026年的国内披萨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50亿元哈，同比行那个我们的行业呈现一个规模比较增长的一个态势，但是价格上来说还是比较平价一点哈，然后产品的话哈，但是同质化比较严重，基本上都是你有的品我也我家也有，
1: 都有
0: 啊，就是特色不算很突出，哎，对哦，披萨特别明显，
1: 是的，

0: 哪个东西其实都是那几样，你说太多创意我都觉得还好呗。嗯，
1: 好嘞，能不能想在披萨里头挖个洞哈，把奶茶灌灌进去？
0: 哇，那个东西应该也好吃不了一点吧？我觉得还是灌
1: 上一条的咨询是奶茶哈。突然间想到，可不可以这样子造呢？
0: 有点奇怪，我现在很难想象出来了。
1: 但是竞争还是多激烈的，比方说我们长期吃的那个
0: 大美乐
1: 披萨啊，卡梅洛这
0: 还卡梅洛还是那两年火
1: 起来的哈，因为必胜客它又降价了，卡梅洛还蛮火哈。必胜客的价格这套餐那些，我都没想到它会把。牛排那些全部住在一起了，这种套餐。
0: 而且必胜客现在完全不是贵价了，是平民的。
1: 原来是贵价的，
0: 我就原来算贵。
1: 原来算贵的，我进去一趟都是两三百嘛，最
0: 差不多
1: 是哈。
0: 而且那个时候工资没得现在高的。
1: 对呀，对呀，对呀，都是一家人，就是简简单单两个人、三个人。就是以前算是均价算贵一点的，现在就背着宽哈，然后价格打下来了，还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选择，你卡梅乐那个还是可以哈，那个大家比较接受度也比较高，
0: 是的，是的，
1: 也是相当于说价格哈，也是可以接受的，好，你看那个披萨赛道那个。人家都是那个小众化，喜欢吃的可能都是年轻人居多吧，老年人真的不太喜欢对那个东西很感冒。
0: 哎，应该是，我觉得应该都是二十来岁到三十几岁之间，
1: 可能我们都眼里面那种，我把它玩死。
0: 啊，你应该还是个人会主动去点那种吧？
1: 我会啊，
0: 也会吗？哦，天，
1: 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胃，说实话，人小酒还比我吃的养生一点，我有时候吃的很垃圾，
0: 吃的很养生，
1: 我很喜欢。吃街边小吃，就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那种。
0: 我原来都可以接受汤啊菜里头加鸡精，我现在完全不接受。
1: 鸡精吗？
0: 我完全不接受。
1: 我自己做饭不吃。
0: 外头跟你有嘛？
1: 外头我就、
0: 我现在喝汤都要啥子老母鸡，都要去买土鸡，你晓得我现在。
1: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最喜欢喝的一款汤是我们八两他煮的那个鸡汤，根本连盐都不放的。
0: 那我喝不得，那我还是喝。
1: 哇，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喝。
0: 哇，现在
1: 其他人干不起，和其他人干不起，我不知道。
0: 男孩那个啥，
1: 但他现在的水平，他现在年纪大一点了，他现在水平没有年轻时候好。
0: 另外，他有没有专门加啥子东西？
1: 他没有，
0: 啥子都没加呢？
1: 一块姜。什么都没有，
0: 你天好凶，那真的很厉害
1: 了，太牛逼了，
0: 大叔，
1: 我从来没见过。不，他其他还好，其他的菜是他
0: 都那个汤好喝，
1: 他其他菜是也很好吃，但是那个汤太绝了。我在外面，
0: 我还以为加了啥子。
1: 越是我刚十三天我吃的那些，我都没吃过那么好喝的汤，不加盐，
0: 而且他可能也没加啥子其他的，
1: 什么都没加，
0: 药材是不是？
1: 什么都没加，花椒也没加。
0: 哇，好凶啊！那确实不晓得啷个做的了。如果你要喊我啷个做，
1: 火候吧，火候吧，
0: 我只会给你做出来鸡的洗澡水。
1: 火候，
0: 厉害厉害厉害，
1: 真厉害。就是你说的那个加那个鸡精那个事情，所以说那个都是做东西好不好吃，那个真的是看天分，我觉得真的有点那种哈。他那个美食咨询哈，真的很卷。你看我们江津哈，经常有朋友说江津有啥好吃的嘛，然后又贵，是不是？是不是啊？经常说比重庆的还贵。
0: 可以。
1: 前天建议大家，就是那个人家老板门面费贵呀、哎呀，不要管人家老板些哈，门面费也贵，注定了人家轻量化的那种，拼命价格的点点少，好，然后我们吃到又好吃、性价比高的一些店，感谢大家，及时在那个直播间里给我们进行一个分享哈。好，那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继续为大家分享哈，都说那个2020年，还有一些那个新入局的那个在广州新开了一家那个比较火的那个转转热炉门店，还是个转转店，热炉门店，
0: 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回转寿司那种转起来吃的？
1: 哎呦，就是，关键是炉菜店，天天都排队，人家。人家从中午营业到晚上，中午11点营业到晚上的10点钟那个样子。然后节假日还有翻倍。他们是结合了小火锅和那个热炉一起，然后你还可以打包带起走。
0: 那很好的耶。
1: 当然他们家那个价格都是素菜很便宜。然后那个卤菜荤菜利润要高一些。就是你吃过一块的火锅的那种1块钱的火锅素菜没得嘛。以前我在江津都吃

0: 过的
1: 都有嘛，
0: 啊，那个烟火棍儿，
1: 嗯嗯，
0: 现在也没开了，一块钱的蔬菜，
1: 嗯，
0: 还不是很少哦，一碗那种小土碗，
1: 嗯，
0: 哎，一块钱一份儿，嗯，啊，就是我现在还没吃到那么便宜的了，嗯，好，然后还一最便宜将近吃到的蔬菜三块嘛。两块可能算哦，最低价格的，嗯，
1: 我都没吃过那些，我感觉我丧失了好多次美食的机会。
0: 嗯，好，然后都是江津的哈，就是那些哈，价位的哈，都是啊，比方说他们那个广州那个转转火锅加热炉，他们卤菜价格还有点高。
1: 嗯，
0: 啊，搭配它又是原切牛肉，因为它牛肉的成本比较高一些。还有那个鲜果茶叶哈，就是当然都是它又有低价位的，有高价位的，
1: 嗯嗯，
0: 大家都愿意搭配去选择，我觉得那个很好，
1: 嗯，
0: 哎，哎，那个是一个新的一个思路，
1: 嗯
0: 啊，旋转小火锅赛道，然后加热炉哈，哎，还可以，比较火。它在广州的商圈还开的比较多，就叫那个沈香亭儿。
1: 嗯，
0: 沈香亭儿转转热炉门店，
1: 嗯嗯
0: 啊，就是平均，就是他200平就140多人可以吃，
1: 我的天，很多了，真的很多
0: 啊，哦，可以哈，
1: 嗯
0: 啊，就是有点厉害，有点厉害哈，
1: 嗯
0: 嗯，好啊，下一个美食资讯就是现在的那个，嗯。有一些收入哈，那个餐饮行业都是百胜中国加速开第二家小这个品牌，啊，
1: 百胜中国，
0: 对对对 对, 对，
1: 有点影响，
0: 就是，
1: 嗯，
0: 哎呀，业绩可以，反正他有点，反正他比必胜客要好些啊，
1: 嗯嗯，
0: 他的就是一个比较。嗯，综合性的门店嘛，就是啥子面食啊，就有点休闲的西式的那种糕点的，
1: 嗯，
0: 也跟餐饮的，
1: 嗯，
0: 就有点像必胜客那种，它跟必胜客那个比的话，它比必胜客，但是它的那个，嗯，叫啥子？百胜中国在重庆还，
1: 没得
0: ，对，
1: 难怪拼的比较少，
0: 对，但是它开的门店在持续的加入。
1: 加盟吗？
0: 加入，加入，加入，嗯，啊！赶紧开到重庆来噻！哎，那必胜客那些不是就更
1: 卷了啦？
0: 更要降价了嘛，
1: 嗯！
0: 对，你看必胜客现在的那些汉堡啊，那些都持续的来讲，对吧？
1: 嗯，
0: 他唯一撑得住的那个披萨也在融合那个套餐的形式。
1: 嗯。
0: 啊，和那个牛排呀，啊，意面呐，啊，做套餐，
1: 嗯，什么都有
0: 了，饮料啊，在一起，好难呐，啊，
1: 做餐饮真的很卷，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说创业想起做餐饮呐，啊，啥子，我们都还是觉得现在并不是做餐饮最好的时间，
0: 不是最做餐饮最好的时候。
1: 啊，但是如果你有
0: 最近都是
1: 创业，
0: 好多餐饮老板去做 AI 了嘛？
1: 啊，真的吗？
0: 真的。
1: 还是很有意思，
0: 人工智能机器人都
1: 做风口上的东西，
0: 是的，嗯，啊，但是我们想吃美食，大家还是多开点店，哦，把价格打下来，我，哦，希望这样子哈，良性竞争哈，
1: 嗯，
0: 好。江山以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个美食资讯，朋友们最近又吃什么漂亮饭没有？好吃的饭，
1: 嗯，
0: 中餐呐，啊，西餐呐，啊，
1: 嗯，
0: 火锅呀，
1: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0: 寿司呀，
1: 嗯
0: 嗯。什么？
1: 嗯，
0: 哎，有没有吃羊肉啊什么的？
1: 羊肉嘛，稍微是不是补了一点？闻不得过。
0: 羊肉串儿啊，
1: 羊肉串
0: 儿。
1: 哎呀，我前两天很想吃羊肉串儿，没有点。我今天还是夜宵想点两串儿，好久没有吃到了，很想点。
0: 可以哈，
1: 嗯。
0: 哎，今天晚上有什么吃好吃的朋友，赶紧来我们直播间分享哈。我们的那个抖音江津总美观众们，
1: 嗯，
0: 啊，在直播间留言哈。然后我们的美食线02347230050。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

0: 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0: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0: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2: 感谢母亲河，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6: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6: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6: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6: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6: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公益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8: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9: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10: 亲，
1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12: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3: 的爸妈，我回来了。
11: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以及抖音将金融美同时互动哈，跟我们进行一个那个实时的沟通哈。我们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节目，我是严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娇，又回来啦，
0: 又回来了，下半场
1: 打个架哈。
0: 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会吃的一个国家哈。哎，但是在我们全中国最会吃的是哪一个省呢？人家说吃在中国，世界美食看中国。那中国的饮食那么多个省，风味又不一样，但是又同时又自成一美哈。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神仙。佳作哈，可以说是，美食之间都是城市之间都有那种神仙打架的那种情况啊，很多人都会站出来说，那肯定是我的家乡，我的省噻，好吃噻哈。哎，到底哪个省最会吃哈？有一些官方的数据，今儿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一些官方的菜系榜单哈。餐饮行业数据和大众口碑，四川、广东、湖南稳居国民心中美食省份 top 三。
1: 来听一下都有哪些地方啊？
0: 哎，那个三主要是四川口味哈。首先来看看我们的四川省。说实话，四川确实是公认的国民美食的天花板，作为亚洲首个世界美食之都，我们川菜更是入选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特别。它还不止麻辣一味儿，人家还是百菜百味儿。哎，什么？为什么我都用上了人家这个词了？
1: 有道理哈。
0: 哎，从小我也是属于四川人的嘛。川渝不分家哈，莫那么见怪哈。哎，但是那个火锅串串江湖菜，各说的小吃，真的是在四川是百花齐放啊。哎，那个川菜的包容性。而且又很强，特别适配南北的口味。东西南北中都爱川味儿，以至于川味儿走向全球以后都那么受欢迎。
1: 川味儿一直都是，好像特别是哈，你看现在大家吃灌香肠，基本上都两种口味，一个川味儿，一个
0: 广味儿。
1: 基本上我觉得这两个是平分秋色。哎，各有半壁江山。
0: 对了，川味儿好吃，广味儿同样也是非常的出彩。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广东省，
1: 广东也是一个美食的天下，我很爱吃广东菜呀。
0: 非常的特别有意思，而且粤菜在吃遍全中国的心目当中也是被认定为第一的哈。它有一种朴实纯真啊，洗尽铅华的那种感觉哈，还比较珍贵哈。是在广州哈，四处奉承，大家有没有听说哈？如果说四川是重口味，那广东更是重本味儿，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儿。
1: 他们完全不加，就是你八两那种煮法哈，不加任何东西，盐可能都不啷个加。
0: 但是你说起它淡，它又不寡，
1: 因为它有鲜味儿，是食材选得好。对不对？
0: 很舒服哈，有鲜有嫩，有清，有甜，食材的本真哈。广东人确实会吃，就说四川的川菜很受欢迎，但还没有说四川人很会吃，那一定是广东人最会吃，那常在他们那个三餐时期，比方说早茶，正餐，喝凉汤，老铁，那个东北人来到广东，老铁来杯凉汤啦，大排档、夜宵等等，每一种品类都自成体系哈，而且他们都是药食同源，就是好多食材就是有药性啊，可以吃，把它经常放在那个食物里头，很有意思，时灵时补，还有很多传统，最养生最精细哈，所以说如果说四川能够排口味第一了，广东一定可以排养生第一的啦。
1: 是的，而且真的是还是味道很好，就是你不要以为它不加任何调料，它满味的，它有食材本身的鲜味都说明都是一样的，都是火候掌握得好，那个各种食材找得好，它都是吃那个鲜味都已经足够了，不用其他任何大口味的东西。我是重庆喜欢吃重口味啊，我觉得还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喜欢吃下水，我们喜欢吃内脏啊，内脏的话你直接煮了真的会鲜，但是当你放到火锅里头涮的时候它都会很香。
0: 就撇开那些腥味啊，各式各样的那个味道，就是就是说口味真的重一些。 好，那再一个就是很会吃的一个省，不得不提的都是湖南。
1: 嗯，
0: 其实现在的湘菜门店已经稳居全国第一了。
1: 嗯，
0: 它超过川菜的门店了。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听说？感觉川菜好像比较普罗大众哈，吃川菜的朋友比较多，但是湘菜的那个就是馆子，相当于都是餐厅之类的，它的门店数是第一的，但是川菜的菜系可能普及得更广一些。
1: 嗯
0: 啊，当然，但是因为湘菜其实跟川菜还有点接近，但是它又不同。哎，川菜是麻辣醇厚，湘菜又是直接的那种劲爽的那种香辣的味道。
1: 嗯，
0: 所以，哎，这种长沙口味它主打一个接地气，好吧？
1: 嗯，
0: 朋友们啊，适合那种下饭。哎，
1: 哎呀，说到下饭，我现在有点馋了。我这真的跟你说了一节，我已经饿了两会儿了。我现在好想吃点下饭的菜。
0: 我也此刻真的非常的饿，刚刚还在跟小九拌着来呀，还在说我们，哎呀，到底好好吃点啥子嘛？边得给大家说提醒，我们个人在想，哎呀，
1: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呀，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跟我们一起吃到那种好吃的菜。
0: 饿了哈，
1: 哎，饿了，嗯，
0: 要不要整啥子嘛？小口味虾吗？长沙小小龙虾吗？想不想吃嘛？小龙虾怎么样嘛？
1: 听到我的口水味没得？
0: 螺蛳粉啊，哎，这
1: 都，哎，螺蛳粉我真的好久没吃了。你晓得螺蛳粉最好吃的啥子？不是螺蛳，也不是粉儿，是那一口汤里头一定要放那个炸的那个鸡蛋呐、啊，
0: 炸蛋，
1: 嗯。
0: 湖南米粉啊，哦，你觉得一般啊？喜欢螺蛳粉多一些。
1: 对头，我不是很喜欢吃米粉，因为你晓得我来江西那么多年，我唯一喜欢吃的是那个贵州水城羊肉米粉，我觉得好好吃。而且他们还说跟我说，我觉得好吃应该是因为它那个汤底，
0: 汤咸的，咸的，咸的。
1: 你看嘛，也是不是很重口的，我就喜欢吃那些东西。哎，
0: 今晚上吃啥子嘛？想我们嘛？点个烧烤。
1: 你没说今天其实我已经跟人约好了，你猜我去吃啥子？
0: 你吃啥子？
1: 菌子汤锅
0: 啊、哦
1: 嗯！我很开心，因为我好久没有吃到好喝的菌子汤了。因为我一直都在说，我胃口可能有点浅，我味道本来浅，然后菌子锅就基本上是只加点盐嘛，它纯那个菌子熬出来的，我觉得很香。
0: 嗯，不错。
1: 嗯
0: 啊、那嗯，香菜等到下一次再吃。
1: 嗯，可以。
0: 哦，
1: 哎，那种下饭菜，
0: 说实话，
1: 但是晚上回来饿了之后再加一，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加着羊肉串嘛呀，再加个馕，哇，想死，这是要想死谁？
0: 哎，但是说实话，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湘菜门店在全国都是第一名的那种情况哈，还有现在因为开了很多那种新式的湘菜馆呀，晓得不？哎，新式的湘菜馆就是啥子？就是比方说，就是你在一家湘菜馆里头吃完饭，你有可能把他们那个茄子、水瓜买了，然后把他们辣椒酱买了，会把他们辣鱼买了、酱鸭买了、豆瓣酱买了，哈，小炒黄牛肉、辣椒炒肉那种，家常菜都是无数的出圈哈。
1: 嗯，
0: 就是啷说呀，他们都融合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在一起，
1: 嗯，
0: 很有意思哈，湘菜很接地气。
1: 嗯
0: 啊，好，另外还有就是好吃的是省市啊，省份，比方说贵州、江西、湖北、河南、江苏哈。哎，真的说实话，真的各省都有各省的那个特色，那种人间风味啊，朋友们在你的心目当中，究竟
1: 哪个是最好吃的呀？
0: 对我们中国最会吃的省，到底是哪些哈？你有没有另外的答案？欢迎大家在抖音去关注江青宋妹，跟我们在评论区互动一下，好吧？我们的美食线同时等着大家，023-47523-050。
1: 嗯，
0: 那说到好吃的，我今儿晚上特别想吃一个东西，我想吃兔子。
1: 嗯。兔子红油兔吗？还是
0: 我想吃江西的那个牛兔儿
1: 啊，
0: 凉拌菜、
1: 哎。我跟你说，我到现在为止都没吃过牛兔儿，我没有。
0: 哎，那次我买回来呀，
1: 没吃到，然后
0: 没吃到吗？
1: 我其实还想问，牛兔儿是卤的，是不是？卤了之后拌那种？
0: 不是的，它就是
1: 白的，
0: 凉拌。
1: 哦，它都是凉拌，
0: 叫佐料。
1: 哦，我很喜欢吃那个热拌兔儿，我觉得很好吃。玫瑰园那边那家，
0: 好的，我觉得牛兔儿更好吃。
1: 对
0: 吗？
1: 我一定
0: 是向阳小学那一家哈，哎，还不是石牌粉那家，还不是狼山那家，
1: 哦，不一样。

0: 响吗？
1: 不一样啊。
2: 哦，就是向阳小学旁边那家那个响，
3: 向阳小学旁边。哦，
2: 我最喜欢哪家？
3: 然后这样是长街，是菜市街吗？好像跟长街，就那个桥旁边那一家。
1: 哪个桥？
3: 都是即将城，都是新城到老城那个桥
1: 啊，那个是四牌法尔小学。
3: 哦了，哦，我好像平时见的，好像见的比较多一些。
1: 那个人家是人家是亲戚关系，哎，
3: 哦，
1: 哎，味道还是个都可以
3: 的，比较香的、
1: 嗯。我比较喜欢走到那个向阳小学那边去，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嗯，好多朋友也喜欢吃狼山的口味，
3: 都去试哈嘛啊，他们三家都是亲戚关系吗？哎
1: 那算是嘛？
3: 哦，可以，反正去试下嘛，看哈个人到底喜欢吃哪一家，
1: 哎，
3: 应该有点细微的区别。
1: 哎，就是开的最早的还是向阳小学那家哈、哦，因为狼山是后头
3: 那家，应该是出名的都是那家，
1: 最出名是向阳小学那家哈、嗯。哎，人家几十年前人家都是油摊的，没得门店的。
3: 那能做到现在，说明那个手艺是过硬的。
1: 啊，现在妈妈基本上爸爸退休了哈、嗯，在家里面
3: 是娃儿
1: 哎扶持，然后那个李老板那个妹妹哈哎跟老板娘啊、现在在那个哎门店里面还不错啊，依旧味道还不错，
3: 嗯，
1: 是吧？包括李喜妹儿哈，
3: 嗯，
1: 哎，李喜妹儿有些朋友说李喜妹儿是不是变得弱了一点哈、
3: 哦？
1: 还好吧，
3: 还好吧，哎，大家主要还是有点很挑
1: 哈。我去年去拍的时候，连着拍了他们几家、嗯、哈，我觉得味道也可以啊，
3: 嗯，
1: 也是嫩冬冬的味道还也可以啊。嗯、李喜妹儿那个麻得很，哦，李喜妹儿那个麻得很，然后刘头儿最喜欢吃他们那个李子味道，
3: 嗯嗯，可以，
1: 好。哎，那个兔子将近的热板腿儿，安逸。
3: 嗯，
1: 在小舅来说，
3: 热板腿我一直很喜欢吃。
1: 就是它是，他们是100块钱一份，差不多这样子。
3: 100吗？120了，我记不到了，好像120样。
1: 有100的，120、哦。对，
3: 反正他们那个店儿头只卖一只，然后他们儿子啊，在新城那边开了家店儿，都可以卖一份儿，是69块钱。啊、哦，我很吃得惯他们那个味道。好，然后还有一家，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四面山上头。哦，不是，不是说错了，不是四面山，中山。中山那个中村妈妈鱼，他们有一个红油兔儿，我甚至觉得那个兔子比他的那个鱼要更好吃一些，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如果没有吃过的、嗯、中村妈妈鱼，中山上头的，然后一定要点他的红油兔，我觉得好好吃。
1: 中村妈妈鱼好多都去吃过的哈，
3: 嗯，
1: 很舒服，来连到来几家都好吃，
3: 嗯，是的，
1: 嗯，好，我想到吃兔子，我还想到川菜里头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哎呀，都是那紫姜腿啊那些，
3: 嗯，
1: 好舒服哟，各种兔子，嗯，
3: 可以，
1: 相当相当的霸道，
3: 可以，
1: 嗯啊，还有那个兔儿头啊，自贡的冷吃兔儿，
3: 嗯，
1: 川菜里头的兔子也是相当受欢迎的，
3: 嗯，对的，是的，
1: 啊，兔儿头简直不白了，我有一次走到都江堰去，
3: 啊，
1: 我没想到都江堰的那个兔头啊，
3: 嗯，
1: 五香兔头，全是裹的花生酱，
3: 嗯。
1: 好香啊，我觉得比麻辣的还
3: 要香，但是热量巨高，我跟你说我看到过那个的，我没敢点，我觉得太扰忙了、嗯、
1: 哎，我没称，哎，我没称斤数，
3: 嗯，
1: 我没称，我个人第二天长胖没得，反正我觉得比麻辣的好吃好多哟、
3: 嗯、
1: 我原来不觉得，我原来你没有吃到过那个香的，
3: 嗯嗯，
1: 好霸道，
3: 可以，很棒哈，很棒
1: 啊！自贡的冷吃腿超级香、嗯、啊，麻辣鲜香交融哈，冷却了过后更浓、嗯、啊！以前我们有一个实习生来自职工
3: 啊，职工的，我是职工的，我们说话从来不翘舌。
1: 对头，我就是那点的职工的，欢迎大家来职工耍，
3: 嗯，很好玩，职工也是个好地方，好吃好耍，
1: 对啊，哎，会，就是吃兔子哦，今天晚上有了、嗯、吃兔子，哎，今天晚上吃什么？
3: 可以，我其实喝菌汤去了。哎，菌汤晚上回来，我吃点搞点羊肉串儿。
1: 嗯，好的，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欢迎大家在那个周一到周五啊。每天的5点到6点钟准时将调频锁进在我们酒吧调起，以及抖音关注江金融美，好吧、嗯？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金融美也关注起来、嗯，这几个平台都可以同时收听收看到我们。
3: 嗯，是的、哎，
1: 欢迎大家在直播之间进行我们一个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3: 嗯，
1: 好吧？哎，好的，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3: 拜拜，
1: 今儿早点回去吃饭哈。
3: 嗯。

0: 每一次心跳都。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

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动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同排量的涡轮增压相比，瞬间加速呢也没有涡轮增压的快，动力表现这是无法跟同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相比的，油耗在特定的驾驶工况之下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它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 40%， 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媛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大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想问大家哈，就是小时候有没有在学校里军训过？
7: 当然啦。
6: 你什么时候开始军训？
7: 我甚至军训过不止一次吧，起码初中，反正肯定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军训，不记得是在初一还是初三了。当时是把我们拉练到一个整个就是离学校很远的一个外部园区来进行军训的。当时睡的就是木板床。
6: 我从小学开始，初中、高中、大学，
7: 小学就开始军训了？
6: 一生经历了4次军训。
7: 真的吗？
6: 真的。
7: 我感觉我印象深刻的，反正能想起来的就是2次，一次是初中，一次是大学。
6: 随着这首戏立正齐步奏这样的口号，然后新生们又迎来了这个军训。
7: 你这两句首戏立正说的一点士气都没有。
6: 哎呀，别管有没有士气吧，我觉得这军训啊确实是挺难忘的。你看这首先就是烈日汗水，然后再有就是磨砺，最后就是教官一声一声的批评。
7: 但是对我来讲最难忘的就是什么呀，初中那次还好，到了大学那次最难忘的就是太晒了。
6: 啊，确实是
7: 太晒了，我感觉我黑了好几个度。然后你脱了那外套之后，你脖子上有个特别清晰的那个三角区，你看起来真的有一种阴影的感觉。
6: 哎，说到军训，我印象最深的是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男生的变声期，然后那时候我们天天喊口号，得使劲喊。
7: 哎呦，
6: 1、2、3、4，然后喊的所有的男生都是大压嗓子，就是哎，就全是那种特别哑的。
7: 那你说明是真的卖力，那个时候就要求一定要嗓音非常的洪亮。
6: 对，然后就搞得所有的人嗓全是哑的，然后每天那个什么金嗓子喉宝不离嘴，然后各种什么胖大海各种泡，结果等军训结束以后，所有男生全部变声。
7: 啊，
6: 对，
7: 是这么来催促变声的发展的。
6: 就恰好就赶上了那个变声期，然后再加上这个喊，然后一下就每个 都变得很成熟的声音。
7: 哎呦，我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军训期间一定是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孩子们来说，哎呀，尤其是对于我本身皮肤就比较黑的朋友来讲啊，这晒一晒真的黑得太快了。
6: 哎，我觉得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军训的时候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7: 哎，就是弄不清楚，你别觉得他已经很大了，年龄放在那儿，但他就是转不清。
6: 哎，我问你，你们班有没有那种顺拐的同学？
7: 当然有啊，哪个班没有才是稀奇。
6: 为什么呢？就是不太懂，就是明明简单的齐步走，很协调的一个动作，怎么就有那么多人不会呢？
7: 可能在当时那个情景状态之下，人容易紧张，心里有不一样的这个心理因素在作祟，然后这状态这手这脚就好像跟起来就不协调了。反正每个班嘛，或多或少都有那么几个。
6: 是，每次就是大家在那个间歇的时候，你就看吧，每个班教练都闲不住，就是必须得拽着那个顺拐的同学，然后各种在那教学，
7: 拉着棍子是吧？
6: 啊，对，
7: 手把手的教。但是你会发现，一般这种情况教出来的孩子，他一如既往的还得顺拐，
6: 是
7: 对他丝毫他也控制不了自己，他就是也不受你这棍子和口令的指挥，你喊你的，我走我的。
6: 所以那个时候经常会流行一句话，就是不好意思教官，我的腿好像很有自己的想法。
7: 对，我很努力的在改正了，但是我就是掰不过来。
6: 对，就是每次看到这样的同学，你就会感觉说，哎呀，他努力的样子真的是动人心弦啊。
7: 哎，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从这样的同学身上真的看到了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
6: 还有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要听谁的口令。
7: 哦，我知道你形容的这种状态，就是通常在一个操场上，或者是在一个区域，对，有很多班，大家这位置还挺挤的，你还得提早去占点位置，
6: 是，
7: 对吧？
6: 然后隔壁教练就喊说向右转，然后你也是立马就做出了反应，但是你发现，哎，怎么所有人都身边不动呢？
7: 是的，然后尤其是遇到那种声音特别大的教练，特别洪亮的，就是穿透力特别强的，人家一喊向右转，你就立刻就想跟着他的指令往过转。
6: 是啊，这种时候你真的是非常的委屈，但是又很可爱的向隔壁喊话说，哦，对不起教官。
7: 这个时候你自己的教练就会说，你干啥呢？你听的谁的口令啊？
6: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男生会站一排，就是一排一排的男生，然后独自去训练，就是拉出来这么几个同学。
7: 会有，我们也会。
6: 那这时候你就很想笑。
7: 为什么呀？
6: 不知道，就莫名其妙想笑。这时候只要但凡有一个人要憋笑，其他所有人都憋不住。
7: 但关键如果你笑了，那你就得发
6: 惨了，
7: 站军姿，这是最起码的。
6: 但是就是因为要忍着那个笑，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罚站不知道多少回了。
7: 嗯，我完全能够理解，当年的画面到现在啊还是历历在目的一种状态。而且我觉得军训最怕的就是啊，顶着烈日，尤其是在盛夏的时候，最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如果你不做一点防晒措施，一天下来至少保准加深了一个色号。而且为了防晒，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就同学们真的花样百出。
6: 哎，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的防晒，我们那时候的防晒，
7: 嗯，
6: 还是那种就是涂上油刷白。
7: 对对对对对，会发白的那种，
6: 就很不自然。然后男生平时其实是非常抗拒这种

0: 防晒的，但是你架不住脱皮啊。
1: 对，你架不住在军训的时候，军训的时候我看我们班男生真的一点都不抗拒，大家还抢着用呢。
0: 我们那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羞耻感的，但是又不得不用，然后涂到那个脸上刷白刷白的，谁涂防晒谁没涂防晒一看就看出来了。
1: 对，还要把自己的手也涂上，这脸和手主打一个白墙。
0: 哎呀，
1: 就是朝着队伍的方向，你放眼望去绝对是人群当中最白净的仔。
0: 还有啊，站军姿好像是军训时候必备动作。
1: 当然了，必备最基础的，
0: 但是它挺难的，就是它有很多技巧。
1: 嗯，
0: 你站的时候你头得怎么样，脖子得怎么样，肩得怎么样，胸得怎么样，然后脊柱要怎么样，手要怎么样，腿要怎么样，然后为了矫正这些动作，我们那时候教官拿着扑克牌卡着我们的脖领，然后卡着我们的耳朵，就是各种在那儿当那个小标卡，然后就很难受。
1: 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教练们现在啊，经验老多了，花样百出，用上了各种各样道具。反正啊，你说他一定能够帮助你练成非常标准的军姿，我倒觉得不一定，但是一定能够帮你实现成为全校最有牌面的人。另外就是一提到这个军训，其实我脑海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军训大家花式表演才艺。首先就是各个班的军训，各个小团队啊，都会在晚上然后围坐成一圈一圈一圈的，彼此会唱歌啊，会各种才艺表演啦，就主打一个 PK， 感觉那个过程是特别有意思的。
0: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印象当中特别深的是，首先是高中。
1: 嗯，
0: 高中那时候吧，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自己的小才艺了，不像小学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还傻乎乎的。那时候啊，全班女生都会唱那种就是女团的歌。
1: 嗯，
0: 然后哇，就是那个声音起来的时候，在操场显得特别的辽阔，印象很深刻。而且那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大家会手里拿一个小夜灯，
1: 啊，
0: 然后就是一闪一闪的，像小星星一样。
1: 对，就像演唱会一样，是吧？
0: 对。
1: 我们当年啊，有一个男孩，他呢就被叫做小林俊杰。
0: 哦。
1: 他唱的歌都是林俊杰的，哇，完全就是翻版。我甚至觉得好像比 JJ 唱的还要好。当然，我就这么一说啊。
0: 毕竟是现场的，是吧？
1: 但是后来等到大学毕业之后，他真的去参加那种就是
0: 选秀了，
1: 草根舞台的选秀了，真的脱颖而出了，真的最后成为一名歌手了。想当年你说说迷倒了多少万千少女心，就手抱着吉他唱着林俊杰的歌。
0: 哎呀，这样的男生
1: 在晚上在夜空之下真的太浪漫了。
0: 哎，你发现了没有，尤其是到了稍微大一点的高中啊大学呀，但凡是在这种军训才艺展示环节特别突出的同学，别管男生女生，
1: 嗯，
0: 那一定是这一届新生当中最闪亮的星，很快他就会成为整个年级大家崇拜的偶像了。
1: 行，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回忆回忆当年最闪亮的那几颗星星，现在还有印象吗？
0: 哎呀，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军训啊，这教官的形象，有的时候特别的端庄，特别的严肃，但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3: 那当然了，我前段时间在网上就看到了啊，四川成都有一个教官，他为了给军训的同学解暑，是亲手给全班同学制作了冰粉
2: 啊，
3: 全班同学有55名啊。
2: 哇，
3: 而且听说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为同学们制作冰粉了。
2: 嗯，
3: 教官自己也说呢，就想要在训练之余给同学们留下关于军训的快乐回忆。
2: 哎呀，好羡慕呀。不过这一说哈，我就想起了我们那时候先是小学的时候吧，正好碰到的那教官呀，其实他们也不大，
3: 但是教官
2: 十几岁，
3: 对，教官都挺年轻的，也都挺可爱的。
2: 你想啊，他十几岁，也就是我们的大哥哥。然后他们也是就是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真的都是在付出真情实感，他看到那么小的我们，然后就给我们主动买冰棍，让我们解暑，然后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舍不得嘛，小孩就会哇哇哭。
3: 你这个教官是真的挺真挚的，都给你们全班同学买冰棍。
2: 对，然后就是你看着教官要离开了你会哭，真小嘛。然后没想到教官其实他也是个大孩子呀，他也跟着我们哇哇哭，就觉得那种情感真的是特别的真挚。
3: 嗯，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双向奔赴呢。就刚刚看到那个网上的，那个四川成都那冰粉的那个教官，人家网友纷纷的表达羡慕，说实话啊，如果有这样的教官，我愿意一直军训。
2: 哎呀，真的是，就是这样的教官给予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关爱，然后再加上就是教官本身他这种军人形象，也确实是让我们很崇拜，尤其是男孩子。
3: 哎，你说到这儿啊，网上有朋友还说呢，说这个照片喝个冰粉让你喝出了要拜把子的感觉。
2: 哎，真的是，我记得我们中学的时候在军训的时候，那教官就已经开始跟我们就是在这个私下踢球了。
3: 嗯，
2: 而他们也特别喜欢运动，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在惩罚我们做一些俯卧撑的时候，他都陪我们一个，然后说行，这把我陪你们，就特可爱。
3: 不过关键他惩罚你的时候他也挺快乐。
2: 对，
3: 还有一件事儿，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军训教官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唱歌。
2: 哎呀，
3: 拉
2: 军歌，
3: 对，
2: 这是必备项目，
3: 此起彼伏，这边唱完那边唱，主打一个互相 PK。
2: 哎，我那时候还是那个唱歌的时候那小指挥呢，然后我们教官说，张小白来一个跟他们那边 PK 一个，看咱们的嗓门。
3: 关键是我好奇你接下来怎么表现，你怎么 PK 啊？
2: 团结就是力量，一备起，
3: 行，可以了，这是我见过啊有生之年张小白最 man 的一次。
2: 哎呀，我去，你在说什么？
3: 哎，不过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蚊子。
2: 哎呀，
3: 哎呀，都跟拉歌一样此起彼伏的。
2: 一般都是那个就是立秋以后开始军训，对吧？那蚊子野的呀，
3: 就你看吧，军训几天那胳膊那腿只要你露出来的地方它都不能好过。
2: 那都是轻的，因为你要站军姿不能动，对吧？脸上脖子上耳朵上，
3: 哎呦，
2: 你想那滋味。
3: 我看大家对于这个军训印象都挺深刻的，你看后台默默他说了，动还动，我让你动了吗？笑再笑，有那么好笑吗？横批，你打报告了吗？
2: 哎，好耳熟啊！哇塞，全国的教练难道都是一样的台词吗？
3: 这话似曾相识啊，大家都是一起经受过训练出来的。
2: 是，然后这个玄机他说，我们那时候女生们基本都没戴眼镜，但是我们发现那时候男生班上都戴眼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 Helen 他说，从初中到大学都是班里的拉歌领唱，大学还代替嗓子哑了的教官教大家唱歌。
3: 还有大布牛皮他说了，说把脸涂白这件事儿啊，让我想起了当时我军训的时候，教官看了一下我们感慨地说，哎， 你们都休息一下吧，这个强度看来是有点大了，有的男同学这脸都惨白了。结果那男同学说，报告教官，我涂了防晒霜。
2: 这一声出来得多少人笑场啊，他说班里不能笑的呀。还有这青山绿水，他说了，我当年啊当过教官，他说我刚刚退伍，然后第一次当教官的时候，班里70多个人，有50多个顺拐，走队列的时候经常一个排面都拐到一个节奏上去了。
3: 那这种情况出现了，70个人50多个顺拐，教官莫不是你教岔了
2: 啊？这时候敢说这种话。还有冬日竹，他说我们学校军训的时候，隔壁排的教官当着我们教官的面给我们下命令，然后我们都听了之后，我们自己的教官那是悲喜交加呀。
3: 瞅瞅你们这些兵，谁的兵不知道吗？
2: 还有 SGY， 他说军训的时候我们训得不行不行的，走的时候哎呦那哭得稀里哗啦的。
3: 还有 ZY， 他说了，向左转，好，向右转，好，哎，咱们左右两边晒得均匀一点啊。
2: 翻面呢是吧？
3: 对，
2: 就差撒点孜然了是吧？
3: 还有 Will007， 他说了，他觉得这个军训对他来讲印象很深刻，可以帮助我们去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还有独立纪律观念。我突然想到小的时候军训那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是在食堂站着吃、
2: 哦、
3: 大圆桌大桌菜，
2: 对， 对，
3: 然后呢每人一个馒头，就还得抢，这种抢的感觉你真的觉得挺香的。那个时候你绝对不会挑说，哎呀这个菜咸了那个菜淡了，就得抢。
2: 嗯，哎，你要说到这军训，我想到我们大学的时候，那是真正的走到了军营里去军训，那是小时候特别梦寐以求的地儿。
3: 嗯，
2: 就觉得小时候说，哎呀在军训，在学校军训有点不过瘾，真要是能去部队上军训，哇那我真正好像就像当了一次兵一样，
3: 哎呀
2: 特骄傲。
3: 那春秋一冬夏，他说了，军训啊只是毛毛雨，去部队能让你体会到双倍的快乐。
2: 是，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军训吃饭吗？我们那时候在那个部队上吃饭的时候也是大圆桌，但是呢会有盘菜，
3: 嗯，
2: 就是上一桌菜提前上好，然后我们站着队进去，然后围坐一桌，然后固定好你在哪桌你就在哪桌。开始吃的时候，哇，你见过男生抢食的那个画面吗？
3: 我见过，
2: 就是秒光。
3: 他不是男生抢食，我跟你讲女生也得抢。
2: 真假的？
3: 而且男
2: 女生不都是很斯文的吗？
3: 不不不，男女生最好是岔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啥？
3: 男生快速的就吃完了、很多孩子会吃不饱。
2: 对对对，
3: 女生呢有可能还会有剩的，还会有余量。
2: 嗯，
3: 所以大家岔开之后啊，大家你就看吧，食欲全部都打开了，每桌都是空盘行动。
2: 真的是那时候吃个馒头都觉得可香可香可香了。
3: 所以大家对于军训还有哪些美好的又或者是惨痛的回忆，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留言。
2: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
3: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每天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同时在线，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
6: 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军训。
5: 哎，
6: 军训啊，那是一段有故事、有汗水、有笑声，而且很有趣的经历。
5: 真的，一说到军训的时候，就脑海当中浮现出了特别多的好玩的画面。
6: 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收获友谊，
5: 没错，
6: 收获信念，
5: 哎，
6: 收获信心。
5: 嗯，对我而言，在不同的时期啊，对于军训都是有着不一样的感受的。你像开学前啊，很多男生会很期待军训，
6: 嗯，
5: 尤其是大学开学之前就会想着说，哇，和新同学一起军训肯定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儿，然后也期待着就说，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官和我们一起玩呢？
6: 对，会遇到什么样的同学呢？
5: 哎，
6: 那军训期间呢？
5: 就突然发现，就是一切期待都好像不一样了
6: 啊！
5: 你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突如其来的教官的批评，然后半夜的一个哨响，然后都会让你觉得啊，这是我期待的军训吗？
6: 这军训怎么还不结束啊？我都想在寝室里直接躺一个星期，谁都不要打扰我。
5: 可是军训之后啊，那心情就很复杂了，有一种就是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我终于可以好好的享受接下来的学期生活了。
6: 嗯，
5: 但是呢，心中又有很多的不舍。
6: 哎呀，我明白你那种体会，可能到了要离开教官的时候会有不舍，就有一种对战友的那种感觉。虽然这段经历可能是苦中带乐，但依然很难忘。
5: 是，
6: 可能人就是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对于同一段经历都会有不同的一个体会。
5: 哎，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军训的过程当中可能很辛苦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呢也是可以在苦中作乐的，一定也留下了非常多难忘的甚至是有趣

0: 的一些这种经历。
1: 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军训那些特别搞笑的花式段子啊。哎，一间军训小黑屋里关了三个人，彼此谈论起被关小黑屋的原因。第一个人说，我支持教官。第二个人说，我反对教官。第三个人说，我就是教官。还再来讲一个啊，军训首长在主席台上讲话说，啊，我们的实弹射击计划呢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0: 我学生不理解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回班以后就问教官说，教官这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呀？
1: 教官就给你回答了，这地平线啊就是能看到却永远也走不到的一条线。
0: 好的，教官，明白。
1: Yes, sir. 哎，我跟你讲一个我们军训发生的一个事儿啊。
0: 啊。
1: 当时就队列训练，在雨中已经是完成了一轮了，而且是又完成一轮。当时那个军队首长就向同学们提出了两个要求。
0: 哦。
1: 印象很深刻，他说：一，我们还要再进行最后一轮的训练。
0: 啊。
1: 二，我们明天不能让女生戴发卡啊。这个时候就有同学问了，说。教官，为什么不准女生戴发卡呀？
0: 哎，大家比较关心第二个问题。
1: 教官说了，嗨，我早就知道你们对于第一点没有任何异议。
0: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呢，教官也是会挖坑啊。
1: 对，你看这教官是懂套路的。哎，还有一次，就军训的时候我们集合，这大部分人都已经站好了。
0: 嗯，
1: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正在走向自己集合的队伍。我们总教官就说，别走好吗？
0: 啊，
1: 哎呀，众人那个时候就心里想啊，内心独白就是，这要干嘛这么深情？
0: 哎，
1: 然后总教官说，跑起来。
0: 哎，在诸多的军训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爱碎碎念的军训教官？
1: 我觉得所有教官都这样，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他们在学生面前必须要不苟言笑，
0: 对，
1: 必须要保持一种严肃冷静这样的一种态度。
0: 你想吧，其实咱们尤其是上大学的时候，教官跟咱们之间年龄差不了几岁，
1: 差不了几岁，
0: 他
1: 也还是个孩子，但是他还必须要保证自己的那种威严，要不然他管不住你啊。
0: 是，
1: 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没人跟他说话，他怎么办？他只能碎碎念。
0: 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遇到过一个教官，他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记到现在。他经常会说，严肃认真，严肃认真，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1: 他应该不是这个口吻，他应该是严肃认真，严肃认真，嗯，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0: 他一直在给自己自我麻痹。
1: 关键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够回应他，你最多就是看他一眼，你哪怕看他一眼他都会问你说，
0: 看什么看，
1: 头往哪转呢？
0: 对对对，
1: 必然如此，就是又要吸引你的注意，但是你又不能注意他。
0: 嗯，反正军训当时啊，这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觉得一说到军训，每个人脑海当中就会产生出一连串的，无论是教官的样子，还是说你身边的那些队友们、战友们的样子。
1: 对，都很难忘。而且像现在军训的话，每次至少也得有两个礼拜、两个星期的时间，其实足够跟大家去相处了。关键是你进入到社会之后，再难有那么一段时间能够和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去亲密接触，去长时间的作为战友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吃苦，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忘。
0: 还记得军训的时候还会打那个军体拳，然后最后的时候一定要闭幕式表演，对吧？打军体拳的时候，我那帽子直接让旁边同学给蹭掉了，我又不敢捡，后来还是同学一个一个的传给我，这样的回忆真的是太难忘了。
1: 是，
0: 那我们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我们也从网上找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军训的特殊的一些回忆啊，还有一些学校呢，真的是做的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3: 有特色。就比如说清华大学新生呢，开启了军训20公里夜间拉练，你在网上有看到吗？
2: 看到了，那新生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校园内也是留下了特别团结的足迹和身影啊。
3: 嗯。
2: 在教官的指导之下呢，同学们也是打好了自己的背包，穿好了迷彩，牢记着纪律，整装待发。
3: 声声号令也是穿透黑夜，句句呐喊响彻云霄。反正我看视频里，我就能听到几句话吧。来，全体队伍，或者说各营按计划出发。
2: 好家伙，
3: 就类似这种效果啊，但是我模仿的不太像，确实属实是不太像。
2: 你看这清华大学的新生们啊，也是挥手阔步的向前，大家都是那种昂首阔步的往前走，气宇轩昂的。然后这眉眼间流露出来的也是坚毅和自信啊，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少年无惧无畏、意气风发的样子。
3: 是，一路上还有尖刀连、教官、辅导员，还有军乐队、键盘队、学长学姐全程陪伴加油打气，大概一直走到凌晨4点，队伍纷纷凯旋。基本上你放眼看过去，整体队伍啊，就是一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气势。
2: 再来看看网上晒出的复旦大学的军训的现场，同学们体验了 AI 上大国军事重器，通过虚拟仿真的系统参观航母辽宁舰。
3: 然后同学们呢，是根据职

0: 引来进行操作，对于航母及舰载机进行全方位360度的沉浸式浏览体验。
1: 哎，你看啊，这个项目其实是以 VR 体验为核心的，通过最大限度的还原现实的场景以及炮弹武器，那同学们呢在这种虚拟的现实当中也是获得了真实的驾驶员的感觉。
0: 嗯，
1: 还有就是掌握了操作飞机的方法，达到仿真演练的目的。
0: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可谓是通过科技的发展来感受到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体会到大国重器的魅力。
1: 是，这每年一开学啊，各学校的新生们都要完成一次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难忘的军训。
0: 嗯，
1: 但是呢，很多同学啊，在军训之前，这物资你准备好了没有？
0: 对，千万要记得啊，有很多的小提示，比如说防晒用品。
1: 嗯，
0: 你看物理防晒，那我们首先可以利用军训帽、军训服这些来进行第一步关键的物理防晒。
1: 嗯，
0: 当然，军训期间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清洗衣物，否则你出汗出的很多，它就有点臭，还容易染色，
1: 哎，
0: 就看你质量好不好了。
1: 是，再有呢就是防晒产品了啊。那现在的防晒产品和我们那时候用的那种大白脸的肯定不一样了，涂出来呢自然效果好，而且呢整个防晒指数也很高。
0: 男生一定要去选的时候啊，好好看清楚，他现在还是有大白脸的，因为有的时候，
1: 是吧，
0: 女生会喜欢这一款，就是有一些女孩会喜欢，
1: 哦，
0: 因为它刚好就是
1: 起到遮颜的作用，是吧，
0: 对，起到 BB 霜的作用。
1: 嗯，那男生们选的时候最好选那种透明的防晒指数高的啊，
0: 对，可以试用啊，
1: 对，这是真的防晒，为了健康。
0: 对，然后一定要记得选那种防水防汗效果比较好的防晒产品。
1: 嗯，
0: 要不然你流大白汗，你想想白色的液滴在你的脸上哗唰哗唰，就挺尴尬的。
1: 对，还有啊，就是这个涂防晒霜不是说一劳永逸，而是呢过一段时间你得补防晒。你像这个方便的携带在包里，放在这个操场旁边，那间歇的时候你可以赶紧给自己补一点防晒，防止这个晒伤了啊。
0: 是的，勤涂勤洗，然后洗的时候注意用那个卸妆水把它及时的卸掉，避免起痘啊。另外就是我建议孩子们，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一定要记得使用保湿的产品。
1: 嗯，
0: 为什么长时间暴晒很容易引起你的脸部泛红啊、
1: 哎、
0: 爆皮儿啊这些问题。
1: 是，
0: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去使用面膜、面霜等等产品，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男生我才不要选那些护肤品呢，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啊。嗯，
1: 再有呢就是这个，尤其是到了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
0: 嗯，
1: 这蚊子还是比较猖狂的，该防蚊咱得防蚊。现在的一些这个驱蚊水啊，效果都是很好的。再不行，咱往这衣服内侧贴一下这个防蚊贴，
0: 对，
1: 避免被教官看见，是吧？
0: 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防蚊贴都可以给它购入。另外，防暑也要特别注意，可以携带那个便携式的那种冰袋、降温喷雾，还有清凉贴、手持风扇、爽身粉等等，这些都可以来适当。适当的解暑，适当的给自身降温，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身体情况来进行合理的安排
1: 啊。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军训可能是在封闭环境，那这些物资就需要提前去购买了，
0: 嗯，
1: 因为在这个封闭环境内不见得能够购买这么齐全。那还有一些常用药咱该备的也得备上，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
0: 啊，对，防中暑的
1: 啊，这个肠胃药啊，还有就是自己平时可能容易哪儿不舒服的咱多带一点。再有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大家都是唱军歌喊口号的，嗓子容易不舒服，
0: 润喉糖啊、泡腾片啊，还有就是容易可能磕磕碰碰，小处有一些破皮出血的，
1: 嗯，
0: 你可以提前准备上创可贴啊、碘伏啊，
1: 哎，都是很必要的。
0: 还可以带一点那个片装的湿纸巾，
1: 哎，
0: 休息的时候你随时的擦一擦，可以减少这个汗液蒸发之后你留在你整个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不适，有的同学还会起小疹子，那就没必要了。
1: 嗯，确实是啊，还有就是这个湿巾啊，可以分类，一种是消毒的，一种是这种带清凉的这种薄荷的感觉的，
0: 嗯，
1: 都是很适合我们军训的时候来携带的啊。
0: 对，还有一些能够帮助你提升舒适度的，像过踝袜，推荐给大家。
1: 嗯，
0: 你可以多备几双相对轻薄的深色款式，更吸汗透气。
1: 嗯，再有就是皮带，有的这个军训服装可能会带，有的可能不会带这皮带啊。
0: 嗯，
1: 那自己备上一条，以防万一。
0: 嗯，还有发卡，如果女孩子头发比较长，帽子太松的话，
1: 嗯，
0: 你可以用两个黑色发卡来固定，或者你直接在帽子内部贴上那个帽檐贴，
1: 嗯，
0: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固定和吸汗效果。
1: 那个吸汗效果还挺好的。
0: 嗯
1: 啊，所以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准备一下这个帽檐贴。
0: 还有戴眼镜的同学可以选择一些 透明色的贴条
1: 啊，干嘛
0: 用？就防止眼镜下滑。
1: 哦，那个叫鼻托贴条。
0: 对，它同时看起来也会更自然。
1: 对对对，再有就是鞋垫儿啊，这军训的时候很辛苦，出汗量比较大，大家呢最好选择一些就是这个吸汗比较好一些的这种吸附性的鞋垫儿。
0: 嗯，这些都是我们作为过来人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而且在你训练之前，如果有大的训练活动，比如说需要跑几个体操场那么大，那你这个时候要提前保持相应的活动状态，避免就是恢复自身机能嘛，避免出现一些小的伤痛。
1: 嗯，
0: 而且呢还要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适当的能够帮助你缓冲疲惫感。
1: 哎，再有呢就是这个安全第一了，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训练场合，什么样的训练强度，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不要逞能，在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及时打报告跟教官来说啊。
0: 是的，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什么要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居民及时有序撤离。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的亲妈跟别人私奔了，不要你了。这是滕娇娇跟着奶奶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一句话。被妈妈抛弃后，滕娇娇跟着爸爸和后妈组建了新家，很快家里有了妹妹和弟弟，她成了最

受疼爱的那一个。他的玩具是别人不要的，妹妹指着他问是不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还有后妈，表面上对藤娇娇很好，却在一个暴雨天狠心把她丢在了外面。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长大，藤娇娇学会了争宠，只为能让爸爸多看自己一眼。她拼命学习，甚至说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态。她摆脱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家族里唯一一个考上了重点大学的人。但原生家庭带来的复杂影响却很难轻易摆脱。直到现在，藤娇娇仍觉得自己不太善于处理一段亲密关系。就在和男友考虑结婚前，她提出了分手。而关于藤娇娇的家庭，还有一个更意想不到的秘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藤娇娇的故事。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这首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的歌曲，从儿时有记忆起，奶奶就一直在我的耳边哼唱。那是千禧年的冬天，我们举家跟随父亲从老家千里迢迢搬到西南的一座小镇上做生意。那时的我只有5岁，在长途颠簸的火车上吐得天旋地转，只记得自己一路都是被奶奶抱着。影院刚刚在内陆发展起来，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带我去看一部家庭伦理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伴随着片尾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奶奶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娇娇，你就像这电影里的孩子，没妈命苦，你亲妈在你刚出生3个月的时候就跟人私奔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知道妈妈抛弃了我，也知道爸爸现在的妻子不是我的亲妈。

我很喜欢我的后妈，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皮肤好，喜欢穿裙子，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也总是修得很整齐。我以为只有好看的人手才是这样的，所以我那时常常望着自己的小手发呆，觉得以后长大了也要成为这么好看的女人。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私奔，什么叫抛弃，也不明白亲妈和后妈有什么区别，只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有爸爸妈妈，而我也一直觉得后妈对我很好，她喜欢在陪我玩的时候挠我的脖子，我趴在洒满阳光的被子上痒得咯咯直笑，印象里后妈的笑脸是那样明媚。然而几天后洗澡时，卫生间里闷热的蒸汽让我感觉脖子刺疼刺疼的，奶奶仔细一看，发现我的脖子上都是掐痕，原来我沉浸在欢笑中完全没有注意到疼痛感。奶奶又心疼又无可奈何，只能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点后妈，她以后一定会害你。我把奶奶的这句话记在心底，并且直到现在都很怕有人碰我的脖子。再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才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后妈对我其实充满了恶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五岁的我正在家门口玩耍，后妈来到我跟前，笑意盈盈地问我，想喝柠檬水吗？我兴奋地点头，以为后妈又要带我出去玩了。我们来到家附近广场的一个小摊前，后妈给我点了杯柠檬水，然后她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思考了一下，低头跟我说，我回家拿把伞。我只顾着喝柠檬水，再次点头。过了很久，柠檬水已经喝到底，雨点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后妈却迟迟不回来，我开始慌了，嚎啕大哭起来。瓢泼大雨里，我隐约看到远处走过奶奶的身影，她撑着伞焦灼地走着，我想要冲上去，却被卖柠檬水的老板娘拦了。

下来。现在雨太大了，你会被冲走的。他紧紧抱着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等到天空放晴了，奶奶找到我，我扑进她的怀抱，无比委屈。奶奶向老板娘表达了谢意，并且付了柠檬水的钱。回家的路上，奶奶得知是后妈把我带过来的，诧异又愤怒。她说当时要下暴雨的时候，她还问过后妈我跑哪儿去了，可是后妈却坐在躺椅上悠哉地回了句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理解抛弃的概念。从那以后，我和后妈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隔阂，我开始学会察言观色，在家里对后妈处处提防。而回溯这一切经历的源头，我也开始对从没见过的亲妈充满怨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抛弃，才让我遭遇了那么多委屈。我决心一定要变得很优秀，要让亲妈看到我后悔。这个信念后来基本也成为了我的人生导向。

2002年我上小学后，后妈怀孕了，生了个妹妹，爸爸带着他们搬了出去，把我和奶奶爷爷安顿在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小平房里。我直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才终于见过这个妹妹，但对她的嫉妒之情却始终难以压制。她出生就像个小公主，有很多漂亮的裙子和玩具，住在大房子里。而我童年时的玩具都是别的小朋友不要，或者奶奶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玩具，一个是其他小朋友送给我的毛绒小狗，灰棕色的，我很爱惜地将它放到衣架的最高处。可是有一次放学后，我看到它被后妈随意地扔在杂货堆里。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是别人遗弃在垃圾堆里的，只有一颗大大的头颅，眼睛躺着的时候可以闭上，头发很长很卷。奶奶见我很喜欢，就捡回了家，用空的洗洁精瓶子卡在头上作为身子，再给娃娃穿上我破旧的裙子，那个娃娃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玩伴。那段时间，奶奶和爷爷都被爸爸叫去帮着打理生意，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就将我锁在屋里。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家招待所，那个地方我后来还回去看过，非常小的屋子，带着一张床和一个卫生间。我每次醒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出门了，房间里空荡荡的。我带着洋娃娃来到卫生间里，给他梳头，跟他说话，一天见不到人，也从不觉得孤独。那是我和爸爸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一面。也正是在每年的年夜饭那一天，爸爸会主动问起我的成绩，当我亮出奖状的时候，他脸上很有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愿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但藤娇娇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却非常有限，于是她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成绩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或许是我的优秀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开始试着去修补这个家庭。后来我临近小学毕业时，他重新租了个房子，把我和爷爷奶奶接了过去，但与后妈再次生活在一起，日子几乎就没平静过。刚上小学的妹妹应该是从后妈那里听说了，也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她会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我妈妈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是吗？还有一次，我和妹妹被吩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也没看路，脑袋撞上了一辆卡车的后尾，跌倒在地。回家后，后妈大声地在爸爸面前呵斥我，认为是我想害妹妹，爸爸也对我产生了意见。我觉得很委屈，和后妈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奶奶几乎不参与进来，只是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你要赢得你爸爸的喜欢，不能让后妈抢走。于是我学会了争宠，开始在爸爸面前积极表现。

现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抢着干，也努力跟弟弟妹妹搞好关系。爸爸也夸我变得懂事了，这个家的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中考过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大概意识到跟我对着干其实对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也担心我长大以后报复她，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和态度，学会了献殷勤。高一那年春节，她破天荒地带我去买衣服，在服务员的注视下，她热情地为我挑选合适我的衣服。我恍然产生了原来我有妈妈的错觉，内心错愕又惊喜。最终我看上了一套红色的裙子，镂空的蕾丝充满了少女感，200多元，后妈毫不犹豫地为我买下。回到家后，后妈进屋向爸爸邀功拿钱，我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妈说这套裙子花了600块。爸爸听了立刻埋怨我，一个高中生穿那么贵的裙子做什么。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对后妈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再次崩塌，以后再也没有跟她一起出门逛过商场。我本以为小时候被她丢过一次后心里就有所防备了，没想到还是被后妈的伪装欺骗了。她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会在我爸面前主动给我夹菜，但是背地里却对我态度冷漠。小时候带我出门会指着一群小乞丐怂恿我，你去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服装店里玩，后妈偏说我弄坏了衣服。爸爸来到我的跟前，一句话没说就扇给了我一巴掌。我愣在原地，连哭都忘了，只是张了张嘴。但从那以后，我对爸爸产生了畏惧。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也开始变得很难相信人，总是担心遭遇背叛。可是缺爱的环境又让我忍不住去接纳其他人，我感觉自己像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一旦觉察到不舒服就会立刻释放出尖锐的刺，毫不留情地离开，生怕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还是和爸爸和后妈一起度过的。最开始他们出去玩都会带上我，爸爸开车，后妈坐在副驾上把天窗打开，我把头探出去，凉爽的风从面颊上吹过，现在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自己还是被他们疼爱的。可惜这样的幸福太短暂了，后妈生了妹妹后又生了两个男孩，我是她名义上的大女儿，但却是个妥妥的外人。和他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始终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状态，所有的情绪都只能自我消化。家中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就是与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希望他能向着我说话，但他生意繁忙，很少顾家，这些年来我忍气吞声咽下的委屈他可能从没察觉过，只有奶奶在一旁劝导我，你只有变得更优秀，你爸才会更向着你。这种鸡娃很有效果，我在学习方面一路要强，因为我每次只要考试考得好，爸爸他就会非常开心地多看我几眼，然后会再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对自己特别苛刻。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高中文理分班转到文科班后，第一次数学考试只考了74分，我回家后哭得特别严重，奶奶都劝不好我，只能把爸爸叫过来跟我说，学习要是让你那么痛苦的话，你别学了，跟着我做生意。他说完这句话，我瞬间就不哭了，很倔强地告诉他我还是要学习。从此以后我数学就再也没有低于过110分。到了高三那一年，爸爸的生意持续扩张，家里的经济变好了，他和后妈的房子也换成了别墅，他们全家

好后，爸爸喊我过去参观。那是一栋三层小楼，风景很好，有小院，有车库，每一个妹妹和弟弟也都有独立的房间，装修和布置都很漂亮。而我直到那时也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直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两张床的中间用布作为帘子挡住。临走的时候，爸爸站在别墅三楼的阳台，探出头问我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我想了一下，刚才看过的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的用途，显然没有一间是为我准备的。我笑了，感到很失望，把快要流出来的泪水硬生生憋了回去，摇着头说，不用，我想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3: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0: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4: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我从别墅回来后，奶奶告诉我，爷爷曾央求搬去别墅，但被后妈拒绝了。爷爷又卑微地表示可以住在别墅里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妈依然不同意。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当时在阳台也是随口一问，我如果真同意了，他还要去跟我后妈商量。后来爸爸终于为爷爷奶奶买了套单元楼，我也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间独立的房间。新家所属的老旧小区与爸爸所在的别墅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或许对于爸爸来说是为了方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讽刺。我常常在清晨上学骑着自行车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看到弟弟妹妹坐在后妈开的豪车里从别墅区里驶出。有一次跟他们友善地打过招呼，一个同学诧异地对我说，原来你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好低调啊。我愣了一下，笑了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家特别有钱。爸爸因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放在后妈那儿的。我需要钱的时候，后妈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嗤笑道，女孩子就不要读那么多书了。我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乞丐。后妈越是这样，我的功课越是一

却没落下。我一直都想通过高考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把我困住的小镇。最终我成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爸爸很高兴亲自送我去外省的大学，并且在大学期间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到那时，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了。但我知道这种关心不是因为他爱我，而是我变优秀了，所以他看到我了。

或许是这样的家庭造就了我内向孤僻的性格，我在学校里很少有朋友，很多真实的情绪和想法也总是压抑在心底。直到我上大学交了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生家境很好，也很幸福和睦，他把我介绍给他妈妈时，我没有避讳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阿姨听后对我与他儿子是否继续交往有些犹豫，他认为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复杂家庭下长大的小孩性格总归是有缺陷的。但是阿姨也很心疼我，她说一个母亲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你的亲妈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正是这句话让我萌生了寻找亲妈的想法，我觉得是时候让她看到一路以来优秀的我了。我想到了远在家乡的大伯母，她和我妈是同一个村子的，离得比较近，也一直都联系。她曾在微信中无意间向我提起亲妈的事，于是我主动联系了她，说想见亲妈一面。伯母一家很高兴，很快推来了亲妈的微信，说她想与我相认很久了，可是又不敢。在沟通一番后，我决定趁着学校节日放假坐高铁回家乡看她。回老家的高铁上，我把亲妈的朋友圈翻了个大概，大致了解到她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把自己现在的照片发了过去。下高铁之后，她先把我认了出来，和她现在的丈夫站在出口一起朝我挥手。20多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被亲妈和后爸接上车后，亲妈开始哭泣，诉说着她对我20多年来的思念之情。我心里很感动，可是很疑惑。到了伯母家，亲妈和伯母开始解答我的疑问。正是从他们这里，我听到了和奶奶完全相反的答案。原来当年亲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到1年就怀孕了，孕期爸爸却将亲妈扔在家中与奶奶相处，两人的婆媳关系剑拔弩张。奶奶总是嫌弃亲妈做家务活不够利索，说她太懒，而爸爸忙于打拼事业，还有了其他女人。亲妈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我出生3个月后，她忍无可忍，向爸爸提出了离婚。根据法院裁决，我是女孩，所以判给了妈妈，但她无力抚养。家乡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大部分家庭把女儿养大是为了换一个好的彩礼数字。在亲戚的说服下，亲妈打算把我放到亲戚家当童养媳。或许是陌生的环境让尚在襁褓的我有了本能的危机感，我在亲戚家天天哭闹，也不吃东西。亲妈没办法，担心我饿死，才又将我送回爸爸的身边，从此不再联系。关于这段往事，亲妈基本是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瞒。我的大伯母和外婆也在旁边作证，这让我的人生信念再一次崩塌。按照奶奶的说法，亲妈应该是生下我之后3个月就和别的男人私奔了，因此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亲妈相认的那一幕。我将成功的高傲地出现在她面前，而亲妈则会痛哭流涕，为当初抛弃我的选择而后悔。现在我活到了22岁，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全是一段谎言。

和亲妈相认后，她对我非常热情，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跟我一起睡，会观察我身体成熟的特征，打听我正值青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她的过分主动让我很不适应，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脑海里搜索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记忆，只觉得自己像是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重逢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返回到学校后，亲妈频繁地在微信关心我的一日三餐，总是想要视频聊天，了解我的生活。一到节假日就催我什么时候再回去，过年要不要去她那里，也问我有没有想她。我消息回少了，回慢了，她会觉得我不够重视她，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道德绑架，我无力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关系。现在想想，其实这才是亲人间应该有的关心。我像一个被拐多年的孩子，在初相认时的热泪盈眶后，只剩下难以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陌生无力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程娇娇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所谓的亲妈跟人私奔，不要她了，另有隐情。然而和亲妈相认之后，母女关系并没有完美重建，毕竟这中间有着20年的时空和心理隔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程娇娇的故事。

我跟亲妈相见是2017年，到现在已经6年没有再见面了。我和后妈的关系也是处于表面客套的微妙平衡。每逢母亲节，我买一份礼物邮寄到家里，后妈也会很配合地发朋友圈说谢谢大女儿的礼物。母慈子孝，我好像真成了她的女儿。和亲妈相认不久后，这件事就被爸爸和奶奶知道了，他们很慌张，指责我为什么要认亲，这样以后又多了一份赡养义务。同时奶奶也很担心失去我，我给了她一颗定心丸，说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心里永远排名第一。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按照我们老家的方言，奶奶也可以称作阿妈，我从小学开始就这样喊她，所以在我心里，奶奶才是我真正的妈妈，没有人能替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在得知亲妈没有抛弃我，这一切都是奶奶骗我的谎言后，我也并没有因此怨恨她和爸爸。如果和亲妈一起生活，按照她的说法，我可能只会在乡下生活一辈子，早早的嫁人生子。奶奶和爸爸都只有小学学历，但非常支持我读书，尤其是奶奶非常热爱知识，总是带我去书店买书，希望把学习的氛围传染给我。我一直都觉得奶奶的人生充满了遗憾，她和爷爷的婚姻也并不幸福，奶奶就像个怨妇似的跟我反复哭诉爷爷的花心。每次爷爷和奶奶吵架的时候，我都劝她离开爷爷，但我也知道奶奶是不可能离婚的。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了就凑合过一辈子。她很厉害，很聪明，很好学，如今已经80多岁了，依然对读书充满热情，遇到生僻字会向我请教。她那个年代穷，读到小学家里没钱让她继续读，现在仅是小学文化的她却会用这样的比喻，就像被生活的镣铐锁住手脚，失去自由。我一直记得他这些年含辛茹苦地将我拉扯大，记得在我放学回家太晚的时候，他会在门口焦灼地等待。虽然他从不出面，但一直与后妈暗中较劲，争取和周旋着，才能让我平安长大，又一路读到大学。大家都知道那句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名言，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但事到如今，我自己已经释怀了。我没被丢在乡下成为童养媳，也没有在后妈的抛弃下走丢。这20年来，只要走错任何一步，你一定都不会比我现在的生活要好，所以至少我还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不太安逸幸福的家庭里，好的一面是可以一直激励自己，尤其是我在奶奶的灌输下，很小就意识到知识能改变命运，尤其是女生。越是向上爬，人生的选择也越多。我渐渐有能力摆脱家庭，去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个离后妈和亲妈都很远的城市工作。我知道，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也融不进任何一方。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想靠自己，清醒却又痛苦。可是原生家庭对我性格的影响也很难改变，我性格内向，很少为自己解释什么，哪怕即将面临激烈的冲突，我也以沉默盖过，只是养成了写东西的习惯，在文字里宣泄一些自己的情绪。上高中后，爸爸给爷爷奶奶买了新房，我才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我很羡慕那些拥有幸福家庭的孩子，我的前任每周固定一次与家人视频聊天或者聚会，他们大到人生就业选择，小到家里的电器换哪个牌子，都要细细地讨论一番，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想法。他的家庭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和港湾，但我没有。得知我的人生就是个谎言之后，我失去了拼搏的动力，也总是怀疑努力的意义。我就在这种自我否定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着，对别人的好意和爱
都保持着距离。前任曾经对我说过，以后你会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你也会拥有很幸福很完整的家。可是在他动了结婚念头时，我却犹豫了。我没有信心坚定地与一个人过完一辈子，情绪不稳定的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好妻子，也不会是一个好妈妈。于是我选择了分手。直到现在，我都很难处理好一段亲密关系。我很缺爱，所以很容易陷入到对一个人的迷恋里，想要抓住对方然后去依靠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敏感又自私，一旦预感自己有可能受伤，就会立马抽离，本能地形成一个保护机制，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我。在我认清自己对感情的态度偏向独立后，我对婚姻就没有那么渴望了。那种靠婚姻来拯救自己跨越到另一个阶层的想法，反而更让我没有安全感。我更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好都靠我自己来争取，比如事业，这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哪怕结婚后，我也一定要有份工作。我也在为此准备考研，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人生方向。现在我和自己的两个妈妈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每一年的母亲节，我都会在网上订两束一模一样的花，一束寄给后妈，一束寄给亲妈。奶奶那边我曾打过电话，她坚决不收花，说浪费我的钱，只要我平安就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滕娇娇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

0: 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

0: 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

0: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0: 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承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

0: 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

0: 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表弟是观众们气
8: 呀。
7: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9: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3: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3: 哦，
12: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我。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海水桑田欲辨识，风涛翻覆沸天池，鲸吞蛟斗波成雪，深蓝游鱼乐不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记得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山东快书《李逵夺鱼》，表演者是杨立德先生，也是山东快书的一代宗师，当年和高元军先生是齐名，非常珍贵而且是清晰的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咱们山东自古出好汉，有一位好汉家住在义山，家住在山东沂水县，在这白张村的门朝南，姓李名奎，叫铁牛黑旋风，赫赫威名天下传。

0: 黑李逵生来爱喝酒，动不动就是酒两坛，性情暴躁猛如烈火，爱打不平惹祸端，为不平闯下了祸，他就懒打官司逃到外边。李逵到了江州地，他就在长街来卖拳，戴宗爱他的拳绝好，领着李逵把家还，他两个拜了仁兄弟，这位黑李逵才当了个牢头关难监。等了这一天，黑李逵喝了五斤酒，只觉得酒兴未足心里烦，晃了晃荡来到了大街上，啊，只听得一阵哭声震耳边。黑李逵睁开了嘴眼看，啊，见一位白发的一个妈妈跪街前，在左边跪着个小小五六岁，在右边跪着一个小女儿十二三，老人家冲着行人把头叩，娘儿仨哭的泪不干。李逵说，人不伤心不掉泪，我的老人家为什么哭的这么惨？老妈妈听说有人问，抽抽大大的说不全，我的好汉爷你别问了，提起来俺娘儿三个真可怜。李逵说，老人家有什么话你就起来讲，把你的冤枉对我谈，要是那衙门的赃官把你害，堵住他的衙门8天，要是那恶霸强梁把你害，我就逮住他抽筋剥皮把阎丸。老妈妈摇头说，不是，我的好汉爷，俺想着回家没有钱。哦，老人家你不要犯难为了，这件事都由我照管。老人家你家住哪州哪一县？妈妈说，俺家住山西，在太原，只因为山西太原遭荒旱，俺举家逃荒来的这边，又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俺儿子一场大病染黄泉，俺儿媳妇改了家撇下俺，老的老小的小，想着回家没有钱。好汉爷要能把俺救，俺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重如山。李逵道说，你不要讲了，说着要的就掏钱，掏出来银子20两，叫声妈妈你听言，10两银子做路费，10两银置办行囊换衣裳。老妈妈接过银子磕了个头，李逵叹气说，不敢当。老妈妈千恩万谢扬长去，黑李逵觉得个心里好喜欢，晃了晃荡往前走，酒楼不远在面前，掌柜的一见李逵的慌忙施礼又抱拳，哎呦，天九哥你来了，伙计们快把座位搬。李逵道说，慢着点，你这个办事不体面，往日我吃酒在楼上，那么今一天不叫我上楼位拿办。哎，天九哥你可别着急啊，在楼下坐着凑合着喝点吧，今天这个楼啊不能上了。为什么不能上了？那个有人占了啊。李逵问清将眼瞪，什么人他吃酒敢沾我的钱？哎，你别生气啊，天九哥，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别觉得你厉害，楼上喝酒的那几个人也不好惹。黑李逵气得嗷嗷叫，连把掌柜的叫几番，楼上吃酒的是哪个？你给我说，我和这个小子比比拳。掌柜的说，头一位是神行太保叫戴宗啊，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哥。第二个呢，第二位是山东来的大客官，山东来的，那也不是外人，那是俺乡亲。他是谁呀？提起此人名头大，能遮住山东的半个天。快说，别啰嗦，到底是谁呀？这个人姓宋，名江，及时雨，江湖上谁人不知，黑宋三。哦，黑李逵闻听宋江道，蹦起来把个膀子喝山两喝山。掌柜的一把没抓住，这位黑李逵噔噔噔来到了楼上边，桌子前边忙跪道，三哥在上我为安，问三哥你可好，咱们家二老爹娘都安然。哟，宋江一见忙叹气，我说贤弟呀，弟兄们见面不必过谦。来，戴宗一见李逵道，叫声三哥你听言， 天就和你是同乡，黑旋风李逵给你问安。
1: 哦，宋江闻听是李逵到，哎呦我的好兄弟，起来吧，坐在一起把酒餐。黑李逵手扶楼板忙站起，
0: 真好似半截冰塌铁一般。
1: 黑李逵威风凛凛落了座，
0: 宋江越看越喜欢。
2: 李逵说，我的三哥呀，你不在郓城县里当押司，为什么带着锁一盆呢？
0: 宋江说，好兄弟不要问了，提起来你三哥，我这个犯罪不体面，只因为吃法鬼刘唐把书下，晁盖接我上梁山，也是我粗心丢了招文袋。那么阎婆惜他拿着书信要见官，我一怒杀了阎婆惜，问了个充军来的这边。
1: 杀了几个？
0: 杀了一个。哎，你别说杀了一个阎婆惜，你就算杀了娘娘也算完。你今天到了江州地，咱看看老爷怎么着判。大老爷当堂开锁放了你，心里有话咱不言。他要是当堂问不好，恼了我，咱等着鼓打三更天，桥楼上打把三更鼓。你兄弟，我手提板斧去杀官，我杀官造反，劫了狱，背着我的三哥上梁山，怎么样啊？
1: 哎呦，宋江就捂住了李逵的嘴。哎呦，我的好兄弟，千万不要胡乱言，要知道隔墙有耳，听了去咱们惹出乱子更麻烦
0: 啊。李逵闻听看见钱，
1: 这个时候才看见两个戒指在那儿坐着呢。
0: 大黑李逵他攥着个皮腿要上前，
1: 戴宗一见忙拦住。
0: 贤弟呀，忙了忙装礼不端，这二位是朋友，一路上带成咱的三哥很周全。
1: 哦，
0: 他几番带成我的三哥好，到这里吃的喝的我给钱。
2: 宋江说，众位贤弟咱们快落座吧，坐下吃酒花会子钱。
0: 黑李逵照着桌上看，只见酒少菜也残了。
1: 戴宗哥，
0: 江州地里出好鱼啊，为什么不买两条鲤鱼啊，给他三哥尝尝鲜呢？
2: 戴宗说，酒楼上的鲜鱼已卖尽了，贤弟咱们改日再吃再尝鲜吧。
0: 李逵说，三哥等一等，我到街上把鱼穿。
1: 黑李逵说着把楼下噔噔噔来到大街边，
0: 你说干的有多巧，街上的鲜鱼已卖完，街上没有市上找，
1: 黑李逵他的市上没有到江边。
0: 李逵就来到了南门外，
1: 哥看了看，
0: 大江的上水头唰啦啦就飘来一只船，来的是浪的白条叫张顺，这个人只有打鱼混吃船，提起这个人会浮水，要是不吃饭的话，他能在水里待三天。今天打的鱼不少，卖鱼来到了大江边。
2: 李逵说，打鱼的小船快靠岸，
0: 黑爷爷有客把鱼穿。
1: 这个张顺急忙拢了岸，慌忙下腰打跳板。
0: 李逵一见不怠慢，一撩衣服上了船了。黑李逵来到了船头上，照着舱里用眼观，哟，这一筐金色鲤鱼，哎呀，好大！这一筐哟，不不愣愣鲑鱼也怪鲜，好鲜的鱼啊！一伸手摸了个柳条子，这才逮住了大个的鲤鱼金质船。大鲤鱼穿了够八对，把这鲑鱼穿了也有十二三。照着腰里一伸手，
1: 也好，腰里没剩分文钱的。李逵这里面带笑，
0: 大鱼的哥哥你听言，今天实在对不起了，出门买鱼忘了带钱了，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回去拿钱把你还。
2: 黑李逵说着就要走，哎，张顺上前把他来，
0: 不要，从来买鱼没赊过账，今天吃鱼给现钱吧，要走你把鱼留下，再不然扒下你的青蒿山。
2: 哎，
0: 李逵说，我还跑了账吗？
2: 张顺说，说不定黑小子成心来讹俺。
1: 哥，这一句话撞起李逵他的活了，这位李逵把个黑眼瞪得滴溜圆，
0: 好小子啊，不让我拿鱼我不闹，你不该出口伤人作奸呢。
1: 靠，
0: 李逵说脑袋之怒，下腰就把这个鱼筐端，叫小鱼儿，您都走，您在水里站二年， 你要在水里长大了，黑夜也喝酒再尝鲜。这些个小鱼逮了水都晃晃尾巴。

0: 安全的啊、哦！把粮筐小鱼给人家倒了个净，这个张顺气了个火烧天，好啊！黑大个，仗着你的个大不讲理呀、啊！是好汉，你敢到岸上比比拳吗？李逵说：“小子有胆，你就偷里走。”黑爷爷听说大家比吃米都甜，这个张顺就把这个船拦下，黑李逵跺脚蹦下了船，黑李逵拖了个大光膀。这张顺头上戴了草帽圈，两个人站了个面对面。这张顺照李逵上下打量一番，见李逵凛凛这个身材高满丈，
1: 花200钱买小猪，这这何许嘎巴嘎巴吃肉？借钱都养出去整一声，你才整的。
2: 整
1: 的。是啊。说不了相声的。
2: 说不了。
1: 说不了。
2: 对。
1: 结巴也说不了相声。
2: 结巴也不行。
1: 哪个结巴说相声？没有啊。
2: 没有。
1: 电视台主持人有结巴吗？
2: 没有。
1: 电台播音员有结巴吗？
2: 没有。
1: 没有啊。
2: 是。
1: 嘎嘎，昂才最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这7点，你看表，8:40了。说不了，
2: 当不了播音啊，
1: 说不了相声，
2: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嘴得利索，还有这个唱，好多人都说了，我知道你们这唱，你们有很多著名的演员跟台上说过，说相声要会唱啊，唱个歌啊，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
2: 对，
1: 不对，
2: 不对，
1: 这是学唱，真正的唱是唱太平歌词，
2: 哦，这是相声本门的，
1: 哎，这老先生赶上了
2: 啊，是，
1: 100段、200-300段的有。也没有伴奏，没有伴舞的，就一个演员，拿2块小竹片，
2: 那叫玉子，
1: 学名叫玉子碗，
2: 对，
1: 拿它打着节奏来唱
2: 啊，
1: 一上句一下句，唱好听了不容易，
2: 对，
1: 过去来说说学逗唱差这一门，在后台是很丢人的事儿，
2: 那是，
1: 都挣100，你挣75，
2: 对，
1: 短一门功课，
2: 哎，
1: 后来一解放了，大伙儿这个算解脱了啊，不用再学这个了，
2: 怎么解脱
1: 啊？演员不用再学这太平歌词了，
2: 哦，
1: 把这门艺术就算是给糟践了。挺好听的，
2: 是
1: 给大伙儿学学太平歌词。
2: 太平歌词，
1: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这一
2: 通过掌声你就看得出来，大伙儿愿意听。
1: 你看看，
2: 哎哎，
1: 这大伙儿自个儿挑的啊。
2: 对。

0: 新芽上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的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可以鼓掌了。嗯，
1: 这个显得多热闹是吧，是吧，我一唱完你们就鼓掌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咱就为气的门口的摊煎饼了啊。你看他那就没人鼓掌是吧，咱们这多热闹，这是本宫的唱。
2: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学唱
2: 啊，
1: 所有的唱啊除了这之外剩下都算学唱。
2: 哦，都是学。
1: 哎，京剧啊，评剧啊，地方戏曲啊，古曲啊，小调啊，这些个都得学。由南到北多少个曲种都是我们的功课。
2: 那是
1: 啊，比如说到了上海南方，有一种上海说唱金陵塔。
2: 哦，
1: 哎，那个东西唱起来好听啊。
2: 南方的，
1: 南方的小调你也得学，虽说离着北京远，作为演员来说你得学。
2: 哦，
1: 好听啊。
2: 上海的
1: 桃花嘛扭头杨绿调儿轻，把丧喜造兵多死藏自藏，金陵伯他一阵又一阵，金陵他看见那个林，金陵伯他第一家臣，家臣把他要四大国，四大国老有金陵，风此金陵往往相与当

0: 这是南方的说唱小调，
1: 真有味。
0: 北方这种东西更多，
1: 北方
0: 咱们很多的曲艺形式都是脱胎于民间小调。
1: 那是，
0: 比如说过去北京天桥一带有一种竹板书，
1: 哦，
0: 那就是正经的从河北小调里出来的。
1: 这关顺鹏关先生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过去关顺鹏关顺贵，
1: 对，
0: 亲哥俩，
1: 哎，
0: 是北京竹板书。
1: 对，
0: 还有宣武说唱团宋湘晨，
1: 哎，
0: 河北竹板书。

0: 调不一样，
1: 好听啊，尤其北京竹板书，
0: 嗯，
1: 唱起来字正腔圆，京字京音。
0: 哦，现在听不到了，
1: 听不到，没有了，已经失传了。
0: 是
1: 唱长篇的书多，
0: 哎，
1: 唱起来这个味儿的。
0: 怎么唱？
1: 万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归正风。是蔡监唱的本事，半不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

0: 篇大书，西河大鼓也书，
1: 哎，那是长篇的
0: 西河古书，名家辈出。
1: 是
0: 北京有马派
1: 马增春
0: 啊，天津有这个燕派燕桂荣燕先生，
1: 哎，
0: 好派郝燕霞郝先生，
1: 对，
0: 还有田派，
1: 哎，
0: 田连璋啊，田荫庭啊，都是好角啊。
1: 那是
0: 西河，尤其过去来说分两种，
1: 哦，
0: 一种是短段，唱一短段
1: 啊，
0: 什么走马观碑
1: 啊，
0: 什么白兔记啊，
1: 是
0: 啊，什么端阳借伞呐，
1: 啊，
0: 唱短段，还有的就是这个开长篇大书，
1: 对，
0: 一套书唱仨月，
1: 那是
0: 说会儿唱会儿，说会儿唱会儿，
1: 啊，
0: 很好
1: 啊，
0: 多少观众每天都去听去，
1: 那他勾着你啊，
0: 哎呀，扣子也好，唱的也好，今天听完明儿还得去啊，有的人因为这把工作都丢了，
1: 你看看
0: 啊，过去来说呢，上店的伙计掌柜在那出去买东西去，一走好几天没回来，听书去了。再回来铺个卷都打好了啊！你这听书好这个吗？
1: 就是这么大瘾，
0: 这就是这么大瘾，好听，
1: 好听。
0: 当然了，过去来说这种书也没有什么准词儿，啊，就是汤水，找这个中东辙呀，什么这个江阳辙呀，
1: 哦，它有一个套子，
0: 有套子，地流平啊，马能行啊，把话明啊，这类话拿这套子套，有的时候有意思，开书半天了，他连唱好几十句，你愣不知道什么书。
1: 是吧，
0: 演员的功底，观众还爱听啊，
1: 好几十句不知道，
0: 一句正文都没有啊，观众还爱听。
1: 是吗？
0: 没听过吧？
1: 您给学学，
0: 咱们就学这个啊。
1: 好好好，
0: 咱们这个有鼓啊，鼓来，
1: 好好好，
0: 嗯，
1: 好好好，这职工职料好，
0: 瞧这多好啊，这原来是我们家一搁火锅的架子，咱有鼓不行，咱得有弦儿啊，
1: 还得有弦儿，
0: 我们特约了一个弦师，有请张长济老师啊。
1: 好，有请张老师，来来来，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曲艺团啊，著名三弦艺术家张长济先生。
1: 好，
0: 咱们学学这段西河大鼓前边的开场的这段啊。
1: 哎，对，
0: 唱好几十句不知是哪出，
1: 咱们听听，
0: 啊，您把弦儿弄好了，咱们就开始啊。头句什么词来着？
2: 还是昨天那老词。
0: 他比我还瓷实呢。好些日子没唱这玩意儿了 啊，也搭着原来就不会，不会你就敢唱。准备好了吗？

书有心在头上来唱，敢多咱能唱到热闹当中。这部书有心要在尾上讲，书到了临尾是没什么好听，听书的以为我把词儿忘，哪知我自幼学艺下过苦功，倘若是人那钱把词儿忘，指什么吃喝穿戴脚下的宾那棚，沙土窝里推呀车朝直啊走，紧接连坐一天，怎么数开了正风，黑狗赶着波毛玉兔，弯弓射箭就找直了崩，爱听闻啊来爱听啊舞，爱听见来爱听中，爱听闻来包公案，爱听武来有这梁山的兵，爱听中来雕扣啊准，爱听见来有这沈潘红，半文半武降马传，孙悟空曾经是闹过了天宫，几句闲言安靠了后，整一整我的锅。

0: 咱们接连着往下顶啊。
1: 这是哪段？您是老先生啊，您听一辈子这个了啊，您告诉我这哪段？
2: 这真不知道。
1: 其实呢，都是套子话来回的叨叨，
2: 对，
1: 一句正文没有，
2: 那是
1: 观众还喜欢听，
2: 那是
1: 敢等进了书里边您听吧，
2: 啊，
1: 废话更多。
2: 您再来来，
1: 两军阵前俩人交了手，一见面得问呐，
2: 啊，
1: 是吧？来将通名，
2: 是，
1: 你叫什么？
2: 对，
1: 哎，小女子王文林啊。
2: 没我什么事。
1: 就说这意思，就是得说话呀。
2: 那是，
1: 可是西河大叔里边，光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就能告诉半天。而且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2: 还不知道，
1: 你还不知道，
2: 让您这。

0: 上矿，老鼠的儿子他会打窟窿，这不挨着头辈爷爷有命啊，姓二一辈爷爷是也有命，子不言父是正理，小爷我的命不说，哎你就说了不清，两军阵前交了手，想知道我叫什么名，下本了接着再听啊。这也就是书里边能用，日常生活不行
1: 啊。
0: 某天深夜，王文林王先生背一大书包跟北京站那儿徘徊，来俩警察，哎叫什么啊，你问我头辈爷有名姓，二辈爷也有名，三一辈子不言父是正理，我的名我不说你也听不清，哎呀当时就得弄走啊，这神经病这是啊。这些不算可乐，真正开了书说着半截，这要是忘了这才最可乐了，胡说胡唱，哪儿也不挨哪儿，
1: 胡说胡唱，
0: 听着这热闹啊。
1: 是吗？
0: 还能把自己绕在里头。
1: 哦，
0: 来我试试啊。
1: 行行行，
0: 来我又一回听一回这个说刘公案的老先生说半截忘了，紧接着胡说，太可乐了，
1: 咱们听听，
0: 来回试试啊。
1: 哎。

锦绣的江红。乾隆爷驾座。

文仗着刘文勇秉公正，武仗着和珅和世龙，直接引左连城篡玉啊。

0: 照着吧台叫一称，叫里边坐着一位老道，仙风道骨，果然是威风，酒量的道金，头上了戴水把韵律二祖等，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啊！啊啊啊！唱半天这老道不是真老道，吏部天官名叫刘墉，刘大人私房出了北呀京地，刘大人私房出了北呀京城，刘大人私房坐着八抬轿，八抬轿坐着大人名叫刘墉。这位刘大人，这位刘大人，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刘大人坐着大轿往前走啊。唱到这儿可忘了
1: 啊，
0: 应该是一道旋风把路横，紧跟着旋风告状刀扎黄安玉了啊，倒是他忘了，刘大人坐着吧。

0: 人下了轿一程，刘大人转身有把轿来上啊，上了轿来又喊了声平，刘大人迈步就把轿来下，迈步就要奔了正东，往东走了十五六步，转过身来就往西行，往西走了二十来步，扭过头来就往西向南行，往南走了四五十步，扭过头来又往北行。刘大人是牛犊子拜四方，这位刘大人走着走着他就站起来走啊，一座民宅面前迎，两扇大门分左右，大门不远紧对前胸，刘大人推门就把院里边进的，二门不远这面前迎，刘大人推门就把二门进，里间屋不远就面前迎，刘大人推开里间把屋进，炕头不远面前那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炕头来上，窗台不远在面前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窗台上，窗户纸撕了一个大窟窿，他跳在了院当中，又出来了，又
1: 小罗跟您一块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西河。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这儿呢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群贤毕至，没你不行。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到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军的笑来呀，荒草的巨年。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啊，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2: 求集合。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头条。近年来，依托优越的区位交通优势和优质营商环境，重庆上峰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海外市场，立足技术创新，精准对接海外差异化用车需求，以过硬品质、定制化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链优势，持续拓宽全球市场，让江津造三轮摩托车扬帆出海，畅销世界。在重庆上峰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机械臂上下翻飞，生产节奏紧凑有序。安装流水线上，一辆辆三轮摩托车逐步成型。上峰科技是一家集三轮摩托车整车及零配件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美洲、非洲等30多个国家。近年来，企业技术人员针对不同国家的路况和使用场景，先后推出一批小众却管用的定制车型。贴着地形搞研发，跟着需求改设计，是这家企业深耕海外市场的真实写照。2025年，企业出口摩托车1.6万台，创下营收近1亿元人民币。
2: 我们的销售团队也跑遍了世界全球各地，不管是当地的一个条件好坏，还是环境多复杂，我们都能去开拓一个国外的市场。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懂行业，也懂客户的真实需求，客户对我们的服务也是非常满意的。
1: 品质过硬，出海才有底气。上峰科技掌握三轮摩托车核心工艺与关键技术，能够自主完成设计、建模到量产的全流程，配合智能生产线，既稳住了品质，又压住了成本。在海外市场开拓上，企业团队下足笨功夫，深入当地调研，铺设渠道，试水铺货，一步步把市场捂热。如今海外市场客户复购率持续攀升，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今年预计三轮摩托车销量同比增长超50%。
2: 我们企业的核心底气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生产实力与我们非常专业的一个技术团队。我们的工厂呢，配备了一个标准智能化的一个生产车间，有非常先进的一个生产和检验的一个设备，并且呢，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品控流程，去确保我们的产能稳和品质过硬。
1: 上峰科技的出海故事是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三轮摩托车产业集群发展的缩影。目前江津片区集聚6家整车资质企业，万虎工业、北翼车业、众沃车业等龙头企业产品远销全球多国，近2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扎堆发展，覆盖动力、传动、操控等关键领域，形成完整产业链，打造出高效的半小时配套圈。同时，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为企业的快速发展保驾护航，赋能出海。
2: 最重要的一点，企业能够一步步做大到现在，是非常离不开江津中保区的一个大力扶持。园区内部氛围非常好，配套